月伦说道：“我已替你想好，将祖爷爷的宝枪盔铠借给你，你定能取胜。”张兴祖心里很感激呀、啊，能把这传家之宝借给自己，可见月伦月师兄对自己的信任。但是啊，他又犯嘀咕了，立刻说道：“这宝枪虽好，但是不懂枪法也是枉然呐。”月伦说：“贤弟有所不知啊，咱们当日跟师父学艺的时候，就是按这支宝枪的枪法练的。”张兴祖一听这话，心中立刻来了精神。只见月伦说罢，伸手从神龛底下搬出两件东西，一个是锦装长套，一个是缎面方匣。长套内装的是利拳宝枪，方匣里放的是一副铠甲。月伦去掉长套，取出一杆大枪，看这枪长有一丈六，粗似茶盅口，银镶银果，枪头一尺三，素白枪缨钢钩藏，枪杆一抖，刷刷刷，寒光闪闪。张兴祖连忙跪倒，双手捧过枪来。月伦说道：“贤弟请起，这是祖爷爷的一副铠甲，你把它穿在身上。”是，张兴祖遵命，披挂起来。月伦看师弟呀、啊，和相上的祖爷爷哎很相似，只是汉下缺少三柳墨然。月伦说了：“来来来，哥哥呀，再给你贴上胡须。临阵的时候，托托不但认不出你来。”就凭你这身装束，还能折了他的威风。就这样，张兴祖再次叩拜过岳帅之相，随同哥哥来到前院，辞别了岳伦，提枪上马去找托托。刚巧走出没多远，就看见托托追着胡大海跑啊。在危机的时候，张兴祖出现了。这胡大海以及托托老贼一打眼一看呢、啊，嘿，我的妈呀，还以为岳飞岳元帅活过来了呢，还以为真的请仙请神给请来的呢，结果仔细一看并不是。托托老贼这心就放下了，要不然呢他以为遇到神仙了呢。这和托托一打照面，托托一愣神儿，胡大海趁这个机会就骑马在托托身旁溜过去了。托托光注意面前这位小将了，没注意胡大海，俩人站在胡同口把托托堵里了。托托张口问道：“你是何人？来此何事？”张兴祖哈哈一笑：“哈哈哈哈，特来取你项上人头。”托托瞪大了眼睛：“来将通上名来，老夫刀下不死无名之辈。”张兴祖也不答话。为什么不再说话了呢？这不能说了。你想，张兴祖还不到20岁，现在贴上胡子，外表看是个中年人，可是嗓音不像，所以说呀，不能多唠，这说多了肯定会露出破绽。张兴祖双手举枪，直奔托托的哽嗓咽喉。托托举刀相迎，两人可就打在一起。张兴祖这杆枪，那是划、拿、碰、扒、压、劈、砸、盖、挑、扎，亚赛银龙摆尾，犹如怪蟒翻身呐、啊，寒光闪闪，冷气森森。托托暗打个冷战，这员将官的枪疾马快，招数万变，恐怕一时难以取胜啊！倒不如，哎，我用我这九凤朝阳刀削断他的兵刃。这托托主意一定，当张兴祖的枪头刺向托托胸前的时候，这托托没躲闪，举刀

0: 去削枪头，只听当啷一声，宝刀宝枪碰到一起，压在龙吟虎啸一般。托托一听这声音，这怎么和以往削兵器不同呢？赶紧把刀撤回来观看，只见他那九凤朝阳刀的刀刃上磕掉了一个小月牙儿，惊得他啊呀一声，啊，什么？再看对方那杆枪毫无损伤，托托这才明白对方使的是一条宝枪啊。他心想，听先辈人讲过，当年宋朝元帅岳飞使一杆利拳枪，杀的金兵胆战心惊，莫非今天这员大将真是岳飞的后代？他将马一勒，你手中莫非是利拳枪？正是，砍枪！啊！吓得太师差点没从马上掉下来。原来托托当年拜帅受刀之时，前任元帅曾经说过呀，你这九凤朝阳刀可以纵横天下，无人能敌，但是你要避开八宝脱龙金钻利拳枪，一旦遇上此枪，你当多加小心。这托托牢记此话，今天一听利拳枪三个字，心想老夫征战南北60余年呐，从未遇到过真正的对手，今天宝刀对宝枪呢，要取胜是费劲了，看这阵势必须攻其不备，速战速决。想到此，他用尽浑身之力，抡起大刀照定张兴祖的头顶砍去。张兴祖举火烧天式往上一封，把刀封出去了，他顺手一枪又奔托托的梗嗓刺来。托托用刀往外一架，兴祖顺势一翻腕，枪头直奔托托的小腹刺来。照，托托说了声不好，把身子一扭，腹部躲开了，大腿可没躲开呀，就听咔哧一声，枪头正扎在大腿根上，入肉1寸多深，疼得托托哎呦一声，在马上晃了几晃。这会儿啊，胡大海在边上，好，打得好，扎死他。这胡大海俩人本来把这胡同口，但是这么一喊，哎，老犊子一看有机可乘，赶紧寻生路跑吧，虚晃一刀砍向胡大海，把马就往外跑。小英雄一看跑出了胡同，他哪里肯放啊，步步紧逼，和胡大海就在后边追。正在这时，从西街杀出一彪人马，只见五色旗幡，迎风招展，前头有四员大将，正是托托的四大弟子：白云托、满子海牙、张天佐、向文忠。他们一看托托被刺伤了，赶紧上前接应。张兴祖一看自己爹来了，怕被认出来，便趁他们看护托托之际拔马而逃。他闯进了一条偏僻的巷内，抹去了嘴上的假胡须，脱去铠甲，捆在马鞍上，收拾整齐，重新上马，直奔东城门而来。这守门军认的是帅府的张少爷，也不阻拦，他出了东门，转回泗水关，咱们按下不表。再说这白云托、满子海牙二人让张天佐、向文忠保着师傅回府，回头再找那员白袍将，却是踪影皆无。但是这张兴祖跑了，这胡大海可没跑，本来和这张兴祖一起追，但一看对面来援军了，他还想呢，我身边这人这么厉害，我们俩哎能对付他们，对付一会儿，我以后不就出名了吗？可哪成想 人张兴祖见自己的爹在对面，怕认出来，拔马就走。那胡大海还愣在原地呀、啊。结果这白云图啊、蛮子海牙二人一看，哎呀，好小子，你还在这儿呢，快拿命来！胡大海心想：我的妈呀，这么倒霉呢，我别看热闹了，我赶紧跑吧。他一催战马，顺着这城街而去。后边的白云秃啊、蛮子海牙紧紧追赶不放啊，眼看就要追到码头香马尾了。胡大海猛抬头一瞧，已经来到张一门了。只见常玉春在外边用枪支着千斤闸，正在等着他呢。他急忙催马闯了出来，为了截住白云秃和蛮子海牙，他刚一出城就用斧子勾住了六爷的枪，使劲往外一带呀、啊，耳听咔嚓一声，千斤闸落下来了。幸好这白云秃、蛮子海牙俩人这勒马勒得快呀、啊，不然这千斤闸准把马脑袋给削下来。这千斤闸一落，可把常玉春给急坏了。哎呀，二哥，你怎么能落闸呢？大哥进城找你还没出来呢。啊，你说什么？胡大海一听，像当头挨了一棒。再去提闸，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呀。千斤闸是纹丝不动。常玉春拾起枪来，望着千斤闸，不由得泪珠滚滚。胡大海把大嘴一咧，也哭上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大哥呀，大哥呀，小弟可对不起你呀，咱兄弟亲如手足一般，朝夕相处，不想今天哥哥身陷罗网，这都是小弟的过失啊。
0: 俩人在外边哭。这吴殿章吴大爷可身陷大都，又有一段热闹的故事将在后文书中交代，咱们在这儿啊先卖个关子，先按下不表。却说哥俩正在城门哭呢，就见前边跑出去的赴考之人又往回退。前文书咱们说过，这常玉春用枪支着千斤闸，赶考的举子好几千人往外跑啊，跑出城门奔命去。结果现在常玉春傻眼了，这伙人又跑回来了。你这是费什么劲呢？ 啊好不容易我挺了半天的千斤闸把你们放出去，这怎么又回来了呀？他赶快擦干眼泪。二哥别哭了，反正咱们也进不了城，先顾活着吧，前边说不定又出什么事了。胡大海一看，可不是吗？前边杀声震耳，跟出去的人又都撤回来了。哥俩这才紧催坐骑又往前奔。快到切近了，常玉春站在马鞍桥上，手搭凉棚往前看，只见前边一排排一列列都是连营啊，彻底连天，一望无边，兵似冰山，将似将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各种旗号是迎风飘摆。营前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开外，一对蛤蟆眼往外鼓着，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子，四个獠牙刺于唇外，耳带烧饼大的护耳金环，金黄黄夺人耳目。胯下宝剑，足蹬虎皮战靴，骑的一匹赛鹿铁豹花，掌中一对人面溜金锤，足有240斤重。他就是元朝的三勇将之一，那连谍报话。常玉春向远处看见他，他也看见了正在桥上张望的常玉春。二人虽离得远，但是 彼此都感受。

0: 受到对方的杀气。胡大海在旁边就问，怎么了？看什么呢？常玉春冷冷地说，这一关可不好闯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对于新生儿的护理啊，很多的家长朋友时不时的会向慧宇来咨询，也希望能有专业人士为他们能够指点迷津。特别是月科的小朋友啊，还有呢就是新生儿，很多家长都是新手妈妈，真的是一头雾水。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常见，又应该如何应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权威人士连线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接下来问候的是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主任护师，也是硕士生导师、新生儿科护士长，我们的高玉宪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说到这个新生儿啊，还有这个婴幼儿，特别是新生儿，可能对于新手爸妈来说，有的时候真的无从下手，那所以他们是不是会经常向您请教一些相关的这个育儿知识啊？
1: 是的。
0: 什么样的问题比较集中呢，老师？
1: 比如说刚出生的孩子吃多少奶呀，孩子哭了是不是对的呀，然后黄疸了怎么办呢，就好多的问题都在问。
0: 现在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黄疸问题，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听众的留言处呢也比较集中。黄疸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为什么新生儿出现黄疸？能不能早期的预防或者是筛查？黄疸对于新生儿，对于

0: 在准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妈妈来说有没有影响？对于未来出生的孩子来说，它又有怎样的危害？那咱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内容。先说说黄疸的问题吧，老师。那么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个新生儿的黄疸问题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实际上是这样的，新生儿黄疸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无论是你我他，都会出现黄疸这个过程。那么黄疸分几种，一个是生理性的，一个是病理性的。刚才我说的你我他都出现黄疸，那就叫生理性的。这样的孩子的黄疸出现，大家不用害怕。比如说足月的孩子的，七天左右是个高峰，他出现黄疸了，没有病理的表现，然后他慢慢会退。像一些比如说吃母乳的孩子，母乳特别好的孩子也会出现黄疸，我们叫母乳性的黄疸。但是出现黄疸有轻有重，无论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当你发现孩子这个黄疸特别的重，那么一定要找专业的新生儿科医生来看。然后首先呢，他来判定，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一种呢，就是病理性的黄疸，就刚才我说的越来越重，就是一个病理性的黄疸。那么生理性和黄疸和病理性黄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所以让妈妈们发现孩子出现黄疸了，第一不要害怕，要观察他是不是逐渐的加重。如果逐渐的加重，要找医生，特别是一些早产，有一些近足月的早产，他可能没有在新生儿科住院，比如说36周加6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出现的早产儿，这样的孩子出现的黄疸，如果你会越来越重，那么一定要找新生儿科的医生来看。还有刚才说的病理性黄疸，比如说母乳性黄疸越来越重了，也要找医生看。那么母乳性黄疸，就是通俗的说是吃母乳来的黄疸，这一类孩子他有个非常好的特点，家长们能享受的就是孩子吃喝玩乐都非常的好，就是黄疸比较重。这样的孩子呢，妈妈不要怕，如果你家里边方便的情况下要到医院找医生。如果你觉得你判定是母乳性黄疸了，那么首先要停掉母乳3天，然后你再观察停掉的3天之内是不是黄疸慢慢下来了。如果黄疸减轻了，那么就 OK 了，就不用管它了。如果你停掉妈妈第一天母乳没减轻，第二天母乳还没减轻，那么我觉得你第3天要到医院去看医生了。再有就是病理性黄疸，比如说我们的妈妈是 O 型血，爸爸是 B 型 A 型血，这样的孩子容易出现溶血，新生儿溶血，这样的孩子一定要到医生，到医院找新生儿科医生。
0: 就是本身有这个血型的一个不溶的问题，是这样吗？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高老师跟大家分享之后，遇到这个黄疸并不是说都很严重，但是也要有个观察的过程。这个观察呀就很有讲究和学问了，看孩子的一些症状反应，那么包括这个是不是跟吃奶的这个情况有关。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可能你的焦虑情绪就会下降不少。据我了解，很多新手爸妈呀，其实他们的焦虑情绪高于孩子的病症，不知道您认不认可这个理念呢，高老师？
1: 非常认可，非常认可。
0: 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很多他们好像不太了解的事情特别多，而这些知识都是在以后的这个孩子遇到的问题当中不断的学习。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说说新生儿以及婴幼儿家庭护理这样做，跟着专家来学养生，同样呢，作为新手爸妈也要跟着专家来学育儿的知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黄疸的问题，那么一旦已经这个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的指导，我们新手爸妈已经了解了或者自学了相关的内容之后，那么他们除了向医生来请教一些，或者是直接带孩子上医院以外，父母可以做的是哪些的功课和哪些的这个后期的辅助的治疗呢？高老师能听到吗？
1: 啊，能听到。
0: 嗯，
1: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黄疸的问题不可怕，关键是如何观察它是病理性的和生理性的。如果是生理性的，那我觉得在家里完全可以；如果它是病理性的，那一定要看医生。比如说刚才说的新生儿溶血的问题，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新生儿看，一定要去。
0: 它的危害程度是什么样的？危险系数又是多大呢？
1: 新生儿的风险，就包括我们正常在家的孩子要风险。你要说多大？用一句话怎么形容呢？就是说，他可能正常的孩子在家里，他的风险是0.01，或者是0.001。可是如果这个风险摊到你个人身上，它就是100%。
0: 嗯。
1: 所以这个风险，不知道我形容的对不对啊？
0: 就是大的来说，它有一个比例，但是如果说真的摊到自己头上，那就是危险系数非常高的了。而且它的发展的速度是怎么样的呢？是非常快吗？还是它是一个缓慢的发展速度呢？
1: 如果是生理性的，它就非常缓慢。
0: 嗯。
1: 如果是病理性的，有些孩子是非常重的。
0: 非常
1: 重。比如说，
0: 那
1: 个孩子他黄疸的同时，他不吃奶了，我们医学上叫巨乳。
0: 嗯。
1: 对于家长来说，就不吃奶了。或者是我昨天或者是上一顿我吃奶吃得很好，裹得非常有力气，就我们叫吸吮有力。如果他下一次吃奶突然不吃奶了，也没劲儿了，胳膊腿儿不太爱动了，这样的孩子一定一定尽快以最快的速度要走到医生面前。
0: 就是一旦出现黄疸，那么而且又不吃奶的时候，巨乳的情况下非常危险。那么通过孩子的状态，除了不吃奶以外，他是不是黄疸就一定是全身偏黄、眼睛偏黄呢？有没有那种也不出现颜色的变化，但是也会是黄疸的症状呢？有可能吗？
1: 有可能。
0: 啊，这样。
1: 比如说新生儿溶血，新生儿溶血的孩子就是这样的，有一些孩子黄疸程度不一定太重，但是他临床表现比较重，所以也必须要上医院看医生。
0: 但是在这儿哈，我也想请教一下高老师，在针对新生儿溶血的时候，我们说这一项在产前有这种产检、孕检，是不是就能够完全检查出来呢？
1: 不是。
0: 因
1: 为孩子没出来之前，我们这些检查，不是说绝对的都能检查出来的。
0: 不是100%，但是有这一项的检查筛查是这样吗？
1: 应该有。
0: 所以我们还是对这个新手爸妈来说，时时关注新生儿的一个饮食的情况，然后的生理的这个状态，这个非常的重要。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生儿黄疸它的危险系数和判断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么除了之外，如果说排在第二位，对于新生儿的爸妈来说比较棘手的，或者是孩子容易出现的问题，您会把哪一个病症或者哪一个症状列为第二项呢？
1: 喂养。
0: 给我们说说。
1: 就是吃奶。
0: 吃奶。这个新生儿一般出生他就会去吸吮母乳，难道他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1: 对。就是人的本能。无论是大人和孩子，他有一种本能就是吃。然后尿。排便。
0: 吃喝拉撒就是我们平常说到的，是吧？
1: 对，这是最基本的本能。我们刚出生的孩子，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他一定会吃会吸吮。当你出生这个孩子吸吮无力，然后不吃奶，那你就要观察，就要盯着他看， 我经常会告诉我们出院的家长，今天回家24小时，你家人要坐那块儿，不闭眼睛的给我看孩子。
0: 这么严重吗？至于吗？24小时不闭眼的看孩子，就是你指的是连续几个24小时，还是新生儿的出生之后的24小时更加重要呢？
1: 第一个24小时啊，非常的重要。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刚，我们的孩子刚出来，刚接触世界，他对我们这个环境的反应能观察出来我们的孩子的走向。如果他睁着眼睛滴溜溜直转，然后跟你有交流，这个交流是这样的，就是你碰他他可以动，然后你把胳膊抬起来，他马上就有一个跟你有一个阻力，这样这个孩子就我觉得还不错。如果当你碰他的时候他没有反射，没有一点，当你的手转到他的手上他没有阻力的时候，这样的孩子一定要找医生看。
0: 就他没有反应，没有互动，眼神儿、声音、听力各个方面的感官没有和大人进行互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会出现很多问题啊，他一定提示你孩子有问题。
0: 嗯，一般什么样的比较集中？
1: 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集中的地方。新生是一个全身的反应，他和我们成人得病不一样，他只要不高兴了，不，只要他不舒服了，他就全身就不动了。表现的就比如说不吃奶吃奶慢，然后吃奶量减少，然后四肢无力，所有的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会告诉我们出院的孩子，第一天晚上一定在那盯着，因为从我们的环境到另一个环境它有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看孩子怎么表现。
0: 所以要看孩子的眼神的变化，肢体的反应能力，然后听力的跟大人的互动情况，吃奶情况尤为重要。那么对于新生儿的吃奶方面的问题哈，那么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一说法，第一口奶更加的关键，真的是这样吗？但是有一些剖宫产的女士来说，可能这个第一口奶没准还是配方乳，这个时候又怎么应对呢？
1: 配方乳没有问题，配方乳现在都是母乳发奶粉，没有问题。但是据我了解，我们二院这些孩子出生以后，他都会第一口，我们的助产士会抱着孩子，让他去吸妈妈的奶。即使没有，这是也是一个亲子的过程。然后我们妈妈没有奶的情况下，我们也吃配方奶，但是那配方奶都是母乳化奶粉，没有问题的。
0: 对于这个早产儿，我们是如何定义的呢？那么早产儿他应该注意哪些呢？
1: 早产儿是这样定义的，就是出生胎龄小于37周以下的孩子叫早产儿，就是36周加6也叫早产儿。
0: 就是在时间上，那么针对早产儿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比较多，给我们细数一下好吗？
1: 早产儿第一个问题就是体温的问题，一定要注意保暖。然后像早产儿它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现在有28周以下的，然后有30周到31、32周的，还有近足子月的，刚才我说的比如说36周加6的，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的来说，早产儿出生第一个问题要关注的就是一定要保暖。
0: 保暖这个很重要。
1: 对，因为他对体温的要求比足月的孩子要求高一些。我们经常如果我们给学生讲课，经常会说早产儿的体表面积相对大，所以它散热的要快，它的棕色脂肪也少，产生的能量很低，所以保暖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对于家长来说，怎么观察这个保暖呢？第一，我觉得出生的孩子无论是36周加6还是36周加5，他都是早产儿，所以一定要被子要暖一些，而且我建议要把袜子穿上，可能这更好一些。
0: 啊，这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啊，就是一定要穿上这个袜子，因为护好头和脚，有的时候头脚都是散热比较快的这样一个人体的部位。
1: 嗯、
0: 虽然你看似很简单的这样一个小动作，但是做好了真的能够给孩子做好一个保暖的功课。这个时候就不是说若想小儿安，三分气和寒的这个道理了。那个我们指的是正常的孩子，而刚刚呢和我们的高老师说到的是早产儿。今天我们要更加关注的是关于新生儿及婴幼儿的家庭护理。孩子从医院出院了，已经接到家里之后，这时候已经没有了专业人士的这种点对点的面对面的这种指导。那有一些人会找一些这个专门的

0: 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递给我们的新手爸妈们，特别是如果您家里有这样的这样的群体，也把这个链接转给即将成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人，我觉得他们要是学一学，可能会对于全家的这种新生儿的养护更为重要。接下来呢，高老师我们就说一说吧，孩子这时候抱到家里了，这么小的一个小家伙，有的时候无从下手。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的一位同学就说，哎呀，不敢抱，一个月了都不敢抱娃，原因是怕抱坏了。那您的临床当中，这样的这个新生儿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不少呢？
1: 是的，
0: 就无从下手，不知道该从哪儿抱起，觉得特别的软，特别的小，是吧？
1: 一般都不会出现危害，这个危害可能有点不会的，
0: 有点大事了哈，
1: 有点大了，
0: 就是家长自己的担忧比较多，顾虑太多了。
1: 是，只是说，现在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就是有了孩子以后吧，一个是高兴，一个是焦虑，好多家长都焦虑，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如果说放平心态，然后就会很好。那么抱孩子，主要第一个就是别窝着脖子，这是最主要的，让他舒服一些。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在抱起的时候，保证呼吸道通畅的情况下，把手托在后背，这样就可以了。
0: 呼吸道要通畅，然后呢，不能窝脖子，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新生儿的这个枕头啊，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忧，枕枕头还是不枕枕头，枕什么样的枕头？跟我们说一说吧。
1: 枕枕头啊，一定要枕枕头。但是枕的枕头不要太高，它的原则就是保证呼吸道通畅，然后孩子舒服。如果小孩子不舒服的时候，他的眉心是揪揪的，就是两个眉头是往一起积攒的，那个就是在鼻子上方的都是有褶的，这样的不舒服。如果孩子舒服了，那个眉心是特别舒展的。
0: 从小的小孩的表情包就会很丰富的哈，当你看到他的眉心不太舒展的时候，就说明他有点哪儿不太舒服了。那么枕枕头
1: 找原因呢？
0: 应该是枕一个什么样的枕头呢？这个是有没有一些讲究？
1: 枕要是我选择的话，枕刚出生的孩子枕的枕头不要太大，小一些的，然后稍稍平一点的，别太高的。
0: 稍稍平一点的，这个高度应该怎么选呢？就是我们在说别太高啊，别太低呀、啊。但是很多新手爸妈他没有一个衡量标准，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进行一个比对呀、衡量参照物呢？
1: 我觉得，0.5公分到1公分左右吧就可以了。
0: 这回就比较清晰了，所以有的时候
1: 我个人观点啊，
0: 对，我觉得您是有经验的，所以大家伙呢，如果说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或者直接打电话。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儿子，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好，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么对于新生儿，容易在第一个注意哪些呢？这方面能给大家说一说吗，老师？
1: 好，那个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儿科吧，我们有个基本的原则，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不打针就不打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刚离开母体，他自身接受了很多妈妈的这种免疫的物质，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家里带的好，他是不生病的。当然排除一些我们病理性的东西，早产儿那必须在医院住，比如说妈妈有基础病，这些人他也孩子出生以后也在应该在医院新生儿科待着。刨除这些人来说，一般的情况下，孩子一个月内就6个月之内，如果家庭护理好，是不会得病的。
0: 前提是我们的家庭护理要到位，是不是？
1: 是的。
0: 但说到这儿啊，也有不少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是听老一辈的这种新生儿的护理方式方法呢，还是要听现在的呢？经常有一些来护理新生儿的时候啊，是这个老人家孩子的姥姥啊，孩子的奶奶，跟老一辈会有很多他们的那个年代的护理方式和方法。在您的临床当中，或者您的身边的朋友啊，有没有一些他们存在的不太对的地儿呢，高老师？
1: 我个人观点啊，所以我们接触的孩子比较多，家长也比较多，大部分都是母亲生育比较困难呢，母亲合并症啊，这个孩子来的特别的珍贵，对家庭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珍贵，所以一般来接孩子的时候都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或者姑姑叔叔一群人来接孩子。那么在这群人当中，我个人会经常选择年资高的，就是老人来特别嘱咐。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那个爸爸也说，哎呀跟我说吧，或者是他会把他的观点告诉我，我会跟说，那我还是跟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说我更放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我们有隔代人不同的观点，但是老人带过孩子，他有一定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就是本钱，他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这种经验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但是有些老人可能比较犟，他就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年轻人，然后我觉得也不对。那实际上在带孩子这个家庭当中没有对和错，大家都是共同的目的，想把孩子带好，就是个人的观点而已。就像我们在医学上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查房可能同一个病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大家可以坐下来商量。然后我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家长，就是你听你的我听我的，我就会说话很不客气的告诉他们，给你们提个建议，回到家里一个人说了算，无论是爸爸说了算还是奶奶说了算，你们家庭应该开一个家庭会议，谁说了算？但是说了算这个人要知道倾听别人的建议，他能综合跟大家商量，这样更好。
0: 得先找一个领头人哈，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就各有各的观点，不管是对呀错呀，最后就观点多了，反倒就是没有观点了，就更可怕了。所以找一个说得算的人，然后您去把这个正确的方式和方法传递给他，传授给他，这样呢才能真正的做到新生儿的这种家庭护理是科学的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很棒哈，不妨如果您是新生儿的爸妈，您或者您是准爸爸准妈妈，现在想好了没有家里谁说的算？即将要看护孩子的老一辈的人，你们先商量好了，回头呢真得听一个人的。刚才呢，高老师还说了一点，我也特别赞同。育儿啊都没有错，因为大家的心是好的，都是一致的，为了孩子好，只是理念的不同，观念的不同而已。所以在我们出现了一些矛盾啊纠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一想，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这样呢才能心平气和的去育儿。

0: 去做好科学的护理。那么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高老师，辛苦了老师，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2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好了，我们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各乡镇街级单位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营造团结奋进、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近日呢，我市各乡镇街及单位开展了庆七一的系列活动。那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报道过。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呢，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环社区联合开展党群共建庆七一、警法同心助平安文艺汇演。那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号，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环社区联合开展党群共建庆七一、警法同心助平安文艺汇演。
1: 整场节目的内容紧贴红色主题，形式丰富，亮点纷呈。那活动在开场舞《唱支山歌给党听》当中呢拉开序幕，随后影子戏《中华崛起》、歌曲《无悔的忠诚》、舞蹈《九儿》、情景朗诵《初心应党旗》、共治护平安等节目呢是轮番上演，亮点纷呈。台上呢亲情演绎，台下掌声不断，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一幕幕温暖的瞬间，汇聚成礼赞党汇聚成礼赞党恩、歌颂时代、致敬呢坚守的动人画面。整场演出呢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传承了红色精神，厚植了爱国爱党的情怀，又拉近了警法单位与基层群众的距离，进一步增进了干群情谊，凝聚了共建合力。

这次演出打破了单位壁垒，深化党建联动，有效搭建了法院、公安、社区交流互动、共建共进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党建引领、警法联动、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不仅丰富了政法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陶冶了党性情操，更凝聚了人心，提振了士气，汇聚了合力。那与此同时呢，近日呢，纳木乡举办了以党旗引航向、逐梦谱新篇为主题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的文艺汇演，以精彩的文艺节目抒发呢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爱党敬党奋进新征程的赤诚情怀。

0: 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建初心、担使命的理想信念。
1: 随后进行的文艺演出呢，设置激昂励志、热血高亢、灿烂今朝、同心筑梦四个篇章。那节目的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歌曲联唱、民族舞蹈、接地气儿的三句半、独唱等节目，生动地展现了乡村发展新气象与民族团结奋进的风貌。悠扬婉转的马头琴演奏，活力满满的主题舞蹈，传递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饱含赤诚的诗歌朗诵，追忆百年征程，礼赞鲜红党旗；意韵悠长的独舞，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抒发赓续红色血脉的坚定信念。活动最后，气势磅礴的经典红歌大合唱压轴登场，嘹亮的歌声将整场演出的氛围推向高潮。
0: 演出过程当中呢，纳木乡的领导呢还现场为八名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的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奉献。此次文艺汇演呢，既是一堂呢鲜活生动的党性教育，也全方位展现了纳木乡党员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那同时呢，在柳条乡呢，也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庆七一的主题系列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淬炼党员忠诚底色，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力量。那活动的现场呢，氛围庄重热烈，系列学习环境依次开展，全体党员集中观看学习短片，共同聆听总书记殷切寄语，直观感悟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柳条乡主要负责同志围绕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结合该乡发展实际，深刻阐释如何为民造福，如何办好群众身边实事，引导党员摒弃虚功浮绩，把工作着力点落到群众急难愁盼上。
0: 随后青年党员、年轻干部集体登台朗诵，激昂铿锵的字句诉说着青年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八组来自基层一线的选手依次登台，结合日常工作经历分享履职心得，讲述基层故事，用接地气儿的语言传递实干为民的初心，引发全场党员强烈的共鸣。仪式环节中，老党员郑重为新党员呢，这新发展的党员佩戴呢党徽章，那么承载着传承与期许，完成了老党员红色精神的接力。新党员也表示将牢记党员身份，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1: 为深化红色教育实效，全体党员一同前往孙家博物馆参观学习。那馆内呢，珍贵的史料、实物展品生动地再现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发展变迁历程，大家驻足观看，交流感悟，在实地的研学当中呢，感悟红色的底蕴，吸取奋进动能。参观结束之后，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此次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集理论学习、宣讲交流、仪式教育、红色研学于一体，全方位锤炼了党员党性修养。

0: 感觉忐忑的真，我眼前的人是最好的人。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王文正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党课活动的报道。那近日呢，王文正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开展领导干部压力管理与心理调试专题党课，特邀呢是党校讲师授课，为全镇干部送上一堂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党性教育课。那授课讲师立足基层工作实际，精准地剖析当前干部面临的多重压力源，指出基层干部常年承受履职责任、个人职业发展、网络社会舆论等各类压力。那么心理健康疏导工作呢，亟待常态化推进。课堂结合三个真实典型案例展开剖析，鲜活的事例让在场的干部深刻认识到，常态化心理疏导是保持干事状态的重要保障。针对压力化解，讲师给出系统实践路径，引导干部学会接纳压力、转化压力，把心理优势转化为干部创业动力。那专题党课结束后呢，王文正同步延伸了宣讲阵地，组织班子成员走进各村，依托小院课堂为当地的老年群体送去了理论政策、民生保障、反诈知识等常识，以接地气的宣讲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那此次系列活动兼顾干部队伍建设与群众理论普及，既缓解基层干部心理负担，提振担当干劲，又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基层，以实干实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0: 来看一下郑家屯街道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推进党性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的激励全体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在七一来临之际，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题党课、先进表彰、实地研学相结合的方式，重温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1: 那活动伊始，街道党工委书记讲授迎七一专题党课，围绕强化党员党性修养、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服务基层群众等方面内容展开系统的阐述，内容既有理论高度，又贴合工作实际，既有思想引领，又有实践指导，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定理想信念，深刻认清新时代基层党员的职责使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推动街道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
0: 为树立先进的党典型啊，凝聚榜样的力量。活动现场呢，对辖区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集体表彰，充分肯定呢大家在基层党建、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等各项工作中做出的积极贡献。通过表彰先进、树立标杆，进一步的弘扬爱岗敬业、担当奉献的优良作风，激励全体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比学赶超、奋勇争先，不断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新力。
1: 表彰结束后，全体党员前往双辽市博物馆开展实地参观研学活动。在博物馆内，大家循着历史脉络，认真地聆听讲解，细看陈展资料，感悟时代变迁，全方位沉浸式感受蜀地发生历史历程、红色历史底蕴和时代发展成就，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珍贵的史料，生动展现了地域发展的峥嵘岁月和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

0: 看一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呢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6月30号，红旗街道党工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走进双辽博物馆，开展借往之来同心向党庆七主题党日活动。那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全体党员有序地走进博物馆展厅，通过聆听专业讲解，观看历史文物和图文展板，深入了解双辽这片土地的历史沿革、文化底蕴和发展变迁。大家认真聆听，不时驻足，在感受家乡巨变中，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凝聚了奋进力量。随后，全体党员庄严肃立，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领事，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了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和矢志不渝、砥砺前行的坚强决心。仪式结束后，党员代表结合参观的感受和自身工作实际做了发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初心，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见往知来，同心向党，此次活动让全体党员在回顾历史中汲取了精神滋养，在重温誓词中擦亮了入党初心，在聆听发言中激发了前行力量。红旗街道全体党员将以此次活动为新的起点，立足本职岗位，践行初心使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街道各项事业建设，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再来看一下，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强化党员党性修养，引导教师树立正确育人政绩观，近日市第二中学党支部到双辽博物馆开展了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那首先呢，全体党员佩戴党徽，在博物馆门。

0: 前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增强履职担当意识。
1: 那接着呢，支部对获评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的同志进行表彰，全体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营造了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党支部书记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育人初心，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七专题党课，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坚守育人初心，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展开讲解，立足学校教育实际，引导全体教师摒弃功利育人思维，深耕课堂，抓实师德，聚焦学生成长，以务实作风推动学校内涵体制。
0: 最后，全体党员在双辽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活动。本次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融理论学习、榜样引导、党性教育，还有实践研学于一体，内容扎实，成效突出。下一步，双辽二中党支部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履职尽责，以高质量党建助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艺汇演献礼党建105周年。近日呢，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温情上演，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以文艺展演的形式礼赞百年风华，那抒发呢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整场演出呢，紧紧围绕着庆祝建党105周年主线，节目编排兼具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涵盖舞蹈、戏曲、二重唱、民乐合奏、独唱、独奏、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讴歌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走过的光辉历程。那演出在舞蹈《颂歌献给亲爱的党》中拉开序幕，评剧戴诺。形体舞搀扶，民乐合奏，欢庆锣鼓，大寨红花遍地开，轮番登场，饱含浓郁红色韵味，唱支山歌给党听，江山无限，党啊亲爱的妈妈等经典红歌呢也是接连唱响，二重唱双辽最美的家乡立足本土，诉说家乡发展巨变，蒙古族舞蹈呼伦贝尔的云，长扇舞，珊瑚颂，舞姿灵动优美，电吹管独奏，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配乐诗朗诵，红船铸魂，盛世烛光，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一首首曲目，一支支舞蹈，生动展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此次惠民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红色精神，凝聚起基层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心经纬的一条消息，电脑价格突然间暴涨，刚买到手门店就加600元回收。那么选电脑前呢，我做了大量的研究，现在的价格非常离谱。近期呢，电脑涨价的话题引发了关注。2026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小雪告诉中心经纬，他在2025年关注联想品牌的标准款的拯救者的 R9000P 电脑，那么售价是8000元左右。当他今年准备购入时呢，该型号已经涨到了1.1万，涨了近40%。最终小雪选择了购入其他品牌的电脑。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大家就会想，那电脑为什么要这价格啊涨得这么快呢？
1: 对。那电脑店呢，这个小雪呢也是告诉了中心经纬哈，因为他未来呢计划做编程开发，有这个运行虚拟机剪辑视频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对于电脑的一些配置像内存呢显卡的要求都比较高。为了选购一台合适的电脑，他对不同的配置价位的电脑呢进行了研究，发现电脑的价格呢正是水涨船高。举个例子，同款配置下呢，惠普的某款这个游戏本5月份的时候呢价格是8500元左右，那么在6月底报价的时候呢就已经9300元了。那感受到电脑价格上涨的呢还有这个贝贝，他告诉记者呢，6月15号的时候，他为自己与刚高考结束的妹妹各选购了一台512GB 的华硕天选6电脑，叠加学生补贴之后呢单价为5700元。而在他购入后不久，电脑店呢便联系他们，希望呢以每台6300元的价格回收电脑。
0: 那电脑店的这个员工说呢，我们买到的价格比他们渠道还便宜，因为呢想留作自用，所以呢没跟他们讨价，这个商讨加价，感觉想卖的话呢还能更高。那在上周三呢逛街的时候呢，不算学生补贴的情况下呢，1TB 的华硕天选6已经售价过万了，这是贝贝说的。此外呢，哪怕在涨价前呢抢购到电脑，也可能面临呢货源紧缺的情况。那么白领九茂化名告诉呢中心经纬的记者，他在6月20号在某电商平台下单了一台苹果公司15寸的这个电脑，那么叠加国补和平台的会员优惠价格呢之后呢是11434元。那到迄今为止他的电脑仍未发货，平台就是告诉他缺货，让我耐心等待，正在协商处理中。他们说缺货的原因只是这个，他没有说这个原因，只是说呀有这个没有库存了。
1: 嗯，那6月25号的时候呢，苹果公司宣布上调 Mac 和 以及这个 iPad 及家居设备的价格，以应对 AI 数据中心扩张引发的内存芯片及存储器空间短缺所带来的成本上的压力。那其中呢，这个中国区的官网更新后呢，像这个某款电脑它的起售价从8499元升到了9999元，其中呢专业工作站的这个起售价呢从16499元上调至19999元，单品的这个涨价已经超过了，达到了3500元。
0: 对于全系列涨价，苹果公司回应 AI 数据中心的迅速扩张导致对内存呐和存储的需求激增，以前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如此惊人的这个幅度和涨价的速度，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开始上调多款产品价格的地步。那么根据相关的这个咨询公司3月发布的研报，

0: 2026年全球的笔电市场呢，正面临呢需求疲惫、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除了存储器价格的快速攀升，那 CPU 价格也开始上调。若要维持品牌厂还有呢这个渠道端既有毛利率的结构，一台呢原建议售价为900美元的主流机种呢，终端售价呢涨幅可能将逼近40%，也就是快一半了。
1: 嗯，
0: 那么根据呢相关的咨询公司的 CEO 呢，这个他来分析呢，近期呢电脑市场价格出现波动，究其根源主要源于呢 AI 算力需求虹吸产能引发的结构性的供需失衡，同时叠加了阶段性需求的释放，还有渠道吸售等多重因素的共振影响。
1: 嗯，那他同时呢也表示说，一方面呢上游产能转移，存储及核心部件呢严重的紧缺，以三星、美光、SK、海力士为代表的上游存储原厂已将超过70%的先进存储产能转向 AI 服务器所需的这个高宽带内存领域，导致消费级的这个内存和一些固态硬盘的颗粒持续的紧缺。那年内内存现货价格的涨幅呢已经接近一倍，同时呢存储成本占整机物料总成本的比例呢大幅的攀升至这个20%。此外呢 CPU 面板呢还有像游戏显卡以及这个被动元器件等等同步呢也是在涨价的，整机厂商被迫上调终端的售价。另一方面呢，他也表示阶段性的需求集中的释放，渠道库存偏低，推高了价格。高考后毕业生购机这个购机潮，还有 AIPC 换新的需求，以及短期刚性的购机需求集中的爆发，形成了这种阶段性的一个需求高峰。而渠道端的库存呢水平是偏低，经销商每日拿货成本持续的上浮，进一步助推了终端价的这个价格的走高。
0: 此外呢，那他也表示呢，上游控价这控产保价策略与高配门槛提升。那么在上游呢，原厂延续控产保价策略，渠道商呢对后期市场呢预期较高，同时呢 AIPC 的这个硬件升级拉高了高配机型的准入门槛，这些因素共同强化了当前价格的上行趋势。那么相关的互联网研究院的院长刘兴亮也告诉中新经纬的记者，这一波电脑涨价不是简单的品牌跟风，而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重塑整个芯片供应链。
1: 嗯，同时呢他也补充到哈，存储芯片扩产并不是今天缺明天就能补上的，过去行业经历过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厂商呢现在对新增产能更加谨慎，而 AI 带来的需求呢增长又快，于是就形成了高端产能被 AI 吸走，消费级产品呢供给偏紧的一个局面。最近呢苹果最近上调了部分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信号，连供应链能力最强的厂商也开始难以完全消化内存和存储的成本。
0: 那么电脑价格之后会怎么样呢？它的走势会是如何呢？
1: 嗯，
0: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呢向记者透露，不建议今年买电脑， AI 投资呢将逐步冷却。其主要原因呢，其一是美联储呢加息风险升高，紧缩会导致 AI 投资呢这个热冷却；其二是下游 AI 大模型和算力租赁公司盈利情况不容乐观，会逐步趋于冷静；其三呢是电子产品长期看呢贬值才是主旋律。综上啊三点，那电脑高价撑不住，等一等更便宜。
1: 嗯嗯，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在当前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消费者呢更适合持币观望，让市场的非理性情绪释放一下，不要为上游产业的产能错配去买单，这才是应对这轮电脑涨价潮的最佳的一个策略。
0: 嗯，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行。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97.92 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子栏目979帮你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您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然后呢这个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这样呢就可以在首页呢以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以及一些民生服务类信息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呢这个会第一时间为您播送，同时也期待您的参与。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俩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想聊那些复杂的心事，就是想和大家掰掰手指头，说说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意外之喜。可能是上班路上碰见的一只揣着手手的流浪猫，也可能是煮面条的时候意外发现冰箱里还剩半袋的芝士。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撒点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来听一听大家一些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呢，上周三在早赶时间的时候，把面包片是塞进了烤箱，就去换衣服了，结果呢是忘了时间，等闻到糊味冲出来啊，发现面包片已经烤得像块黑炭。他说呢，正郁闷着呢，他说他家孩子啊，举起彩笔跑过来，在面包片上画了个笑脸，并说到呢，这是巧克力味的太阳，瞬间啊，他就不生气了。他说呢，现在的那块面包片还被他当作宝贝似的收藏在了饼干盒里。

还有个听众说啊，我家楼下大爷呢是开了家小卖部，每次去买东西呢都要跟我唠叨了好多天，好几句话。那昨天呢去买酱油，他特别神秘的从柜台底下呢摸出了个塑料袋，说给你留着早上刚摘的樱桃。他说呢我孙女说特别甜，想让你尝一尝。他说呢其实我就是上周啊随口就提了一句想吃樱桃，没想到呢大爷就记着。那樱桃是有点酸的，但是吃着心里特别暖。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有这种被惦记的感觉，真的是比樱桃本身还要甜很多。

还有听众说呢，昨天在下雨的时候呢，我没有带伞，站在公交站发愁，旁边的一个阿姨呢突然把伞往我这边斜了大半，自己呢半边肩膀都淋湿了。她说我很不好意思，说呢阿姨啊，我快到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儿，我这把伞大，当初呢给我家老头子买的，现在他用不上了，多过来用正好。那其实呢，在生活里的善意啊，常常就是藏在了这些顺手里，比如说是顺手递把伞啊，或者顺手留一份菜，或者是记着顺手的记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但就像是春天里的毛毛雨，悄悄地把日子润得软软的。其实呢，所谓的生活当中的趣事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是加班的深夜发现办公楼保安大叔呢给你留了盏灯，也可能是网购的衣服不合身，却在退换货的时候和客服呢聊成了朋友，也可能是在蹲在路边系鞋带，抬头看见晚霞把云染成了草莓色。生活呢，从不是缺少乐趣，而是缺少停下来慢慢的品的心情。

其实生活里的趣事就像是藏在口袋里的糖，平时呢不觉得什么，掏出来总是觉得让人甜的眼睛发亮。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呢撞见邻居家的猫蹲在自行车的筐里，也可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跟你对峙，明明是它占了你的位置，却像是受了委屈似的甩尾巴。也可能是在煮面条的时候啊，发现冰箱里只剩下半根火腿肠，又或者是雨天忘记带伞，正想冒着冲回家。其实呢，这些事说起来都细碎的不值得一提，但却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把日子拼的是有了温度。他们告诉你，生活从不是非要轰轰烈烈才叫精彩，那些偶然冒出来的小意外、小笨拙和小善意，才是最动人的主角。所以啊，总别总急着是往前赶，偶尔停下来听听风吹吹树叶的沙沙的声，看过路边小狗追自己的尾巴傻傻的样子。其实呢，你会发现生活早就在每个角落给你准备了恰到好处的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之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过山海关，落在了一座既有公约齿轮的厚重又有市井烟火热烈城市沈阳。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沈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北老北市的叫卖声，还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唢呐？那别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当做导游慢慢的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老北市。清晨的老北市像一个是刚睡醒的老人，带着点迷糊的暖意。我们站在了巷口的时候呢，正赶上是卖油炸糕的大爷掀起锅盖，再拉一声啊，金黄的油花溅起来，像是混着甜丝丝的豆沙香。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是赵本山老师的歌曲，叫做是咱们屯里的人。

那听着赵本山老师的这个歌曲啊，咱们屯里的人，那咱们从老北市拐个弯就到了西塔街。这里的民俗风情像是被一块浸了蜜的大糕填得扎实，路边的烤肉店飘出了是烤牛肠的香味儿，老板娘呢也是用潮语和汉语交替招呼客人。那此时的店里正放着李承铉的歌曲，名字叫做《再也没有这样的人》。

中午逛累了的时候呢，要去看一看中山广场坐会儿。广场上的老建筑还带着是民国的风骨，墙缝里呢是长满了爬山虎，镶是绿色的丝带，那缠着是砖红色的墙。有位白发大爷呢，正坐在长椅上拉着二胡，拉的是松花江上。

这样的声音呢，是沉得像是压在了心底的石头。那路过的几个老伙计啊，也是跟着狠狠的清场。阳光呢，也是落在他们的白头发头上，显着是略带点泪光。这大概就是沈阳人。

在傍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沈阳有一个非常大的烟，能把人裹起来。烤腰子的油香呢，见到是铁板上的声音，或者是摊主用铁板敲打着铁板鱿鱼，喊着是10块钱三串。远处的套圈呢，也是摆放着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最炫民族风》。

那听着这样的小歌曲啊，小孩也是跟着追着气球跑，像声音呢比音乐还亮。其实呢，沈阳的音乐从来不是在舞台上的，而是在街头巷尾。比如说是老北市油锅的自来雨二胡二人转的唢呐和鸣，还有呢就是戏台街的烤肉箱里，烤肉店的香气里呢是放着韩语情歌，再一个呢就是中山广场的二胡弦声产的历史的回响，还有就是夜市的吆喝声，广场混杂着一些呢比如说是最炫民族风的歌曲，就像是一盘乱炖，把豪迈和温柔厚重热闹一股脑都炖在了一起，却意外的好喝。

0: 其实呢，在沈阳待久了，会慢慢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它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自己，却把暖意藏在了每一道烟火气里。你看到老北市的清晨啊，油炸糕的香气混杂着大爷大妈的唠嗑声，像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贴糊着是人心头发软。还有呢，就是街边的烧烤摊，老板挥着铁铲的是哐哐翻着肉串，喊着老弟啊多放点辣椒。其实呢，热辣的烟火气里也是藏着最实在的热情。还有就是中山广场的老建筑沉默地站着，墙缝里爬满了石斛岁月的枯荣，像是在说啊，日子再忙也有从容的底气。就像是冬天里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却总能把最红的那串留给晚来的孩子。沈阳人爱说的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不是不在乎，是懂得把日子过成热炕头。再大的事儿配上一盘锅包肉，就喝着两口酒，天大的烦恼也能捞成笑话。其实呢，这座城市也是教会我们生活不必装腔作势，就像是老沈阳的炖菜，把喜怒哀乐一股脑的扔进了锅桶里，熬出来的都是入味的实在。走在街头，风里都是慢慢来的劲儿，仿佛在说别急，把好日子都在烟火里炖着呢。
1: 我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那今天的路边好风景啊，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曾在沈阳的街头听过特别的音乐呢，都可以在私下呢给我们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留言取得联系。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舞，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锁的年份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华语乐坛像是开了挂一样，有校园民谣的清澈，有摇滚嘶吼，有情歌的缠绵，每一首歌曲都藏在着是一代人的青春。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第一首带回我们回到了是1994年。

老狼的《同桌的你》当年几乎每个教室的黑板上都抄过歌词，那时的暗恋很简单，递张纸条都能是脸红红了是半天，就像是歌里唱的，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后来才懂最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敢用整个青春较真的自己。

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于1997年，前奏一响，多少人会下意识的摸了口口袋的随身听啊。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红豆》。

1998年呢，海阔天空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家驹的声音呢是有着不服输的倔强。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爱自由，不仅是歌词，也是更成为了很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

那接着呢，让我们来到了是2000年，有首歌曲呢，也是让便利店的磁带卖货架上呢是卖断了货，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心情》。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那时候的周杰伦还带着清澈，旋律里全是夏天的味道。多少呢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写成情书，多少人呢在晚自习后戴着耳机呢跟着节奏踩影子回家，现在听起来依然像是嚼了冰镇的西瓜一样清爽的让人心

朴树的那些花儿歌词里曾经写道，他们呢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像是在耳边讲故事，讲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讲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现在我们长大了才发现，各自奔天涯不是结局，是另一种开始。

那今天的时光架即将到站了，这些老歌就像是老照片，翻开的时候呢会落些灰尘，却总能照亮某个瞬间。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让我们自己的饮食更加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你以为会长胖的，实际上呢对减肥非常友好的是一种食物。那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的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同时呢，乳制品含有比较丰富的钙，不仅对于骨骼的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我们健康体重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两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的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啊、杏仁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百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持续的时间更久，让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其实这样的话是更重要的。同时我们在坚果

0: 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反复的咀嚼。那这种咀嚼的动作，它也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呢引发更加强烈的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的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有像降低肥胖的一个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它是可以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的。还有像2021年发表的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 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不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呐、啊、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3: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2: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2: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辽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的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法治消息。那来自中公安部的网安局的一些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网警严查斗狠类的直播是三人被刑拘。那我们来看一看新闻的这个详细。直播 PK 呢，本是网络互动的娱乐形式，但却有主播为了博流量而不惜去突破底线。近日呢，在浙江的公安网安部门呢，成功的破获了一起跨区域低俗直播斗狠案。那抓获的涉案人员呢是13名，相关的账号呢均已被封禁。那案情的回溯呢，是浙江公安呢网安部门在工作的时候发现，多名短视频平台的主播存在着集中进行低俗斗狠式的 PK 直播这种异常的一个情况。那经过调查呢，网民赵某等人为了博眼球、赚流量、谋私利，伙同本地的主播与外省的主播相互的串联，开展网络上的流行的这种斗狠的 PK 活动。他们不仅在网络上去捏造剧本、虚假摆拍，更将头磕红牛、皮带抽背、树枝抽小腿等这些危害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搬进直播间当中，以出格猎奇的手段去博眼球，赚取打赏的收益。那该行为呢，也严重的污染了网络生态，扰乱网络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那么浙江的公安网安部门呢，也是立即的展开了调查，成功抓获了包括主要的组织者在内的涉案人员，一共是13名。那目前呢，涉案的人员均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相关的直播账号呢也已经封禁。那么网警呢也提示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切勿为了流量而践踏法律的红线。那我们也可以说在这里提倡一下哈，对于主播来说，靠低俗去暴力去博眼球，终将付出法律的代价，请合法合规的开展直播的活动。那么对平台也要提出一些倡议，要切实履行主体的责任，加强对直播内容的审核，对违规账号零容忍。那么对我们的网大广民呢，也需要自觉去抵制暴力低俗的内容，发现此类的线索，请及时的举报，去共同维护我们清朗的网络空间。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最高检医美领域药械使用乱象有待治理。那根据中新网4月29号的一条消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消息，为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自2025年10月起，全国监察机关聚焦整治假药劣

药、基层用药安全等开展药品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截至2026年3月，共立案办理公益诉求2067件，占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总数的1/3以上。其中制发检查建议1425件，提起诉讼137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权益。一是网络兽药违法问题有待整治。随着互联网经济快速的发展，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的隐匿性和便捷性，从事违法违规的兽药活动。部分电商平台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和管理义务，导致无资质兽药、违规兽药、违规销售处方药或者是禁兽药等现象呢，时有发生。如某地网络平台商户以食用农产品的名义规避监管，违法销售假冒的精神药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监督涉案平台对万余家店铺开展专项排查，封禁百余款产品，清退几十家违法店铺，并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线索共享机制，及时移送刑事案件线索，保障百姓互联网购药的安全性。又如某自媒体利用网络去发布虚构的疗效的这种药品广告，致使未经备案、未获批准证明的、未获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通过无资质人员向市场销售。检察机关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对涉案经营主体进行查处，规范药品网络的销售行为。二呢，是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管理有待加强。检查履职发现，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及个体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日常管理松懈，硬件设施落后，日常清查以及台账管理不规范，有的药品储存条件不达标，存在药效丧失及变质的风险，甚至存在过期劣质药品的问题，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如某地多家社区医疗机构、村卫生室、诊所存在使用过期药品、过期医疗器械、过期消字号产品及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督促相关行政机关检查当地百余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对十余家基层医疗机构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超过有效期药品和医疗器械。又如某地的乡镇卫生院在药品和中药饮片管理方面存在过期、生虫、霉变以及存储条件不达标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向行政机关和属地政府制发检查建议，督促问题有效整改，让群众在家门口用上放心药、安全药、明白药。三呢，是医美领域药械使用乱象有待治理。近年来呢，医疗美容行业快速的发展，部分不法医美医疗机构、生活美容机构受高额利润的驱使，存在无证行医、超范围执业、违规使用医疗器械、虚假宣传等情况。尤其备受追捧的瘦脸针、去皱针等注射使用的肉毒素，安全的风险呢也是日益的凸显。检察机关开展靶向监督，通过磋商、检查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推动行业规范，守护公共利益。如某地部分医疗美容机构肉毒素来源不明，使用和操作肉毒素不规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检察机关依法立案调查后，与相关的行政机关磋商，督促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安全用药。又如某地多家生活美容机构违规开展毛发移植术、耳孔穿刺这个穿耳孔术等服务，涉及万余名消费者，检察机关呢依法向相关的行政部门制发检查意见，督促全面履职，但公共利益仍然未得到有效的维护，遂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促推相关行政机关对辖区生活美容机构开展执法检查，没收违规器械，督促下架网络平台违规项目，清理违规宣传信息，将生活美容监管纳入常态化、制度化轨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药品安全无小事，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密切关注药品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对于群众反映强烈、危害严重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从严惩处，进一步深化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

行业协会等协作，发挥一心为公志愿者平台作用，构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药品安全共治格局，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脱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第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 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 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 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 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1: 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1: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啊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正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

0: 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3: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王家凡非常本分，哎，你别看老婆长得难看，花花道没有，跟老婆一心一意过日子。王家凡呢，也常听人说过，丑妻近地家中宝啊。老婆长得丑怕什么？无颜娘娘还丑呢，能帮着治理国家。那漂亮媳妇有什么用啊？有多少人惦记着，招蜂引蝶，还背不住发生什么意外。古往今来，红颜多薄命啊。长得漂亮的媳妇儿，那净出事儿，不说绝对，但是不少。潘金莲长得倒漂亮，不然的话能出来个武松杀嫂吗？哎，等等等，这例子举不胜举。你说这老婆这是宝贝，这在家中一坐，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老爷们一瞅脑袋都疼，谁敢靠边？这就是宝贝。所以想到这儿进行自我安慰，人家夫妻感情不错，吃喝也不愁，最不顺心的没孩子，吃了多少药也不行。那个年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生孩子这不行，谁传宗接代呀？夫妻二人都发愁了。后来这李桂英呢，就跟王家凡商议说，这么办吧，咱家钱不少，我再给你娶一个，娶个妾。可这年月好汉占九妻，万一我给你生儿育女，咱们也有了后代香烟了嘛，对不对？王家凡说是绝对不可。妻呀，那事儿可就多了，你别忘了，一个槽拴不了两头驴呀。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到了那时候，你说我是疼你，我是疼他，我疼他你生气，我疼你他挑理，那可就是没事找事了。没孩子没孩子吧，我认了，你往后都有这种想法。哎呀，这李桂金一看丈夫什么闲心也没有，就越觉着对不起男人了，那女人不生育是最大的缺欠了。他背着王家凡不知道，托人不惜重金，真给保妥了一份媒，逼着王家凡成了亲。王家凡一开始反对，后来生米做熟饭了，也就那么地了，娶了个妾，姓皮，叫皮氏，比王家凡呢小17岁。哎，你看这皮氏年轻漂亮吧，人不错，过的门来，对这夫妻那伺候的无微不至，对李桂金，哎，那就当亲姐姐似的。 王家凡有个头疼脑热，他是衣不解带。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心说你看怎么样，人家家真有德，你看这个妾长得流光水滑的，你心眼儿还好，人家三口人怎么出来的，哎呀难能可贵。时间长了，这皮氏取得信任，王家凡把钥匙就交给他执掌了。那阵做买卖能不出去讨债吗？他一走呢，家里头就归皮氏执掌。那皮氏会来事儿，所以李桂金什么也不管，花钱呐、账目你随便看办。乐得大撒手，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都有变化。哎，若干年后，这皮氏。

边没生孩子，不但没生孩子还胡扯。有一次被王家凡给堵上了，王家凡做梦没想到，一看他们家里坐着男人，这男人长得挺漂亮，四方大脸，白面净皮，眼睛不大，细米拉的眼睛是穿绸果断。一问皮氏，这谁啊？皮氏说这是我表哥，在外地住，最近上承德来办事儿的，听说我在这呢，到这看看。哦，王家凡说那是亲戚，没有说的了，还盛情款待。但就这人老来，从举止动作上看不像表哥，而且这个人还不拘小节，有时候四脚哈天，就在皮氏这床上躺着。哎呀，王家凡实在有点看不过呀，后来把管家叫尚世红给找来了。他们家有管家，世红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这个表哥究竟什么人？一开始尚世红不敢说，王家凡呢就做工作。世红啊，你可是老人了，原来老掌柜的在着的时候你就是这儿的人呐，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咱们亲如弟兄相似，我得给你了，你可不行背着我呀。尚世红没办法，东家，我和您少出门吧，我也得真告诉你，但是我又怕您呢火压不住再出点事儿。据我所知，这皮氏不是个好东西，来家里的那位什么他表哥呀，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他的奸夫。前些时你不在家，我把笔摸清了，你猜的是谁呀？西门外五里平的，在咱们承德都报了号了，承德府城里有三虎，城外有双龙，他有个哥哥叫混江龙翟福，他叫翟青，人送绰号小白龙。他们家里的良田千顷，那是咱们承德的财主。这俩小子，一个是花中的魔鬼，一个是色中的魔王。据我所知，皮氏跟您没结婚之前，就跟这小白龙翟青勾搭连环。您看，跟您过了门之后吧，他是买你的信任，把你哄得滴溜转，把钥匙都给了他了，现在他掌管财经大权呢。您不在家，他就把翟青勾引来，哎呀，就甭提了，那就没法向您说呀，明铺夜盖，俨然就是夫妻。王家凡一听火往上撞，这还了得了，当天晚上审问妻子皮氏，王家凡火上来，准备一把短刀鞭子棒子都摆桌上过夜堂。这皮氏啊都承认了，皮氏说不错，是这么回事，他不是我表哥，我们俩是相好的，按理说我应当嫁给他，可是我父母做主，非得嫁给你不可，你比我大那么多，我能称心如意吗？但是我嫁给你了，我就是你们家的人，

开心怎么办呢？我得找开心的。我看这样吧，你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我还是你们家的人，我还照样服侍你，但是我跟小白龙的关系你不要干涉。你说这个条件能达成协议吗？后来夫妻就扭打在一起了，王家凡把皮氏给揍了。好嘛，这下捅娄子了。第二天这皮氏派人给二龙送了信儿了，翟青领着伙人冲冲大怒，就闯进王宅，把王家凡给胖揍了一顿。你说这奸夫有多横？揍完之后给皮氏拐走，所有的财产是卷包全拿走了，当然桌椅板凳人家不要了，把王家凡还有老掌柜的在世那些积蓄全拿走了。后来王家凡呢，养好了伤，找到城外五里坪去找翟青辩理。他大哥一笑，哼，我兄弟走了，不在家，上哪儿去？那不知道，谁知上哪儿去了？有能耐你找去吧。可是王家凡派人一了解，真不在家，把人给拐走了。你找人家哥哥找不着，暗气暗憋。通过这件事情，他老埋怨自个儿的媳妇儿李桂金，你是坏事的母子，本来我不愿意，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拉扯成这件事儿。你看怎么样，我不出我所料吧。自从他过的门来，咱家过了好日子了吗？到了现在可好，咱们双手空空，让他坑得不轻，我是丢人现眼呢。可他媳妇李桂金是好心呢，也觉得委屈，没事就掉眼泪。哎，这事儿一直拖到现在。前文书咱说了，那管家尚世红派人在外头调查了解，一摸底，二龙翟青带着皮氏从上海回来了，所以他才禀报主人。王家凡呢也豁出去了，在外头雇了几个钥匙，就那光膀子拿三节棍七节鞭的都是打手。王家凡一想，我也不过了，人都一口气佛背一炷香，我非得找着你们双荣不可，你们讲不讲理？皮氏我还不要了呢，这种下贱的女人想跟我过日子我也不要，但是财产得给我退回来。那是我们两辈人积累的心血能落到你们手吗？起码得偿还一半。所以带着人找去了，大那块叫人一顿胖揍，又给揍回来了。王家凡身受重伤，被软床抬回来，所以用手一指他妻子李桂金，坏事就坏在你身上，倒霉就倒在你身上，就指这事儿说的。可李桂金不委屈吗？二虎这一追问，他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就诉说了经过呀。二虎又把尚世红叫起来，问尚世红，刚才你们掌柜的带着你们去，你跟着没？我跟着没呗。到那怎么回事？到那块我们掌柜的找那双龙呗，老大老二都出来了，我三说两说就说查了，就交了手了。最可恨的是那个皮氏在旁边下腰还给双龙助阵，说狠狠地打，打死他。就这样小白龙才下了毒手，把我们东家打成这样。好啊，刚

0: 他妈弄死三虎，又出这双龙了，这小小的承德人物还不少呢，他妈的来的。大哥，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要没你我活不到现在，你在天之灵别散，我给你出气去。你说二虎又上了虎劲儿，那官司还没完呢，他头脑一发热，拎着双枪找到西门外吴礼平，在门前破口大骂，双龙不知从哪冒出个家伙来，还带着帮打手，还真出来了，那个皮氏也跟出来了，等一见他二虎不认识，他俩不认识，有人认的，二位二位，可了不得，惹不起这小子，他他他乔家三虎就叫他给杀的，那天我们看热闹都看见了，这小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刚介绍完了，二虎那块就开了火，啪啪啪啪啪啪，十一枪把双龙打成了筛子，顿时绝气身亡。咱们前两天说过，这段书叫一虎屠三虎，双枪屠二龙，都是他二虎干的。学习承德虎，那个皮氏嗷一声想跑，让他二虎三步两步把他撵上，薅着头发给拖回来。你个下贱的老娘们，坏事都坏在你身上，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本来他没想把皮氏整死，想拖回来让李桂金出出气，可是你倒慢点，那二虎那家那手脚够多重，一个弱小的女人架得住他这顿揍吗？结果把肋骨蹬折，拨筋拧断，绝气身亡，又是三条人命。等完了事，二虎一想，哦，坏了，咕噜咕噜咕噜，前面那三条人命，再加上这三条人命，我在承德没法待了，我也快跑吧，回奉天找避风港啊！怎么就做林得给我出主意，他得向着我呀！我在他面前一跪，他认打认罚，爱怎么怎么地，他也不能要我这条命。小走走不了了，这一折腾人家早报官了，本地巡访营的营长叫刘殿贵，领着500多骑兵就到了。前者那官司没完呢，刘殿贵那叫马福祥给臭撸了一顿，现在革职留用，抓不着凶手的话要问他的罪，所以他派出眼线和密探四方打听消息。二虎刚到五里坪，有人认出来就到里边送信了，所以人家齐巡出动到这块就给二虎包围了。二虎再想开枪，两支枪子弹全打光了，这枪要没子弹还不如没有呢，两块铁饼子怪害事的。可就在这时，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别动别动，先哗哗，别动别动，举着枪朝着别动。二虎也乖，把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没动没动，手举起来了，这样就表示投降了，就不能开枪了。刘殿贵从马上跳下来，穿着大马靴大步流星到他近前看了看，是你，是你呀、啊，老乔家的人是你杀的？
1: 是。
0: 为什么杀人？报仇雪恨。今儿个呢，路见不平，嚯，在哪儿冒出你这么一位梁山好汉呢？你是武松啊？你是李逵呀？哎，嘿嘿，这回没得说了吧？来，捆起来。等等等等，我的哥们儿，看你这军衔，你是什么官？营长啊？给谁当营长？我是中华民国堂堂的陆军少校，我们将军大人旅长就是马福祥。哦，你是老马的部下呀？好嘞，哎，哪不是交朋友呢？我怎么办？我这两颗冒烟的家伙送给你了。说着话，把两支枪递给了这位营长。刘连贵接过这两颗枪，一看就傻了。满烧蓝呐，这枪这个棒！你看他是营长，他也不趁这家伙。这一瞅使这种枪的人，哪有凡人？那在那个时候，这种枪不普遍。一般的都大台杆、撅把子、独角龙，是连发子弹，德国镜面、日本弥勒刃的，那屈指可数啊。这刘殿贵军人出身呢，就带了枪了。他一看这两个枪，这个装饰，那家这都是赤金的柄，象牙的吧。太名贵了，哎呦，我别小瞧眼前这黑的个子，我得问问他是谁。我朋友，我太感谢你了，这枪真送给我了，送给你了，做个纪念吧。那么请问英雄好汉，你叫什么名？哎，姓毕呀、啊，叫毕不上。哦，毕，没听说过，还张不开那个毕不上。我说朋友，既然你把这么贵重的枪支都送给我了，我不要求别的，要求你赏一个真名实姓。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汤二虎双枪屠二龙，血洗承德府，这祸惹的太大了，最后被官兵包围。到了这时候，二虎就不虎了，明知反抗一点用也没有，就乖乖的缴了械，举起双手。承德府巡访营的营长是少校刘殿贵。这刘殿贵啊，30岁，人在中年，这小伙子也爱抢羊斗胜。接过二虎的双枪，他一看，这个人绝非是等闲之辈，肯定有来历。从心里说，他非常羡慕和尊重汤二虎，认为这才是一条汉子，我服气。就这样的人死也死得值个，比我强得多。所以呢，他也没难为汤二虎，耐心问他的姓名。汤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捂了，姓毕，我叫毕不上。你怎么问他，他也不说实话。最后刘殿贵说，好吧，我是个小小的营长，想照看你也照看不了了，咱们公事公办吧。

假如你就叫毕不上，我说跟我们走一趟吧，带走。刘殿贵别着他的双枪，把汤二虎押到哪儿去了呢？押到避暑山庄的北侧聚宝山下混成旅的旅屋。这混成旅的旅长就是陆军少将马福祥，在承德武官最高的就是他了，那管这一万多军队呢，独霸一方啊。刘殿贵让人看押汤二虎，急忙到里头面见旅长。马福祥啊是回族，今年36岁，也不大，也是人在中年，血气方刚。这人可有两下子，你看在关内山西陕西热河察合尔一带，提起马福祥来没有不知道的。后来此人做过热河都统，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他也听着这个信儿的，这时刘殿贵到里边行了军礼之后，他经过讲述一遍。马福祥往大靠背是一靠，抓住了，抓住了，说他妈这小子不简单呢、你审问过没？他究竟是干什么的？报告旅长，这个人哑口不欠，他不想说实话，卑职问过多次，他竟跟我开玩笑打哑谜，我没问出真情来。另外报告旅长，他主动缴械，把2颗枪给了卑职，卑职不敢私藏，奉献给旅长，请旅长过目。他把2颗枪交给马福祥。马福祥是军人出身，最爱枪支，他身上佩戴的是枪牌撸子，那在当时就是世界名牌，就喜欢的不得了。可是接过这2支枪的一看，马福祥就一愣，喂了一看这颗德国大镜面满烧蓝，爸是用象牙镶的，周围是18开金的，闪光锃亮，满烧蓝呢，是颗新枪。再看那颗日本的迷雷根，使用也不超过半年，枪身瓦蓝，那爸都是透明的。哎呀，这2颗枪这个棒，根据经验判断，该人绝不是一般的，也不是无名的小土匪。那小土匪我见过多了，有一颗撅把子独角龙，或者有颗铁公鸡，那就了不得了，就当大头的顶多有一颗蛇牌撸子、花牌撸子，那还都是旧货，使用这种枪的没见过。这个人在哪儿？在外边压着，把他带上去。喂，带上了，把凶手带上。虽然吵着的声挺大，刘殿贵交代过，当兵的对汤二

0: 没男的，也没推，也没踢，也没打。走走走走，我们旅长要见见你。他二虎心说：“你们旅长算他妈个屁！”哎，没办法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到了这步了，就得忍气吞声。你别看这么想，他二虎可没堆牌子，照样扒着胸脯，晃着大黑脑袋，噔噔噔噔噔，来到马福祥宽大的办公室。他往正中一看，虎皮高脚椅，椅子上坐这人年岁不大，长得五官英俊，身体魁伟，全副的武装，满襟一个花闪闪放亮，胸前挂满了军功章和绶带，人配衣服马配鞍呢，那瞅着是非常威风啊。二虎看了一眼，是一语不发，把脑袋一撸了，站在马福祥面前。刘殿贵赶紧说话：“哎，我说凶手，你没看见我们的长官在这儿吗？还不过去见礼？这就是我们旅长，他的官印叫马福祥，还不过去见礼吗？”二虎鼻子眼哼了一声，哼，没说话。那意思他不配，我给他见什么礼？可是马福祥啊，从二虎一进屋，他那俩眼睛就盯在二虎身上了，上下仔细打量，他已经看出自己方才猜想的不错呀，这位绝非等闲之辈，这大块头跟一桶杯差不多少，杀了那么多的人毫无惧色，说明他见广识多呀，这人经过大阵势。马福祥冲着刘殿贵一挥手，意思不让他说话。我说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呀，你听不出来吗？我是辽东人。
0: 听出来了。叫什么名字？
1: 叫他妈地不杀。
0: 笑话，你这是分明瞪眼说瞎话呀，姓地的倒有，哪有起这种名字的？这什么地方你还想开玩笑？我明白你不愿意披露你的真实姓名，肯定你有后台，肯定你有背景，肯定你有不可告人的勾当。
1: 朋友，据我所知，你学习承德六条人命，
0: 可你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六条人命案情甚重，你想打哑谜，想闭嘴不说真情，能行吗？哎，别忘了，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真要叫你尝尝那些刑具的滋味，恐怕
1: 有什么你得说什么。嗯，你服不？不服，今天我就叫你挨样尝尝，看看你的嘴硬是我的刑具硬。来人，给我准备。好家伙，他这一句话呀，下头十几个当兵的就准备上了。二虎回头一看，这他妈什么呀？什么玩意儿？都是刑具，有七八样，乒乓切花，就扔在二虎的面前。二虎还真不认识这刑具都叫什么名，准知的要给安上就受不了啊。有一半是属于电刑的，什么老虎凳子那都排不上号。最厉害的一种东西就是通电的脑珠，这像个铁帽头一样，真给你扣到脑袋上通上电，能把你疼死。你就天大的英雄，你也得说实话，要上了这种刑，终身残废，就将来保住命里半傻不坚的了。二虎一看，不溜不溜，哎呀，今儿快要倒霉呀、啊！要知道这么收拾我呀，我他妈还不如一脑袋碰死呢。可又一想，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我他妈就尝尝能怎么的。这种刑具我受完之后，我死了也不屈，我就当他妈吃药打针拔罐子了。二虎想到这儿，圆睁二目，哎，这玩意儿不错呀，谁研究的？来吧，给爷爷挨样试一试，爷爷要挨样品尝。两旁人一听，他自称爷爷，都生气了。有人就要伸手，马福祥一挥手，哎，马上制止了他呀。你真心想尝尝什么滋味？真心。再者一说，我不想尝也不行。你他妈安心想收拾我，我有沙发。算了，别忘了，我这是军队，地方上的事情，我根本不愿意过问。老话说，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咱们中华民国规定，无官不准干预地方上文官的事情。嗯，我不能超越法规呀、啊，我就是行使权力把你抓住，然后移交给地方专属去处置。刘天贵哟，不要难为他啊，该吃吃该喝喝，下午四点移交给专员行署。是，就这么的，他二虎捡了个便宜，没挨揍。也不知马福祥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看二虎就这么放刁，马福祥还没生气。没用十五分钟，初审结案，把他给压下去了。二虎在军队啊，还吃了一顿带肉的饱饭。刘天贵对他照应的真不错，把自个儿那好茶叶拿出来，还给他闷上一壶。他二虎一瞅，行哎，妈处处有。

贵人呐，管怎么的，该吃吃，我就该喝喝呀。酒足饭饱，4点钟把他推到车上，送到城里去了。城里是文衙门，承德属于承德地区，有专员公署，也叫专员刑署，那是文衙门最高的地方。处理这种案件得这儿负责呀，军队管不着。等做了移交之后了，手续办完，刘殿贵冲着唐二虎一笑，朋友再见，愿你保重啊，再见再见。不过呢，你赠枪之恩我们不会忘的，但愿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人家走了。二虎一想，妈，这地方跟辽东不一样啊，打官司还挺舒服的，管吃管喝的。他心里正盘算着，坏了，这文衙门比武衙门可凶的多呀，时间不大，一帮官人冲进来，把二虎摁翻在地呀，二话不说拿绳子就给捆上了，往死了来，不用打，就这顿绳子也勒得你真魂出窍。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把二虎那个胳膊绑得好像那肠似的，一咕噜一咕噜杀到肉里头去，血都不通了，时间不大，浑身发麻，二虎是痛苦难言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晚上6点，承德的专员开始升堂问案。现在是从满清过渡的民国，有些制度啊都从清朝那沿袭下来的，还没有彻底改变。拿升堂问案来说，跟清朝那时候没什么区别。把二虎给带上来，6点了，这屋还暗，所以点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就是这公案上头有一盏电灯，还属于魔电灯，后边那还发着电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可能烧柴油呢，可一股辛辣的味儿刺鼻子，有这盏灯，所以照的公案周围非常亮。二虎一看有个文官在正中央坐着，这人长袍短褂，套着坎肩，长得细皮嫩肉的，能有40岁挂龄，那10个手指头上的都不闲着，珠光宝气，翡翠的扳指，钻石的溜子，这人留着燕尾小黑胡，稍往上翘翘着，显着挺威风。不用问，这就是主审官了。往桌子旁边一看，站着一个50多岁的人，这人也是长袍短褂，戴着茶镜，看这样好像个师爷。再往两旁看，全都是掌刑的官人，一个个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把二虎推上来，跪了，跪下，他妈跪下。二虎不跪也不行，腿上上着绳子呢，二虎勉强着跪那儿。

0: 要不说你到了这个地方，龙啊你得盘着，虎你得握着，说我不服那叫吹牛。你就铜打铁铸的汉子，落到人家手里，你走得了吗？不听行吗？这位专员呢姓纪，就是济公那个纪，叫纪国臣。前文书咱说了，纪国臣跟死的那个老老虎乔宝山是干父子的关系。他之所以当上专员，那乔宝山没少替他使劲儿，光给他花钱运动花了多少。现在财神也死了，纪国臣岂能善罢甘休。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3: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列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七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十几户家属的十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

0: 和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3: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4: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3: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5: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

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我们来关注，从各国移民局公布的数据来看呢，投资移民是当前我国公民实现移民的主要手段，但是在移民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情况，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也不容忽视。那其中有哪些风险呢？今天就会来到二位法官一起来探讨一下。介绍一下，裴小星法官，法官助理王丽娜法官。咱们今天说到这个移民啊，其实这些年呢有很多朋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还是比较关注的，也知道很多移民的方式，包括投资啊、技术啊等等等等，但由于呢对于相关的政策和材料资料的和一些手续流程的不了解，可能经常会跟一些代理公司相接触，然后进行这个移民的各种事项的这种申办，但其中呢也经常会出现一些坑，出现一些风险。今天呢就请二位呢就这些移民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风险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几个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探讨一下。首先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然后请裴法官来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当中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其实主要呢就是这种承诺啊，口头的承诺，大家如果轻信的话呢就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在2016年，张女士和这个亨利公司啊签订了协议书，主要内容呢包括甲方委托乙方，就是张女士委托这个公司及其境外的合作方办理美国 EB5 的移民申请，并且接受他们的相关服务。这个协议书里面就约定了，甲方签约的时候后呢一次性向这个公司支付人民币3万元，若由于甲方个人原因，包括他单方面终止协议呀、中途退出申请等等呢，导致申请的失败或者是协议终止，那以甲方已付的服务费呢就不退了。此外在协议书的结尾呢还用这个黑体加粗的字体呢写有甲方委托声明，内容包括本人明确在乙方的协助下正式递交申请材料后，该申请时间的长短以及最终结果由移民目的国的相关审理机构和使领馆决定，与移民目的国的相关审理机构和使领馆之间的联系呢由本人的移民代理律师来负责，这也就是服务方所提供的。那协议书签订之后呢，张女士向公司支付了3万元的服务费、2000元的公证费和6500美元的律师费。结果呢2018年初，也就是过去了一年半将近啊，张女士将这个公司诉至法院，认为对方呢是采用误导和欺骗的手段，将美国 EB5 投资移民的绿卡等待时间从至少10年说成了只需要等待3到5年，错误的引导自己签订了这个协议书，因此要求解除协议书，并且呢亨利公司要按照退一赔三的原则退还中介服务费3万元以及3倍的赔偿金9万元。结果这个公司辩称啊，双方的约定应该以这个协议书为准啊，张女士关于这个 EB5 申请获批需要10年的推算方法依据不足，所以他们同意解除这个协议书，但是不同意张女士所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这是这个案件的一个详细情况啊。那请裴法官就我们法院的审理过程以及其中所出现的这种风险给我们做一些提示和分析吧。
3: 好的，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订立合同的过程中，亨利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也就是亨利公司是否对 EB5 投资办理成功所需时间做出了虚假承诺，从而导致张女士订立了合同。依照法律规定，主张欺诈的一方应对欺诈事项承担证明责任。投资移民的成功与否比较高程度是依赖于移民目的国的相关移民政策，
2: 对
3: 当事人应当对移民的时间结果的不确定性有一个基本认知，而且双方在协议书中也明确了约定了申请时间的长短以及最终结果是以移民目的国的相关审理机构和使领馆决定的。因此呢不能认为亨利公司对张女士投资移民办理成功的时间做出了承诺，因此亨利公司不构成欺诈，张女士主张的欺诈赔偿法院不予支持。而双方均同意解除协议书，因此呢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而对于3万元的服务费，鉴于亨利公司已经提供了一定服务，因此法院酌情扣除部分服务费用。张女士呢对一审的判决是不服的，提出了上诉，最终二审经 庭审理，驳回了张女士的上诉，维持了原判。从本案中张女士主张的移民中介机构存在欺诈行为来说，所谓欺诈一般就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一些情况，或者隐瞒了真实的情况，诱使对方来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对此是有明确规定的，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9条则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法院确信该代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是存在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移民中介机构为了吸引消费者和其订立服务合同，常常会以不实的内容进行夸大宣传，但在虚假宣传的形式方面，中介机构却多采用口头的形式，对消费者做出一些难以去实现的承诺，在签订的书面合同中却往往不会涉及口头宣传的内容。因此呢，消费者在履约过程中发现实际情况和中介机构宣传内容原来不一样，而向法院去主张中介机构存在欺诈行为，并且要求赔偿，常常呢是因为证据不足，所以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就像在本案中，张女士和亨利公司订立了书面协议，但承诺在3到5年之内即可移民成功的内容在书面的协议里边没有进行约定。张女士提出这是双方的口头约定，但是亨利公司对此呢没有认可，而张女士作为主张欺诈事实存在的一方，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所以法院对她主张的这一事实呢没有进行确认，对于她要求3倍赔偿的请求同样也没有支持。
2: 其实呢，在跟中介机构打交道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比如介绍这个产品和服务的时候，对方可能说，哎呀，你看他说这个是10年啊能审批下来，但实际上一般都用不了，他就是这么写的，你看我服务多少客户啊，其实3到5年就下来了，结果呢这个事实最后可能真的不一样，因为这都是口头承诺，又不会写在合同当中，他只是跟你这么说啊，就说是写是这个时间，但实际上咱们用不了，如果轻信的话，一旦出现纰漏，出现意外，我们没有事实的证据，书面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就很难以此来主张自己的一些怎么说呢，来按照跟法庭提出自己相应的主张或者是赔偿的一些主张。那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口头承诺啊，这个承诺很诱人啊，但是往往落在口头上没有落在笔头上，就导致呢无法在事后的诉讼过程中给自己予以强有力的支持。那再请王法官给我们通过一起案例，因为我们刚才谈的是这个移民，还有我们看到很多技术移民啊，除了投资移民之外呢，技术移民呢也是很多一些咱们技术人才呢所选用的一种移民方式。那也是通过一个案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中所存在的法律风险吧，王法官。
4: 哎，行好，我先说一下这个案例啊。陈先生与新威公司呢签订了加拿大雇主担保类技术。

0: 移民计划签证服务协议书，约定是陈先生全权委托新威公司办理加拿大雇主担保类技术移民类别的签证申请事宜。但是协议第二条第八项的约定，新威公司有义务为陈先生在8个月内找到能保证其移民申请顺利进行的雇主，否则呢，陈先生有权要求新威公司退还已缴纳的移民中介服务费。协议的第三条约定呢，如果新威公司违约，陈先生有权追究新威公司的违约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新威公司最大的赔偿责任为陈先生已缴纳的移民中介服务费。协议第十条约定是，若因政府政策变动而造成本协议的某些条款无法执行，对双方均不构成违约，双方应按照协商后重新订约，使之符合政府政策的相关规定。因此呢，陈先生签署协议之后呢，向新威公司交纳了移民中介服务费10万元。但是协议签署一年了，新威公司还是没能为陈先生顺利找到雇主，因此呢，陈先生起诉新威公司返还服务费10万元，被赔偿违约金10万元。庭审中呢，新威公司以加拿大移民政策变更为由，认为其政策原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均不构成违约，双方应协商解决新的解决途径，不应该退还全部的服务费。本案中呢，新威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就存在了利己的条款，比如说第一，新威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就约定对发生因政策原因导致合同有限条款无法执行时，约定只能是重新协商订约，并没有提及解除合同的问题以及服务费的处理问题，意味着新威公司它是不退服务费。第二是对于新威公司违约情形，只是表述可以追究违约责任和赔偿经济损失，但是对于违约责任具体是什么没做规定。最终法院通过证据审查，虽然认为了新威公司所谓的政策原因达不到协议中的某些条款无法执行的程度，但认为新威公司违约，判决返还了服务费，但是对于违约金呢，法院认为没有合同依据以及实际的经济损失证据，就驳回了违约金的诉求。
1: 其实这个案子呢，也就是存在了我们一个这个合同上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订立合同这个条款呢，是对于这个公司有一定利益的，这种有利呢，就是说如果达不到，比如说通过政策，因为政策原因啊等等的，是重新订立合同，而没设定是退还服务费啊，还是赔偿违约金啊等等的方式。其实这涉及到了我们一个合同签订问题。我们不仅仅是在日常生活中，包括这个在移民过程中，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这种合同，基本就是一种格式条款。然后呢，他给你这格式条款呢进行相应的解释啊，哪一条你看不懂，给你进行解释。有的时候啊，由于这个东西过于专业，或者是呢这细则过于复杂，可能这个大家想，哎，我既然花钱图个省心啊，就不太去细究这些问题了，结果导致这个格式合同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格式合同啊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有哪些，请裴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刚刚两个案例里边体现出来都是中介机构提供的格式条款是有失规范的情况。我国的合同法呢明确有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93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可以解除合同，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97条呢，则规定合同解除以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消费者与中介机构一般都是采取格式条款来订立合同，中介机构往往都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他有时会对所提供的格式条款内容存在缺失，对于服务的内容啊、费用的一些构成、履约的一些期限啊、违约责任等一些重大的事项呢约定不明，或者是压根就没有做约定，造成了消费者在解约的时候对合同没有履行部分主张权利的时候难以找到相应的依据。就比如说咱们刚才第一个案例，张女士和亨利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对服务费的金额进行了约定，但是对服务费所包含的服务内容还有它的收费标准呢却没有进行说明。因此呢，在双方一致同意解约的情况下，对于已经实际产生的服务费用的情况难以查明，法院最终只能根据亨利公司提供的服务情况对其应当退还张女士的服务费金额酌情予以考虑。
1: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出啊，在这个格式合同当中呢，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因为这些格式合同在这给你提供服务的这中介机构，他们在拟定的时候呢，可能会考虑到一些啊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在这里呢就规避了自己的一些责任。而对于啊委托办理的这些申请人来讲呢，他很有可能啊，一是嫌麻烦，二是因为这个专业性太强，自己看不懂，还有的时候呢就是疏忽大意啊，觉得这个事儿哎，反正我都委托给他了，这个就应该他来全搞定，到时候他办不好，再找他的麻烦就好了。结果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大事儿。无论是你的人生中的大事儿，还是这笔金额呢，都不是什么小数。如果一旦签订这样的合同时候，对方提供的这种格式条款，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去看，不懂的地方向对方详细的询问，也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往这一坐，马上合同就要签署，也多问问可能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人士，了解一下是不是可以对合同进行一些更改，包括一些条款的一些疑问呢，进行一些解释，这样呢才有利于我们后期假设一旦出现问题，对于自己权利维护的一个问题。好，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继续跟二位法官来讨论一下关于移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
3: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回来。今天呢，和来到我们的二位法官呢，来讨论一下我们在移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坑，可能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咱们下半时段还是通过一起投资移民的案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中间可能会出现的哪些法律问题。说是杨先生与这位奥百公司分别签署了美国投资移民的代理合同，约定啊，奥百公司全权代理杨先生来申请这个美国投资移民。杨先生呢，需要向这个自己的美国银行账户存入$53万啊，投资移民嘛。另外约定杨先生共计应付奥百公司代理费$16万人民币，其中杨先生在签订合同时呢，支付第一笔费用$50,000。合同约定的维权方式呢，是先行仲裁。杨先生支付了这个代理费$50,000后呢，奥百公司的经理、个人及其胞弟在美国加州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同日呢，该有限责任公司以上述经理个人作为经理，在加州设立有限合伙企业。这期间呀，杨先生转到上述的个人账户一共是$53万，由该经理个人转到上述的有限合伙企业，由奥百公司出具$53万的代收投资款的收据。李先生呢，与奥百公司签署了美国投资服务合同，约定杨先生申请美国移民，向美国投资$50万，支付$3万的管理费，签订有限合伙人的合同。双方经过协商，奥加百利公司呢作为担保方，承担担保责任，至杨先生在广州美国领事馆面谈后60天为止。另外还约定呢，奥加百利公司将在获得杨先生被移民局拒签通知后的30个工作日内退还杨先生的$53万，其中不含利息，或者是杨先生签证批准但被限制离境，那合同约定的维权方式呢是先行仲裁。后来李先生的这个移民申请被拒绝了，申诉呢亦被驳回，在要求对方返还这个$53万时呢，却被要求签署新协议，经过多年的沟通也未被退回。这期间呢，有限责任公司及有限合伙企业呢都在美国注销了，于是呢就这个服务合同诉至法院，这样一个案例。那请王法官对这个案例的我们刚才这个详细的过程通过我们这个审理的过程给我们进行一下分析。
0: 庭审中啊，那个奥百公司呢提供了解除合同声明打印件一份，主要内容是说是李先生投资美国有限合伙企业的$53万啊，是其自己付等值的人民币给了当时上面的个人经理，委托他个人经理从香港的这银行账户呢汇到美国的有限合伙企业。因此就是说李先生与有限合伙企业是直接结算退款，他不再委托奥百公司和那个上述个人经理李先生呢，他同意解除奥百公司给李先生做担保退款$53万的那个合同，继续申请他的美国投资移民。但是李先生对上述证据是不认可的，对此呢他提交了很多相反的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最终的代理合同呢涉及的代理合同涉及的款项通过仲裁来解决了，服务合同的 诉讼款项呢通过诉讼来解决，法院通过审查全部证据，最后认定白鳌公司应该依据服务合同退还李先生53万美金，并赔偿利息损失。本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就是就移民问题啊，白鳌公司故意设定了两份合同，分别是代理合同和。

0: 服务合同，李先生的维权呢就必须就两个合同分别进行维权，因此增加了维权成本。第二个，就服务合同而言呢，保险公司意图是表示其只是提供担保责任，因为那53万美金是最终汇到了有限合伙企业中，在诉讼中呢，其他也想通过证据来表示这个53万美金啊是李先生和有限合伙企业之间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了。因此呢，在本案中，李先生能胜诉的重要原因就是他把证据给保留了，进行了固定，法官通过完整的证据链，最后才没采信百奥公司的证据，最后获得胜诉。
1: 大家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复杂？其实啊，这个事儿就是挺复杂的啊。这个复杂的过程中呢，是他从中呢通过设立公司啊，这个投资移民等等等等，要符合啊这个目的国的种种政策，最后达到自己一个投资的目这个投资移民的目的啊。其实你会发现，他是以移民为目的，并没有说真的要以企业为目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人跟中介机构呢所产生的这种服务的内容啊就比较庞杂，而且中间的环节又比较多，一旦出现问题呢，就可能在维权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那像本案中呢，这位委托人呢，他还好，把这个证据链呢，可能这个自己啊有这个意识，相应的这个保留的固定的比较好。但是如果呢，我们在这一点做的不够充分的话，就很有可能当移民未成，最后来就包括他这个服务合同啊、担保合同啊，这几款如果最后向法院进行维权的时候呢，可能很难如愿啊得到法院的支持。所以说大家不仅仅是听着复杂，真正如果说要实操执行的话呢，就别怕复杂，一定把我们相关的各个环节呢做好，我们证据的收集以及固定，防止事后出现维权难的问题。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过程中啊，你会发现很多移民的这种代理合同呢，包括找中介机构的这种委托呢，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约定。这些特殊的约定呢，比如有时间的呀，还有其他的一些双方就当时这个个案当中所出现的问题的特殊约定。那这种特殊约定我们能怎么来解决它，最后是有一个法律的效果呢？裴法官。
2: 就是建议吧，综合上述的三个案例，就是给大家4点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在选择中介机构方面呢，还是应当谨慎而为之，要选择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虽然我国已经在2018年的时候取消了移民中介机构资质的审批，但是呢，在选择机构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选择有海外资质的移民中介，因为在一些热门的移民目的国，当地政府会设立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审核提供移民法律服务的机构。比如一家机构想要提供英国移民法律服务，就必须获得英国移民专属的认证。第二点呢，是要主动的了解移民流程，即使选择了有资质的中介机构，也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消费者自身也需要对投资移民目的国的移民政策审批流程有一定的了解，因为投资移民服务合同中对中介机构的服务内容啊，都会涉及到移民的流程，对这个过程进行充分的了解，消费者才能对中介机构的服务和费用做到心中有数。第三点呢，是对于中介机构的特殊承诺，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建议要签订书面的补充协议。消费者和中介机构之间的书面合同是对双方权利义务最为详细的规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呢，消费者应当格外的重视对条款的约定，尤其是中介机构在对获得移民资格的期限啊等一些事宜做出一些特殊承诺的时候，必须通过签订补充协议或者备注条款的方式来予以明确，才能更好的去保障自身的权益。第四点吧，是最后一点，就是建议在投资移民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消费者务必要妥善地保留好款项支付的凭证、双方电子的邮件以及微信短信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材料，以便在日后出现纠纷的时候，以选择恰当的方式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1: 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裴小新和王丽娜法官就移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呢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其中呢，我们也能想象啊，还有很多风险可能我们也很难一一的涉及到，只不过是希望我们和中介机构在打交道和签订服务协议之前呢，还是自己先做足功课，并且把我们这个合同证据最好保留和固定好，以便事后出现意外的时候进行维权。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龙眼呢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水果，那么新鲜的龙眼入药呢作用较弱，更适合当水果来吃。龙眼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以及矿物质，有一定的抗衰老和补益心脾的功效，能够为人体提供多样化的营养支持。

龙眼呢是烟酸的含量比较高的一种水果，那么烟酸呢是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对于人体的生长发育、造血和代谢都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的。另外呢，可以起到促进生长发育的作用，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必须的营养素。还有呢，可以参与铁的吸收和血细胞的生成，对预防贫血有间接的帮助。另外对皮肤和消化健康方面也是很有益处的，比如说它可以维持皮肤的正常功能以及消化腺的分泌。另外呢，也可以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功能，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对缺铁性的脑血管疾病以及后遗症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另外呢，龙眼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和柑橘类的水果相当，高于樱桃，能够有效的抗氧化，增强免疫力。而且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呢，在水果当中呢表现很突出，甚至它可以高于牛油果和椰子等常见的高蛋白水果，可为人体补充优质的植物蛋白。

相比于红枣、阿胶、当归这样的常见的补血食材，那么桂圆肉呢，不光是可以补血，还能够补气，是气血双补的好食材。那么龙眼肉呢，也就是桂圆，那么它是心脾药药，可以这么称呼，那么可以入心补心血，对于心肾不交型的失眠食用呢，可以帮助安神助眠。另外呢，桂圆入性温，入脾经，可以通过加强脾胃的功能，帮助脾胃产生充足的气血，从而达到健脾养胃的功效。还有就是经常食用桂圆肉，对健忘等这样的症状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桂圆肉呢，富含优质蛋白质、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这样的矿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对维持大脑的正常功能、提升记忆力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我们刚分享了这个关于桂圆肉的很多的营养价值。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吃过了龙眼肉之后会出现上火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咽喉不适或者是口干舌燥产生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原因呢，是因为龙眼的含糖量比较高。那么想要有效的缓解或者是预防我们说的这种不舒服的话，那么记得要这样做。首先就是说要控制一下食用量，新鲜的龙眼呢每天就吃10到15颗为宜，另外就是桂圆肉呢每天吃5到10颗这样一个限量。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吃过了龙眼或者桂圆肉之后呢，可以通过多喝水来冲刷口腔内的残留糖分，有效的缓解或者是预防这类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那么很多人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可以和脾胃、清心火、清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茼蒿呢有这样的几个养生功效，非常适合在夏季来调养。首先就是说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想追就别退，还有就是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的味道呢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比较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0: 比如说茼蒿里面富含挥发油，那么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类，促进肉类和蛋白质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的排泄。
1: 给曾经的你，像冬虫夏草，不期而相遇。
0: 茼蒿里面所含的胆碱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另外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这样的作用，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呢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现在使用茼蒿的应该说好处还是蛮多的，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合长夏的这个时节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很简单，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适用的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然后产生食少、腹胀和便溏这些症状的，或者是心火偏旺的，有失眠啊、心烦的感觉的，还有比较会出现痰热咳嗽的啊，以上的这些人群是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然后鸡蛋3枚，只取蛋清，先把这个茼蒿清洗干净，然后控干的水分切成大约2厘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这个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

待茼蒿变软，汤汁变绿之后呢，将火调到最小，保持一种微微沸腾的状态，然后把搅匀的这个蛋清呢，顺着这个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这个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量的食盐来调味儿。喜欢清淡的这样的朋友呢，可以滴两滴的香油。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茼蒿呢性是偏凉的，那么假如说是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或者是平常比较怕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我们平常是平常呢，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有这样的习惯的，这个坐着的时候呢，喜欢翘二郎腿来坐着。那么其实这不是一个这个利于健康的好习惯，因为翘二郎腿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弯腰驼背，造成腰椎、胸椎和脊椎的这个压力分布不均匀。这个时候的骨盆呢，会带动脊椎来旋转，造成肌肉的过度的拉伸。那么脊椎左右两侧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那么长时间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带来背部肌肉的疲劳酸痛，甚至呢也可能造成脊椎的扭曲或者是侧弯。还有就是这个动作呢，容易损伤了髋关节和膝关节。那么髋关节和膝关节长时间处于扭曲的状态呢，会增加关节内部结构的压力，使软骨出现营养障碍、磨损。关节内附属的结构，比如说像半月板，那么这个压力呢也会相应的增高。对于软骨结构不同程度退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呢，更是会增加患这个骨关节炎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关节已经平时会出现疼痛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更是要避免弯曲和扭转关节这个动作。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脉络。
0: 还有就是

这个翘二郎腿的时候呢，翘起来的那条腿的后部及腘窝处的这个静脉会受压，静脉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是造成下肢静脉曲张的隐患。假如说我们实在是特别习惯这个翘二郎腿，有的时候就会忘记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可以这个两条腿来交换，就是替换一下，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只是偏向某一侧。那么坐一这样的姿势坐一会儿之后，我们要记得起来走动一下。还有就是每次翘二郎腿的时间不能过长，最好是不要超过15分钟。如果坐姿超过1个小时，那么建议起来一定要活动活动。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特别习惯这个姿势这个动作了，是因为这个肌肉呢已经失衡了，那么身体需要通过翘二郎腿来维持平衡。所以日常平时生活中呢，我们可以通过按摩或者是揉压这样的方式呢来放松紧张的肌群。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对于新生儿的护理啊，很多的家长朋友时不时的会向慧宇来咨询，也希望能有

0: 专业人士为他们能够指点迷津，特别是月科的小朋友啊，还有呢就是新生儿，很多家长都是新手妈妈，真的是一头雾水。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常见，又应该如何应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权威人士连线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接下来问候的是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主任护师，也是硕士生导师新生儿科护士长，我们的高玉谢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0: 说到这个新生儿啊，还有这个婴幼儿，特别是新生儿，可能对于新手爸妈来说，有的时候真的无从下手，那所以他们是不是会经常向您请教一些相关的这个育儿知识啊？
1: 是的。
0: 什么样的问题比较集中呢，老师？
1: 比如说刚出生的孩子吃多少奶呀，孩子哭了是不是对的呀？
0: 嗯，
1: 然后黄疸了怎么办呢？就好多的问题，都在问。
0: 现在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黄疸问题，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听众的留言处呢也比较集中。黄疸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为什么新生儿出现黄疸？能不能早期的预防或者是筛查？黄疸对于新生儿，对于在准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妈妈来说有没有影响？对于未来出生的孩子来说，它又有怎样的危害？那咱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内容。先说说黄疸的问题吧，老师。那么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个新生儿的黄疸问题呢？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实际上是这样的，新生儿黄疸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无论是你我他，都会出现黄疸这个过程。那么黄疸分几种？一个是生理性的，一个是病理性的。刚才我说的你我他都出现黄疸，那就叫生理性的。这样的孩子的黄疸出现，大家不用害怕。比如说足月的孩子的，七天左右是个高峰，他出现黄疸了，没有病理的表现，然后他慢慢会退。像一些比如说吃母乳的孩子，母乳特别好的孩子也会出现黄疸，我们叫母乳性的黄疸。但是出现黄疸有轻有重，无论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当你发现孩子这个黄疸特别的重，那么一定要找专业的新生儿科医生来看。然后首先呢，他来判定，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一种呢，就是病理性的黄疸，就刚才我说的越来越重，就是一个病理性的黄疸。那么生理性和黄疸和病理性黄疸，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所以让妈妈们发现孩子出现黄疸了，第一不要害怕，要观察他是不是逐渐的加重。如果逐渐的加重，要找医生，特别是一些早产，有一些近足月的早产，他可能没有在新生儿科住院，比如说36周加6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出现的早产儿，这样的孩子出现的黄疸，如果你会越来越重，那么一定要找新生儿科的医生来看。还有刚才说的病理性黄疸，比如说母乳性黄疸越来越重了，也要找医生看。那么母乳性黄疸，就是通俗的说是吃母乳来的黄疸，这一类孩子他有个非常好的特点，家长们能享受的就是孩子吃喝玩乐都非常的好，就是黄疸比较重。这样的孩子呢，妈妈不要怕，如果你家里边方便的情况下，要到医院找医生。如果你觉得你判定是母乳性黄疸了，那么首先要停掉母乳3天，然后你再观察停掉的3天之内是不是黄疸慢慢下来了。如果黄疸减轻了，那么就 OK 了，就不用管它了。如果你停掉妈妈第一天母乳没减轻，第二天母乳还没减轻，那么我觉得你第3天要到医院去看医生了。再有就是病理性黄疸，比如说我们的妈妈是 O 型血，爸爸是 B 型 A 型血，这样的孩子容易出现溶血，新生儿溶血， 这样的孩子一定要到医生到医院找心神科医生。
0: 就是本身有这个血型的一个不容的问题，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刚才听了刚才我们高老师跟大家分享之后，遇到这个黄疸并不是说都很严重，但是也要有个观察的过程。这个观察呀就很有讲究和学问了，看孩子的一些症状反应，那么包括这个是不是跟吃奶的这个情况有关。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可能你的焦虑情绪就会下降不少。据我了解，很多新手爸妈呀，其实他们的焦虑情绪高于孩子的病症，不知道您认不认可这个理念呢，高老师？
1: 非常认可，非常认可。
0: 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很多他们好像不太了解的事情特别多，而这些知识都是在以后的这个孩子遇到的问题当中不断的学习。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说说新生儿以及婴幼儿家庭护理，这样做，跟着专家来学养生，同样呢，作为新手爸妈，也要跟着专家来学育儿的知识。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黄疸的问题，那么一旦已经这个通过我们的专业人士的指导，我们新手爸妈已经了解了或者自学了相关的内容之后，那么他们除了向医生来请教一些，或者是直接带孩子上医院以外，父母可以做的是哪些的功课和哪些的这个后期的辅助的治疗呢？高老师能听到吗？
1: 啊，能听到。
0: 嗯，
1: 那就是这样的，就是黄疸的问题不可怕，关键是如何观察它是病理性的和生理性的。如果是生理性的，那我觉得在家里完全可以；如果它是病理性的，那一定要看医生。比如说刚才说的新生儿溶血的问题，一定要到医院请专业的新生儿看，一定要去。
0: 它的危害程度是什么样的？危险系数又是多大呢？
1: 新生儿的风险就包括我们正常在家的孩子要风险，你要说多大，用一句话怎么形容呢？就是说他可能正常的孩子在家里它的风险是0.01或者是0.001，可是如果这个风险摊到你个人身上，它就是100%。
0: 嗯，
1: 所以这个风险，不知道我形容的对不对啊？
0: 明白了，就是大的来说它有一个比例，但是如果说真的摊到自己头上，那就是危险系数非常高的了。而且它的发展的速度是怎么样的呢？是非常快吗？还是它是一个缓慢的发展速度呢？
1: 如果是生理性的，它就非常缓慢。
0: 嗯，
1: 如果是病理性的，有些孩子是非常重的。
0: 非常。
1: 比如说，
0: 这
1: 个孩子他黄疸的同时，他不吃奶了，我们医学上叫巨乳。
0: 嗯。
1: 对于家长来说，就不吃奶了，或者是我昨天或者是上一顿我吃奶吃得很好，裹得非常有力气，就我们叫吸吮有力。如果他下一次吃奶，突然不吃奶了，也没劲儿了，胳膊腿儿不太爱动了。这样的孩子一定尽快以最快的速度要走到医生面前。
0: 嗯，就是一旦出现黄疸，那么而且又不吃奶的时候，巨乳的情况下非常危险。那么通过孩子的状态，除了不吃奶以外，他是不是黄疸就一定是全身偏黄、眼睛偏黄呢？有没有那种也不出现颜色的变化，但是也会是黄疸的症状呢？有可能吗？
1: 有可能
0: 啊，这样。
1: 比如说新生儿溶血，
0: 嗯，
1: 新生儿溶血的孩子就是这样的，有一些孩子黄疸程度不一定太重，但是他临床表现比较重，所以也必须要上医院看医生。
0: 但是在这儿哈，我也想请教一下高老师，在针对新生儿溶血的时候，我们说这一项在产前有这种产检、孕检，是不是就能够完全检查出来呢？
1: 不是，
0: 嗯。
1: 因为孩子没出来之前，我们这些检查，不是说绝对的都能检查出来的。
0: 嗯，不是100%，但是有这一项的检查筛查，是这样吗？
1: 应该有。
0: 嗯， 所以我们还是对这个新手爸妈来说，时时关注新生儿的一个饮食的情况，然后的生理的这个状态，这个非常的重要。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生儿黄疸它的危险系数和判断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么除了之外，如果说排在第二位，对于新生儿的爸妈来说比较棘手的，或者是孩子容易出现的问题，您会把哪一个病症或者哪一个症状列为第二项呢？
1: 喂养，
0: 给我们说
1: 一下，就是吃奶，
0: 吃奶。这个新生儿一般出生他就会去吸吮母乳，难道他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1: 对，就是人的本能，无论是大人和孩子，他有一种本能就是吃，然后尿，排便。
0: 吃喝拉撒就是我们平常说到的，是吧？
1: 对，这是最基本的本能。我们刚出生的孩子，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他一定会吃会吸吮。当你出生这个孩子吸吮无力，然后不吃奶，那你就要观察，就要盯着他看。我经常会告诉我们出院的家长，今天回家24小时，你家人要坐那块儿。不闭眼睛的给我看孩子，
0: 这么严重吗？至于吗？
1: 是的，
0: 24小时不闭眼睛的看孩子，就是你指的是连续几个24小时，还是新生儿的出生之后的24小时更加重要呢？
1: 第一个24小时啊，非常的重要。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刚，我们的孩子刚出来，刚接触世界，他对我们这个。环境的反应能观察出来我们的孩子的走向。如果他睁着眼睛滴溜溜直转，然后跟你有交流，这个交流是这样的，就是你碰他他可以动，然后你把胳膊抬起来，他马上就有一个跟你有一个阻力，这样这个孩子就我觉得还不错。如果当你碰他的时候，他没有反射，没有一点，当你的手转到他的手上，他没有阻力的时候，这样的孩子一定要找医生看。
0: 就是他没有反应，没有互动，眼神儿、声音、听力各个方面的感官没有和大人进行互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会出现很多问题啊，他一定提示你孩子有问题。
0: 一般什么样的比较集中？
1: 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集中的地方。新生儿是一个全身的反应，他和我们成人得病不一样，他只要不高兴了，不，只要他不舒服了，他就全身就不动了，表现的就比如说不吃奶，吃奶慢，然后吃奶量减少，然后四肢无力，所有的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会告诉我们出院的孩子，第一天晚上一定在那盯着，因为从我们的环境到另一个环境，它有个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看孩子怎么表现。
0: 所以要看孩子的眼神的变化、肢体的反应能力，然后听力的跟大人的互动情况。吃奶情况尤为重要。那么对新生儿的吃奶方面的问题哈，那么我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一说法，第一口奶更加的关键，真的是这样吗？但是有一些剖宫产的女士来说，可能这个第一口奶没准还是配方乳，这个时候又怎么应对呢？
1: 配方乳没有问题，配方乳现在都是母乳发奶粉，没有问题。但是据我了解，我们二院这些孩子出生以后，他都会第一口，我们的助产士会抱着孩子，让他去吸妈妈的奶。即使没有，这是也是一个亲子的过程。然后我们妈妈没有奶的情况下，我们也吃配方奶，但是那配方奶都是母乳化奶粉，没有问题的。
0: 对于这个早产儿，我们是如何定义的呢？那么早产儿他应该注意哪些呢？
1: 早产儿是这样定义的，就是出生胎龄小于37周以下的孩子叫早产儿，就是36周加6也叫早产儿。
0: 就是在时间上。那么针对早产儿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比较多，给我们细数一下好吗？
1: 哦，早产儿第一个问题就是体温的问题，一定要注意保暖。然后像早产儿它分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现在有28周以下的，然后有30周到31、32周的，还有近九个月的，刚才我说的比如说36周加6的，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的来说，早产儿出生第一个问题。

0: 问题要关注的就是一定要保暖。
1: 保暖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他对体温的要求比足月的孩子要求高一些。
1: 嗯，
0: 我们经常如果我们给学生讲课，经常会说早产儿的体表面积相对大，所以它散热的要快，它的棕色脂肪也少，产生的能量很低，所以保暖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
1: 所以
0: 对于家长来说，怎么观察这个保暖呢？第一，我觉得出生的孩子无论是36周加6还是36周加5，他都是早产儿，所以一定要被子要暖一些，而且我建议要把袜子穿上，可能这更好一些。
1: 啊，这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就是一定要穿上这个袜子，因为护好头和脚，有的时候头脚都是散热比较快的这样一个人体的部位。虽然你看似很简单的这样一个小动作，但是做好了真的能够给孩子做好一个保暖的功课。这个时候就不是说若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的这个道理了，那个我们指的是正常的孩子。而刚刚呢，和我们的高老师说到的是早产儿，今天我们要更加关注的是关于新生儿及婴幼儿的家庭护理。孩子从医院出院了，已经接到家里之后，这时候已经没有了专业人士的这种点对点的面对面的这种指导。那有一些人会找一些这个专门的啊这种专业人士在家里帮忙，也有一些呢觉得自己还行，爸爸妈妈亲自上阵，那甚至是奶奶姥姥也同时上阵。但是有一些啊，也许就不是一个正确的护理方式和方法，所以这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养护啊护理的误区。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请我们的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儿科的我们的护士长高玉贤老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您的健康主理官。马上要当爸爸妈妈了，新手爸妈们有很多是一头雾水的，过于焦虑的心情有的时候不利己也不利娃。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新生儿科护士长，每天和这种新生儿打交道，所以有积累了多年的临床经验，把这些经验呢通过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递给我们的新手爸妈们。特别是如果您家里有这样的这样的群体，也把这个链接转给即将成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的人，我觉得他们要是学一学，可能会对于全家的这种新生儿的养护更为重要。接下来呢，高老师我们就说一说吧，孩子这时候抱到家里了，这么小的一个小家伙，有的时候无从下手。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的一位同学就说，哎呀不敢抱，一个月了都不敢抱娃，原因是怕抱坏了。那您的临床当中这样的这个新生儿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不少呢？
0: 是的，
1: 就无从下手，不知道该从哪儿抱起，觉得特别的软，特别的小，是吧？
0: 一般都不会出现危害，这个危害可能有点，不会的，
1: 有点大事了哈，
0: 有点大了，
1: 就是家长自己的担忧比较多，顾虑太多了。
0: 是，只是说，现在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就是有了孩子以后吧，一个是高兴，一个是焦虑，好多家长都焦虑，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如果说放平心态，然后就会很好。如果抱孩子，主要第一个就是别窝着脖子，这是最主要的，让他舒服一些，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在抱起的时候，保证呼吸道通畅的情况下，把手托在后背，这样就可以了。
1: 呼吸道要通畅，然后呢不能窝脖子，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新生儿的这个枕头啊，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忧，枕枕头还是不枕枕枕头，枕什么样的枕头，跟我们说一说吧。
0: 枕枕头啊，一定要枕枕头，但是枕的枕头不要太高，它的原则就是保证呼吸道通畅，然后放一起积攒的那个就是在鼻子上方的都是有褶的，这样的不舒服。如果孩子舒服了，那个眉心是特别舒展的。
1: 从小的小孩的表情包就会很丰富的哈，当你看到他的眉心

0: 不太舒展的时候，就说明他有点哪儿不太舒服了。那么枕
1: 什么晕呢？
0: 应该是枕一个什么样的枕头呢？这个是有没有一些讲究？
1: 枕要是我选择的话，枕刚出生的孩子枕的枕头不要太大。
0: 嗯。
1: 小一些的，然后稍稍平一点的，别太高的。
0: 稍稍平一点的，这个高度应该怎么选呢？就是我们在说别太高啊，别太低呀、啊。但是很多新手爸妈他没有一个衡量标准，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进行一个比对呀、啊、衡量参照物呢？
1: 我觉得，0.5公分到1公分左右吧就可以了。
0: 嗯。哎，这回就比较清晰了，所以有的时候
1: 我个人观点啊，
0: 对，我觉得您是有经验的，所以大家伙呢，如果说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或者直接打电话。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那么对于新生儿容易在第一个月出现的身体的状况，比如说出现疾病啊，用药啊，我应该注意哪些呢？这方面能给大家说一说吗，老师？
1: 好，那个是这样的，就是在我们儿科吧，我们有个基本的原则，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不打针就不打针。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刚离开母体，他自身接受了很多妈妈的这种免疫的物质，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家里带得好，他是不生病的。当然排除一些我们病理性的东西，早产儿那必须在医院住，比如说妈妈有基础病，这些人他也孩子出生以后也应该在医院新生科待着。刨除这些人来说，一般的情况下，孩子一个月内，就六个月之内，如果家庭护理好，是不会得病的。
0: 前提是我们的家庭护理要到位，是不是？
1: 是的。
0: 但说到这儿啊，也有不少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是听老一辈的这种新生儿的护理方式方法呢，还是要听现在的呢？经常有一些来护理新生儿的时候啊，是这个老人家，孩子的姥姥啊，孩子的奶奶，可能老一辈会有很多他们的那个年代的护理方式和方法。在您的临床当中，或者您的身边的朋友啊，有没有一些他们存在的不太对的地儿呢，高老师？
1: 我个人观点啊，所以我们接触的孩子比较多，家长也比较多，大部分都是母亲生育比较困难呢，母亲合并症啊，这个孩子来的特别的珍贵，对家庭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珍贵，所以一般来接孩子的时候都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或者姑姑叔叔一群人来接孩子。那么在这群人当中，我个人会经常选择年资高的，就是老人来特别嘱咐。然后有的时候也会那个爸爸也说，哎呀跟我说吧，或者是他会把他的观点告诉我，我会跟说，那我还是跟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说，我更放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我们有隔代人不同的观点，但是老人带过孩子，他有一定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就是本钱，他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这种经验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但是有些老人可能比较犟，他就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年轻人，然后我觉得也不对。那实际上在带孩子这个家庭当中没有对和错，大家都是共同的目的，想把孩子带好，就是个人的观点而已。就像我们在医学上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查房可能同一个病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大家可以坐下来商量。然后我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家长，就是你听你的我听我的，我就会说话很不客气的告诉他们，给你们提个建议，回到家里一个人说了算，无论是爸爸说了算还是奶奶说了算，你们家庭应该开一个家庭会议，谁说了算，但说了算这个人要知道倾听别人的建议，他能综合跟大家商量，这样更好。
0: 得先找一个领头人哈，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就各有各的观点，不管是对呀错呀，最后就观点多了，反倒就是没有观点了，就更可怕了。所以找一个说得算的人，然后您去把这个正确的方式和方法传递给他，传授给他，这样呢才能真正的做到新生儿的这种家庭护理是科学的正确的。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很棒哈，不妨如果您是新生儿的爸妈，您或者您是准爸爸准妈妈，现在想好了没有，家里谁说的算，即将要看护孩子的老一辈的人，你们先商量好了，回头呢 真得听一个人的。刚才呢，刚老师还说了一点，我也特别赞同。育儿啊都没有错，因为大家的心是好的，都是一致的，为了孩子好，只是理念的不同，观念的不同而已。所以在我们出现了一些矛盾啊纠纷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想一想，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这样呢才能心平气和的去育儿，去做好科学的护理。那么再次代表听众朋友感谢高老师，辛苦了老师，我们再见。
1: 孩子见。
0: 广播剧联播。

0: 上回说到，常顺从一坨手里得到了10块钱，他在5号门外立了会儿，改了主意。他手中既有了10块钱，而齐家又遭了事儿，他不想去跟他们要钱。他进了6号，他知道刘师傅和丁约翰都不在家，所以一直去看小文，他不愿多和太太们啰嗦。小文正在练习横笛，大概是准备给若霞脱昆枪。见常顺进来，他放下笛子，把笛胆像条小蛇似的塞进去。来，我拉你唱段黑头吧，他笑着说。今天没功夫。常顺对唱戏是有瘾的，可是他控制住了自己，他已自居为成人了。他很简单的说明来意，小文向里间看。若霞，咱们还有多少钱？他是永远不晓得家中有多少钱和有没有钱的。
1: 还有3块多钱。
0: 哦，都拿来。若霞把3块4毛钱托在手掌上，由屋里走出来。
1: 小崔真是……
0: 他问常顺。
2: 不要问那个。
0: 小文皱上点眉，人都得死，谁准知道自己的脑袋什么时候掉下去呢？他慢慢的把钱取下来，放在常顺的手中。
2: 对不起，只有这么一点点。
0: 常顺受了感动，
3: 你不是一共就有，我要是都拿走，你们
0: 那还不是常有的事儿？小文笑了一下。好在我的头还连着脖子，没钱就想法子弄去啊。小崔，他的喉中噎了一下，不往下说了。
1: 小崔太太怎么办呢？
0: 若霞很关切地问。常顺回答不出来，把钱慢慢地收在衣袋里。他看了若霞一眼，心里说，
3: 小文要是被日本人杀了，你怎么办呢？
0: 心中这样嘀咕着，他开始往外走。他并无意诅咒小文夫妇，而是觉得死亡太容易了，谁敢说小文一定不挨刀呢？小文没往外相送。常顺快走到大门，又听到了小文的笛声。那不是笛声，而是一种什么最心酸的悲啼。他加快了脚步，那笛声要引出他的泪来。

0: 他到了七号的门外，正遇上李四爷由里边出来，他问了声怎么样四爷爷。牛宅给了10块，这儿，李四爷指了指七号，而后数手中的钱。这儿大家都怪热心的，可是手里都不富裕，1毛、4毛，统共才凑了2块1毛钱，我一共弄了12块1，你呢？
1: 比四爷�ye多一点，13块4。
0: 好，把钱给我，你找齐瑞峰去吧。
1: 这还不够？
0: 哼，要单是买一口狗碰头，雇4个人抬抬，这点就够了。可是这是收尸的事儿啊，不递给地面上3头2块的，谁准咱们挪动尸首啊？再说，小崔没有坟地，我也得。长顺一边听一边点头，虽然他觉得忽然的长了几岁，可是他到底是个孩子，他的知识和经验比起李四爷来还差得很远很远。他看出来岁数是岁数，光觉得怎样是不中用的。
1: 好了，四爷爷，我找齐二爷去。
0: 他以为自己最拿手的还是跑跑路，用脑子的事儿只好让给李四爷了。教育局的客厅里坐满了人，长顺找了个不碍事的角落坐下，看看那些出来进去的人，再看看自己鞋上的灰土与身上的破大褂，他怪不得劲儿。这几天来他所表现的勇敢、心路、热诚，与他所得到的岁数、经验与自尊，好像一下子都离开了他，而只不折不扣的剩下个破鞋烂褂子的平凡的程长顺。他不敢挺直了脖子，而半低着头，用眼偷偷地撩着那些人。那些人不是科长科员，便是校长教员，哪一个都比他文雅，都有些派头，只有他怯头怯脑的像个乡下佬。他是个18、9岁的孩子，他的感情也正好像18、9岁的孩子那样，容易受刺激而变化万端。他现在摸不清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了。他有聪明，有热情，有青春，假若他能按部就班的读些书，他也会变成个体面的，甚至或者是很有学问的人。可是他没好好的读过书，假若他没有外婆的牵累而逃出北平，他也许成为个英雄的抗战青年，无名或有名的英雄。可是他没能逃出去，一切的可能都在他的心力上、身体上。他可是呆呆地坐在教育局的客厅里，像个傻瓜。他觉得羞惭，又觉得自己应当骄傲。他看不起绸缎的衣服与文雅的态度，可又有点自惭形秽。他只盼瑞峰。

0: 唐顺想给瑞丰一个极有力的嘴巴，可是他受人之托，不能因愤怒而忘了责任。他的脸红起来，低声忍气的呜囔：“
1: 小崔，不是
0: 哪个小崔，我跟小崔有什么关系？小孩子怎么乱拉关系呢？把砍了头的死鬼安在我身上，好看，体面，简直是胡来嘛！这，快走吧，我不知道什么小崔小孙，也不管他们的事儿，行吧？我忙得很。”说罢，他把烟嘴取下来，弹了两下，扬着脸走出去。常顺气得发抖，脸变成个紫茄子。平日他和别的邻居一样，虽然有点看不起瑞丰，可是看他究竟是齐家的人，所以不好意思严格的批评，就仿佛十条黄瓜中有一条苦的，也就可以马虎过去了。他万没想到瑞丰今天会这样无情无义。是的，瑞丰是无情无义，仅若是叫常顺丢脸下不来台，常顺倒也不十分计较，人家是科长，常顺自己不过是背着留声机沿街卖唱的呀。常顺恼的是瑞丰不该拒绝帮小崔的忙，小崔是常顺的，也是瑞丰的邻居，而且给瑞丰拉过车，而且是被砍了头，而且常顺越想越气。慢慢的，他从客厅走出来，走到大门外，他不肯再走，想在门外等着瑞丰。等瑞丰出来，他要当着大家的面扭住瑞丰的脖领，辱骂他一场。他想好了几句话：“
1: 秦科长，怨不得你做汉奸呢。你感情只管日本人叫爸爸，而忘了亲戚朋友，你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0: 说过这几句，常顺想象着紧跟着就是几个又脆又响的大嘴巴把瑞丰的假象牙的烟嘴打飞，他也想象到怎样顺手教训教训那些人模狗样的科长科员们。
1: 别看我的衣裳破，一肚子窝窝头，我不给日本人磕头请安，他妈的，你们一个个的皮鞋泥巴啷当的，孙子，你们是孙子，听明白没有？你们是孙子，孙泥。
0: 这样想好，他的头抬起来，眼中发出亮光，他不自惭形秽了，他才是真正有骨头有血性的人。那些科长科员们还不配给他掸掸破鞋上的灰土的呢。可是没有多的一会儿，他的心气儿又平静了。他到底是外婆养大的，知道怎样忍气，他需赶紧跑回家去，好叫外婆放心。惨笑了一下，他嘟嘟囔囔地往回走。他气愤又不得不忍气，他自傲又不能不咽下去耻辱，他既是孩子又是大人，既是英雄又是亡国奴。回到家中，他一直奔了小崔屋中去，孙七儿和四大妈都在那里，小崔太太在炕上躺着呢。听常顺进来，他猛不丁地坐起来，直着眼看他。他似乎认识他，又似乎拿他做一切人的代表似的。
2: 他死得冤，死得冤，死得冤！
0: 四大妈像对付一个小娃娃似的把他放倒。
3: 乖啊，先好好的睡会儿啊，乖。
0: 他又躺下去，像死去了似的，一动也不动。常顺的鼻子又不通了，用手揉了揉。孙七的眼还红肿着，没话找话的问：“
1: 怎样？瑞丰拿了多少？”
0: 常顺的怒火重新燃起：“
1: 那小子一个铜板没拿，甭忙，放着他的，搁着我的，多的走单了，我会给他的厉害。”我要不用沙子迷瞎他的眼才怪。

0: 该打的不止他一个人哟。孙七感叹着说，我走了十几家铺子才弄了5块钱，不信要是日本人叫他们上捐，要10个他们绝不敢拿9.5个。魏小崔呀，哼，他们的钱仿佛都穿在肋头骨上了，真他妈的。就别骂街了吧你们俩。马老太太轻轻地走过来，人家给呢是人情，不给是本分。孙七和常顺都不同意马老太太的话，可是都不愿意和他辩论。李四爷夹着块粗白布走进来，马老太太给缝缝吧，人家齐天佑掌柜的真够朋友，看见没有，这么一大块白布还另外给了2块钱，人家想得开，3个儿子一个走出去毫无音信，一个无缘无故的下了狱，钱算什么呢？真奇怪，瑞丰那小子怎么不跟他爸爸和哥哥学一学？孙七说，然后把瑞丰不肯帮忙的情形替常顺学说了一遍。马老太太抱着白布走出去，她不喜欢听孙七与常顺的乱批评人。在她想，瑞丰和齐掌柜是一家人，齐掌柜既给了布和钱，瑞丰虽然什么都没给，也就可以说得过去了。10个脚趾头哪能一边长呢？他的这种地道中国式的辩证法，使他永远能格外的原谅人，也能使他自己受了委屈还不动怒。他开始细心的给小崔太太剪裁孝袍子。李四爷也没给瑞丰下什么断语，而开始忧虑收尸的麻烦。小崔太太是哭主，当然得去认尸。看他半死半活的样子，他想起钱默吟太太来，假若小崔太太看到没有脑袋的丈夫，而万一也寻了短见，可怎么办呢？还有小崔的人头是在5牌楼上号令着的，怎么往下取呢？谁知道日本人要号令3天还是永远挂在那里，一直到把皮肉烂净了呢？若是不管人头，而只把枪子收在棺材里，又像什么话呢？在老人的一生里，头和密警的、上吊抹脖子的，他都看见过，也都抬埋过。他不怕死亡的丑陋，而总设法把丑陋装入了棺材，埋在黄土里，好使地面上显着干净好看。他没遇见过这么难办的事儿。小崔是按照日本人的办法被砍头的，谁知道日本人的办法是怎一回事呢？他不单为了难，而且觉得失去了自信，连替人事收拾流尽了血的尸身也不大好办了。日本人真他妈的混账。孙七只会发脾气而不会想主意，他告诉四爷，不用问我，我的脑袋里边直嗡嗡的响。常顺很愿自告奋勇同四爷爷一道去收尸，可是他又真有点害怕，万一小崔冤魂不敢找日本人去而跟了他来呢，那还了得。他的心中积存着不少外婆给他讲的鬼故事。四大妈的心中很简单，你这个老东西，你坐在这儿发愁就办得了事儿啦？你走啊，看看尸首，定了棺材不就行了吗？李四爷无可如何的立起来，他的老伴儿的话里没有一点学问与聪明，可是颇有点智慧。是啊，坐着发愁有什么用呢？人世间的事儿都是做出来的，不是愁出来的。四大爷，孙七也立起来，我跟你去，我抱着小崔的尸身哭一场去。
1: 等你们回来，我再陪着小崔太太去收敛，有我你们放心，他出不了岔子。
0: 四大妈挤鼓着大近视眼说。

前门外五牌楼的正中悬着两个人头，一个朝南，一个朝北。孙七的眼睛虽然有点近视，可是一出前门他就留着心，要看看朋友的人头。到了大桥桥头，他扯了李四爷一把：“四弟，那两个黑球就是吧？”李四爷没言语，孙七加快了脚步，跑到牌楼底下，用力眯着眼。他看清了，朝北的那个是小崔。小崔的扁窝瓜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闭着双目，张着点嘴，两腮深陷，像是做着梦似的在半空中悬着，脖子下只有缩紧了的一些黑皮。再往下看，孙七儿只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与朱红的牌楼柱子。他抱住了牌楼最外边的那根柱子，已经立不住了。李四爷赶了过来：“走，孙七儿。”孙七儿已不能动，他的脸上煞白，一对大的泪珠堵在眼角上，眼珠定住。走！李四爷一把抓住孙七儿的肩膀。孙七儿像醉鬼似的，两脚拌着蒜，跟着李四爷走。李四爷抓着他的一条胳膊，走了一会儿，孙七儿打了个长嗝，眼角上一对泪珠落下来。孙大爷，你一个人去吧。我走不动了。他坐在了一家铺户的门外。李四爷只愣了一小会儿，没说什么，就独自向南走去。走到天桥，四爷和茶馆里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小崔的尸身已被拉到西边去。他到西边去找，在仙农坛的墙外一个破砖堆上找到了小崔的没有头的身腔。小崔赤着背，光着脚，两三个脚趾已被野狗咬了去。四爷的泪流了下来，离小崔有两三丈远立着个巡警。四爷勉强地收住泪走了过去。我打听打听，老人很客气地对巡警说，这个尸首能收敛不能？巡警也很客气啊，来收尸啊，可以，再不收就怕叫野狗吃了，那一位汽车夫的已经拉走了。不用到派出所里说一声？当然得去。人头呢？那我可就说不上来了。尸身由天桥拖到这儿来，上面并没命令叫我们看着，我们的巡官可是派我们在这站岗，怕尸首叫野狗叼了走。咱们都是中国人呐，好嘛，人叫他们给砍了，再不留个尸身成什么话呢？说到人头就另是一回事了，头在五牌楼上挂着，谁敢去动呢？日本人的心意大概是只要咱们的头而不要身子。我看到了，大爷，你先收了尸身吧，人头。哎，真他妈的，这是什么世界？

0: 广播剧联播
1: 第89集。
2: 上回说到，李四爷找到了小崔的尸首，还跟一个看尸的巡警打听了一些细情。老人谢了谢警察，又走回砖堆那里去，看一眼小崔，看一眼仙农坛，他茫然不知怎样才好了。他记得在他年轻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凉，除了红墙绿柏，没有什么人烟。赶到民国成立，有了国会，这里成了最繁华的地带。城南游艺园

坛园里，新世界正对着游艺园，每天都像过年似的，锣鼓车马昼夜不绝。这里有最华丽的饭馆与绸缎庄，有最妖艳的妇女，有五彩的电灯。后来新世界与游艺园全都关了门，那些艺员与妓女们也都离开北平，这最烦恼的地带忽然的连车马都没有了。坛园的大墙拆去，砖瓦与土地卖给了民间，天桥的旧货摊子开始扩展到这里来。

尊严的谭元可以变为西脏污乱的小事，而市场不管怎么污浊纷乱，总是生命的集合所在呀。今天小崔却躺在这里没了命。北平不单是变了，而也要不复存在，因为日本人已经把小崔和许多别人的脑袋杀掉。越看老人的心里越乱，这是小崔吗？假若他不准知道小崔被杀了头，他一定不认识这个尸身。看到尸身，他不由得还以为小崔是有头的。小崔的头由老人心中跳到那丑恶黑子的脖腔上去，极致仔细一看，那里确实没有头。老人又忽然的不认识了小崔。小崔的头忽有忽无，忽然有没有眼儿，忽然是一圈白光，忽然有说有笑，忽然什么也没有。那位港警慢慢的凑过来，老大爷，你……老人吓了一跳似的揉了揉眼，小崔的尸首更显明了一些，一点不错，这是小崔，掉了头的小崔。老人叹了口气，低声的叫：“小崔，我先埋了你的身子吧。”说完，他到派出所去见巡长，办了收尸的手续，而后在附近的一家寿材铺订了一口比狗碰头稍好一点的柳木棺材，嘱托铺中的人给马上去找杠夫与五个和尚，并且在潭溪的乱丝岗子给打一个坑。把这些都很快的办妥，他在天桥上了电车。电车开了以后，老人被摇动得有点发晕，他闭上眼养神，偶一睁眼，他看见车中人都没有头，坐着的、立着的都是一些腔子，像躺在破砖堆上的小崔。他急忙地眨一眨眼，大家都又有了头。他嘟囔着：“有日本人在这里，谁的脑袋也保不住。”到了家，他和马老太太与孙七商议，决定了孙七还得同他回到天桥去装殓和抬埋小崔。孙七不愿再去，可是老人以为两个人一同去才能心明眼亮，一切都有个对证。孙七无可如何的答应了，他们也决定了不叫小崔太太去，因为连孙七等见了人头就瘫软在街上，小崔太太若见到丈夫的尸身，恐怕会一下子哭死的。至于人头的问题，只好暂时不谈。他们既不能等待人头摘下来再入殓，也不敢去责问日本人为什么使小崔身首分家，而且不准在死后合到一处。把这些都很快的商量好，他们想到给小崔找两件装殓的衣服，小崔不能既没有头又光着脊背入棺材。

0: 发了急，你是怎回事儿？
1: 我
0: 孙七挤咕着近视眼，我并不怕看死尸，我有点胆子，可是小崔是咱们的朋友啊，我动心。谁又不动心呢？光动心腿软可办不了事儿啊。李老人一边走一边说，硬着点，我知道你是有骨头的人。经老人这么一鼓励，孙七加快了脚步赶了上来。老人在一个小铺里买了点纸钱、烧纸和香烛，到了仙农坛外，棺材、杠夫、和尚已都来到。棺材铺的掌柜和李四爷有交情，也跟了来。老人叫孙七点上香烛、焚化烧纸，他自己给小崔穿上衣裤。孙七找了些破砖头挤住了香烛，而后把烧纸燃着。他始终没敢抬头看小崔。小崔入了棺材，他想把纸钱撒在空中，可是他的手已抬不起来，蹲在地上，他哭得放了声。李老人指挥着钉好棺材盖，和尚们响起法器，棺材被抬起来。和尚们在前潦草的、敷衍了事的击打着法器，小跑着往前走。棺材很轻，四个杠夫迈齐了脚步，也走得很快。李老人把孙七拉起来赶上去，坑挡好了。李四爷含着泪问那位掌柜的，
2: 挡好了，杠夫们认识地方。
0: 那么掌柜的，请回吧，咱们铺子里见，归了包堆该给你多少钱，回头咱们清账。
2: 就是了，孙大爷，我沏好了茶等着你。
0: 掌柜的转身回去。太阳已快落山，带着微红的金光射在那简单的没有油漆的像个大匣子似的白棺材上。棺材走得很快，前边是那五个面黄肌瘦的和尚，后边是李四爷与孙七儿。没有执事，没有孝子，没有一个穿孝衣的，而只有那么一口白木匣子，装着没有头的小崔，对着只有一些阳光的荒冷的野地走去。几个龟鸭背上带着点阳光，倦怠的缓缓的向东飞，看见了棺材，他们懒懒的悲叫了几声。法器停住，和尚们不再往前送，李四爷向他们道了辛苦，棺材走得更快了。一进荒地，到处是破砖烂瓦与枯草，在瓦砾之间有许多许多小的坟头，在四五个小坟头之中有个浅浅的土坑在等待着小崔。很快的，棺材入了坑，李四爷抓了把黄土撒在棺材上。小崔

是有意的在他每日下电车的地方等着他呢。他猜得不错，因为钱先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资格和我谈一谈了，瑞轩。”瑞轩惨笑了一下，入过狱而言。钱先生的脸很黑很瘦，可是也很硬，从这个脸上

已经找不到以前的胖乎乎的温和敦厚的书生级，他完全变了，变成个瘪太阳作腮帮而棱角分明的脸，一些杂乱无章的胡子遮住了嘴，一对眼极亮，亮得有力，他们已不像从前那样淡淡的看人，而是像有些光亮的尖针要盯住所看的东西。这已经不像个诗人的脸，而颇像练过武功的人的面孔，瘦而硬棒。老先生的上身穿着件短蓝布袄，下身可只是件很旧很薄的夹裤，脚上穿着一对旧布鞋，袜子是一样一只，一只的确是黑的，另一只似乎是蓝的，又似乎是紫的，没有一定的颜色。瑞轩失去了平素的镇定，简直不知道怎样才好。钱先生是他的老邻居与良师益友，又是爱国的志士，他一眼便看到好几个不同的钱先生，邻居、诗人、朋友、囚犯和敢反抗敌人的英雄。从这许多方面，他都可以开口慰问，道出他心中的关切、想念、钦佩与欣喜。可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钱先生的眼把他瞪呆了，就好像一条蛇会把青蛙吸住，不敢再动一动那样。钱先生的胡子下边发出一点笑意，笑得大方、美好，而且真诚。在这点笑意里，没有一点虚伪或骄傲，而很像一个健康的婴儿在梦中发笑那么天真。这点笑充分地表示出他的无忧无虑和他的健康与勇敢。他像老树开花那么美丽充实。瑞轩也笑了笑，可是他自己也觉出笑得很勉强无力，而且带着怯懦与羞愧。走吧，谈谈去，钱先生低声地说。瑞轩从好久好久就渴盼和老人谈一谈，在他的世界里，他只有三个可以谈得来的人：瑞全、富善先生和钱世人。三个人之中，瑞全有时候很幼稚，富善先生有时候太强词夺理，只有钱先生的态度与言语使人永远感到舒服。他们进了个小茶馆，钱先生要了碗白开水。喝碗茶吧，瑞轩很恭敬地问，抢先付了茶资。士大夫的习气需一律除去，我久已不喝茶了。钱先生吸了一小口滚烫的开水，把那些习气拨净，咱们才能还原，成为老百姓。你看，趴在战壕里打仗的，全是不吃茶的百姓，而不是穿大衫喝香槟。

就是活。不肯逃出去的只有一条路，死。我劝过小崔，我也看见了他的头。老人的声音始终是很低，而用眼光帮助他的声音，在凡是该加重语气的地方，他的眼就更亮一些。瑞轩用手鼓捣着盖碗的盖儿，你没受委屈，在。

我放弃了我的小小的工作。你入过狱了，见过了死亡，即使你不能帮助我，可也不会劝阻我了。劝阻使我发怒，我不敢见你，正如同我不敢去见金三爷和儿媳妇儿。我和野球找过你，在金老人把话抢过去，别提野球，他有脑子而没有一根骨头，他已经给自己挖了坟坑。是的，我知道他的困难，可是不能原谅他，给日本人做过一天事儿的都永远得不到我的原谅。我的话不是法律，但是被我诅咒的人大概不会得到上帝的赦免。这钢铁一般硬的几句话使瑞轩微颤了一下，他赶快地发问，钱伯伯，你怎么活着呢？老人微笑了一下，我很简单，我按照着我自己的方法活着，而一点儿也不再管士大夫那一套生活的方式，所以很简单，得到什么我就吃什么，得到什么我就穿什么，走到哪里我便睡在哪里，整个的北平城全是我的家。简单使人快乐，我现在才明白了佛为什么要出家，耶稣为什么打赤脚。文化就是衣冠文物，有时候衣冠文物可变成了人的累赘，现在我摆脱开那些累赘，我感到了畅快与自由，脱去了衣裳，我才能多看见点自己。你都干些什么呢？瑞轩问。老人喝了一大口水，那说起来可很长。他又向前后左右扫了一眼，这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小茶馆里已经很清静，只在隔着三张桌子的地方还有两个洋车夫高声地谈论着他们自己的事儿。最初老人把声音更放低一些，我想借着已有的组织重新组织起来，做成个抗敌的团体战斗。你知道不是一个人能搞成功的，我不是关公，不想唱单刀会，况且关公若生的今天也准保不敢单刀赴会。你知道我是被一个在帮的人救出狱来的，好，我一想就想到了他们，他们有组织有历史，而且讲义气，我开始调查访问，结果我发现了两个最有势力的黑门和白门。白门是白莲教的支流，黑门的祖师爷是黑虎玄坛，我见着了他们的重要人物，说明了来意。他们老人扯了扯脖领，好像呼吸不甚舒畅似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链条检验应急体系运转效能，为筑牢防汛安全奠定坚实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走访慰问省级劳动模范，送上党组织的亲切问候与美好祝福。我市各相关部门及社会团体组织纷纷开展各类汛期一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省四平市部署要求，近日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链。

条检验应急体系运转效能，切实提升汛期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为筑牢防汛安全奠定坚实基础。本次演练坚持紧贴实战、立足险情、练战结合原则，聚焦汛期高频易发灾害风险以极端强对流气象天气为背景，模拟6月24日至25日持续强降雨过程引发的堤防险情、村镇内涝、城区积水倒灌等典型灾情。 全面检验预案实操性应急指挥效能与强险实战能力。模拟极端天气预警发布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第一时间开展会商研判，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城区防汛指挥部同步响应，落实城区排涝、积水管控、防涝灌等防控举措。各乡镇街同步开展巡堤查险工作，各职能单位全员在岗，进入防汛应急备战状态。 随着持续强降雨影响加剧，市委书记张绍恒第一时间主持召开全市防汛调度会议，深入分析薄弱环节，研判防汛工作重点，科学制定应对措施，要求全市上下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根据汛情发展适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演练场景推进，手上游流域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 我市东辽河流域水位快速上涨，已经超过堤防警戒水位，堤防安全面临严峻威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紧急召开会商研判会议，宣布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升级后，总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城防指三线同步高效运转，堤防抢险、群众转移、道路排涝。 车库防倒灌、医疗救护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迅速铺开。乡镇方面，在东明镇德胜村、下口门子险工段，提前布置无纺布、碎石、编织袋等防汛物资。现场指挥部精准研判险情后，由专家团队指导消防、民兵及德胜村抢险队三支力量，对管涌险情进行紧急处置。城区方面，相关部门对低洼地带实行交通封闭和警戒管控。 启用移动水泵、强排积水，广大市民自发在地下车库出入口垒筑沙袋，形成多方联动的城区防护网。处置期间，董闯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与现场指挥部进行连线通话，听取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情况汇报，并就后续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与此同时，镇村干部迅速组织涉险群众转移。 1对1包保责任人深入特殊群体家中陪护转移，统筹调配车辆将群众安全运送至集中安置点，坚决守牢群众生命安全底线。经连续应急处置，全域降雨停歇，暴雨预警解除，未引发次生灾害，演练圆满结束。据统计，本次演练共出动人员180人。 完整模拟极端洪涝灾害预警发布、响应启动、险情处置、人员转移、善后收尾全流程，进一步筑牢了各级干部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的责任意识，达到了以练促战、补齐短板、提升能力的预期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 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走访慰问省级劳动模范，送上党组织的亲切问候与美好祝福。在省级劳动模范毛树彪家中，董闯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工作生活情况，认真倾听他从医多年的经历与感悟，对他长期坚守卫健一线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董闯说：“劳动模范是时代标杆，是广大党员群众学习的榜样。” 劳模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彰显担当底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全市上下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董闯说，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落实好各项优待政策，建立健全常态化关怀帮扶机制。 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及时帮助解决。

0: 投槛参加活动。
1: 6月29号，辽南街团结社区特邀市文联二人转艺术家协会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惠民文艺演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文化惠民走深走实。近100名群众齐聚现场，共赏戏曲盛宴。
2: 演出在喜庆热闹的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帷幕，东北民歌24节气尽显关东乡土韵味。随后，二人转《诉状》《红颜赞》《啰嗦五更》，黄梅戏《女驸马》选段《谁料皇榜中状元》，二人转《长坂坡》《单出头》《秦香莲》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地道的唱腔、细腻的表演引得台下观众连连喝彩。整场演出兼具红色教育意义与乡土文化特色，演员们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送党恩、传新风。此次专场演出是社区落实文化进万家、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辽南街团结社区将持续开展惠民文艺活动，以文艺力量凝聚党群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辽南街团结社区社工岗焦鹏冲：
3: 我们团结社区和二人转协会老年文艺爱好者们精心编排的节目，不仅为老年居民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丰富了老年人晚年文化生活，也让传统民俗文化走出社区，走进商圈，面向更多市民展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有效活跃了街区文化氛围。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锤炼基层年轻干部政治品格，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激发干事创业活力，近日新立乡隆重举办庆七一守初心勇担当青年干部主题辩论赛。
0: 本次辩论赛设置2场核心辩题，直接基层工作痛点与青年干部真实困惑。第一场聚焦政绩观纠偏，围绕求稳怕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避免担责与好大喜功、盲目折腾两种偏见展开思辨，引导干部坚守底线、担当作为。第二场聚焦基层实干困境，辩题为基层年轻干部应优先应对填表迎检、完成考核指标，还是沉下去听百姓说好。赛场上，青年辩手精神饱满、逻辑清晰、言辞犀利，开篇立论立场鲜明，公辩环节针锋相对，自由辩论你来我往，总结陈词凝练深刻。大家既谈理论认识，又讲基层实践，既剖析问题根源，又提出改进思路，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青年干部勤于思考、善于思辨、勇于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现场掌声不断，氛围热烈。此次辩论赛以赛促学，以辩明理，既是一场思想交锋，也是一次党性教育与作风锤炼。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加强青年干部培养教育，搭建更多实践锻炼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为全乡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以优异成绩献礼党的生日。市委宣传部、市委社会工作部相关领导参加活动并作点评，全乡干部代表现场观赛。
4: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号，卧虎镇开展庆七一聚合力建新功趣味运动会。
0: 本次活动兼顾趣味、协作、安全与群众性，均为轻量团队项目。集体拔河环节，众人紧握长绳，齐心发力，呐喊声此起彼伏，在同心聚力中坚守为民初心。腰缠万贯项目，队员快速缠绕道具，接力奔跑，配合默契，凝练奋进合力。接力运球里，大家稳托球体，快步向前，象征同心奔赴乡村振兴之路。人体贪吃蛇，全队首尾相连，稳步前行，步调一致，携手共赴新征程。太空漫步考验平衡与协作，缓步前行寓意紧跟党的步伐，勇毅前行。党史知识快答题穿插赛场间隙，选手快速抢答，以赛促学，夯实红色理论根基。此次活动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契机，通过趣味运动的形式，打破部门村居壁垒，让全镇党员干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强健体魄、增进交流、凝聚情谊，充分展现了卧虎镇基层党员干部团结协作、奋勇争先、攻坚克难的良好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全体人员立足岗。

0: 为履职尽责、服务群众、推动乡镇高质量发展的工作热情。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全院干部职工干事创业、守护健康的奋进力量，6月29号，市中心医院开展庆七一、红心向党、一路芳华文艺汇演及拔河比赛活动，市总工会、市卫健局相关领导参加活动。
2: 汇演在开场舞《党旗飘扬的方向》中开始，诗朗诵、大合唱、三句半、歌曲、主题演讲等精彩节目依次登台。医务工作者们以饱满的热情、真挚的演绎，深情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热情讴歌新时代发展硕果，抒发医务工作者的赤诚初心。精彩表演赢得了台下阵阵掌声。除了文艺演出外，全体员工还进行了拔河比赛。随着哨声响起，参赛队员们屏气凝神、紧握长绳，团结一心，展开了激烈拉锯战。比赛现场氛围紧张激烈，现场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本次文体活动既丰富了全体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喜庆浓厚的节日氛围，又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优良党风，全体医务工作者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凝聚起凝心聚力护健康、砥砺奋进建新功的强大合力。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市老年协会开展银发红心送党恩、建党105周年华诞文艺汇演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伴随着激昂悠扬的旋律，演出在开场舞《党旗更鲜艳》中正式拉开帷幕。随后女生独唱《我爱你中国》、太极拳操、配乐诗朗诵、红船铸魂、盛世烛光、舞蹈《祖国》、鹦鹉快板、双辽明天更辉煌、红歌六连唱等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参演的老年演员们平均年龄虽已过半百，但依旧初心不改，热血依旧，他们褪去韶华，风采不减，以岁月为章，以热爱为笔，将对党的无限忠诚、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对幸福生活的热爱融入每一段旋律、每一个舞姿、每一句诵读之中，生动展现了我市老年群体积极乐观、昂扬向上、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彰显了老同志们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红色初心。
1: 近日，市乐水会宾馆党支部联合市翰林艺术团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演出。
0: 演出在手势舞感恩。

0: 女生独唱《我爱你中国》，配乐诗朗诵《红船铸魂》《盛世烛光》，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节目接连上演。舞台之上，演员们精神饱满，真情演绎，台下观众掌声不断，大家在红色文艺作品中重温党史，感悟初心，既接受了一次生动鲜活的党情教育，也凝聚起同心奋进服务群众的强大合力。一线服务员工纷纷表示，此次演出让自己更加深刻读懂党的初心使命，今后会以党员为榜样，把热忱服务融入日常工作，用优质服务展现基层从业人员的时代风采。乐水会宾馆总经理冯玉博：
1: 我们乐水会宾馆党支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引导全体党员职工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服务情怀，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作风投身服务事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乐水会宾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战争狂人乔治二世国王去世了，乔治三世乔治威廉·菲特烈成了英格兰的新主人。乔治三世也是一直觊觎着亚洲，由于俄国沙皇彼得三世同奥地利划清界限，并与普鲁士结成同盟，还派军队攻打奥地利，这就让乔治三世抓住机会抽身到亚洲战场，要跟西班牙人一决高下。1762年，英格兰海军远征马尼拉，不到两个星期，西班牙人拱手就让出了整个菲律宾。彼得三世很快就遭遇到来自俄国国内的抨击。彼得三世的皇后叶卡捷琳娜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将彼得三世废黜。这位叶卡捷琳娜堪称俄国历史上最彪悍的女王，没过几天，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彼得三世给杀了。英格兰人在亚洲击败了西班牙，奥地利和法国也在彼得三世倒戈之后被普鲁士追着打。这个时候，叶卡捷琳娜不想再掺和进去，而只想一心一意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所以宣布休战。瑞典一看俄国人休战了，也退出了奥地利和法国的联盟，被孤立的法国异常失望。现在英格兰取得了马尼拉亚洲基地，如果法国人再继续打下去，国家真的就要被打破产了，是该到讲和的时候了。乔治三世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望着对面垂头丧气的法国人，乔治三世非常不客气地提出，要想讲和可以，法国人得拿出一点诚意。法国人太了解英格兰人了，他们是盯上了整个美洲，法国人还想讨价还价，可乔治三世抖了抖烟灰，毫无商量余地地告诉法国人，必须撤出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领土。老乔治二世可以瞑目了，鲁莽的华盛顿犯下了错误，导致那一场席卷欧洲、美洲以及亚洲的战争，终于在乔治二世死后的第

0: 第3年结束了。法国人为其在美洲的西进付出了代价，现在美洲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英格兰人手上。但炮火连天的战争让乔治三世也是异常痛苦。法国人离开了，可是曾经跟法国人结盟的原住民仍然是英格兰的隐患。新上任的首相乔治·格伦维尔为了给英格兰军队筹钱，推动了一项财政制度变革，这让英格兰人踏上了绝命的殖民路。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88》。

1764年的春天，伦敦港口来了一艘北美殖民地的商船，船上走下来两个神色漠然的白种人。北美白种人上前递给英格兰士兵一包香烟，这种香烟是弗吉尼亚香烟，英格兰人都以抽弗吉尼亚香烟为荣。1584年，英格兰海盗沃尔特·雷利盯上了北美洲，开。

达最崇高的敬意。英格兰士兵将香烟揣进了衣兜里，然后走上了商船甲板，要求白种人将船舱打开。乔治三世国王非常苦恼，弗吉尼亚香烟一直被英格兰垄断出口，可是伦敦市场上出现了不少走私香烟。根据情报部门的反映，敌国法兰西的市场上也出现大量走私的弗吉尼亚香烟。现在国王下令严查北美洲往来欧洲的船只，严禁走私。当英格兰士兵在商船上不停地翻看时，旁边的两个白种人的神情异常紧张。商船上下被翻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儿。英格兰士兵瞅了瞅紧张的白种人。英格兰士兵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检查的商船“自由号”是马萨诸塞首富家的。就是这一艘自由号，日后成了颠覆英格兰在北美洲殖民地的引擎。自由号的主人托马斯·汉考克刚刚过世，现在首富的家丁正在赶到伦敦，就是要将少东家约翰·汉考克接回到波士顿。约翰·汉考克是托马斯·汉考克的侄子，早已经过继给了托马斯·汉考克。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就被派到战火纷飞的欧洲开辟造船生意。托马斯·汉考克的去世让约翰·汉考克陷入无限的悲伤之中。他今年才26岁，就要掌握家族的财富了，还要维护家族在马萨诸塞的地位，可谓千钧重担压在肩。回望伦敦的繁华，约翰·汉考克心里忐忑不安。他登上自由号前一天已经得到一个消息，英格兰首相乔治·格伦威尔向乔治三世提出建议，对从法属西印度群岛进口的蜜糖课税。格伦威尔的目标就是要打击以托马斯·汉考克为首的马萨诸塞贸易富商们。格伦威尔

现在也是在油锅上煎熬。老首相威廉皮特当年一直怂恿乔治二世要狠狠地教训法国人，结果跟法国人的仗没有打完，好斗的老国王乔治二世就死了，留给孙子乔治三世的是战争之后空空如也的国库。战争就是耗费黄金白银，还有流血满地。辉格党领袖皮特的大舅子格伦威尔执掌政府之后遇到一个大麻烦，那就是老皮特指挥的七年战争耗光了英格兰的国库，而战争的重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北美殖民地。殖民地战争的费用当然应该由殖民地出。格伦威尔向乔治三世报告，要想压缩政府耗费在殖民地的军费，首先要管束好殖民地的边界线。1763年，英格兰发出了1763年皇家公告，公告要求制定边界线，限制大不列颠在北美的殖民地不断向西扩展的情况。格伦维尔的想法是通过皇家公告迫使北美殖民者能够与美洲原住民谈判，减少因为土地争端而引发的前线战事，从而节省浩大的军事开支。格伦威尔的名片上还有一个职务，大不列颠的财政部长，国家的运筹、财政的预算和支出大权都在格伦威尔手上。北美殖民地从来没有承担过维护大不列颠安全的职责，相反，七年战争却是因为华盛顿的鲁莽引起的。大量的军费支出已经将英格兰拖入了财政危机的泥潭，格伦威尔必须想办法解决殖民地的庞大军费支出问题。

秘书处船只，而必须不断维持的海军力量的费用。英格兰要支出的不仅仅是这种平时编制的军费，还要加上英格兰在各个时期为防卫殖民地花费的款项的利息。约翰·汉考克非常清楚格伦维尔的目的，他是要通过食糖法来打击北美贸易商， 掐断法国在北美洲的贸易出口。英格兰和法国在北美洲的战争就是为了争夺利益。上百年的战争已经让这两个国家成为世仇。英格兰政府想当然地认为，英格兰殖民地应该从本国的殖民地进口蜜糖。可是北美的英格兰商人却不想从政府垄断的高价殖民地进口， 而只想一心一意地跟法国人做生意，从法属西印度群岛进口蜜糖。格伦维尔气急败坏，大骂殖民地商人唯利是图，跟法国人做生意就是通过贸易来资助英格兰的敌人。格伦维尔让约翰·汉考克非常尴尬。英格兰人卷入七年战争，耗光了国库， 现在国家又不想出钱，军队的开支却要通过税收来实现。跟法国人做生意吧，那是通敌卖国。但是作为生意人，市场价格决定一切。英格兰此举无疑是要通过税收搞垄断。约翰·汉考克一直很感激自己的伯父托马斯·汉考克， 因为一直没有子嗣的托马斯·汉考克将约翰·汉考克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并给予他良好的教育，还将他送到了英格兰历练。约翰·汉考克用格伦维尔的新税法盘算了一下，现在自家公司每年从法属西印度群岛进口150万加仑的蜜糖，按照食糖法的规定，仅这一项 每年就要交3万7500英镑的税。东印度公司大班的年薪差不多是500英镑，当然还有一部分分红以及可以在船舱里夹带部分私货。由此来计算，约翰·汉考克缴纳的食糖税可以养活75名大班。这75名大班 可以给自己的公司创造上百万英镑的利润，可到现在为止，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还不超过40位，这样的生意太不划算了。约翰·汉考克有自己的盘算，在殖民地，身为波士顿议会召集人，他太了解殖民地官吏的规则了。 只要给收税官员送上2000英镑的汇金，一切都可以搞定。约翰·汉考克可不想给乔治三世交税，因为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蜜糖确实有价值。

应该一视同仁，大家要一起负担战争，要对殖民地的进口糖征税。只有走私，这就是约翰·汉考克想出对抗食糖法的法子。这样一来，约翰·汉考克一年就可以从税收一项赚取35000多英镑，这可是一笔不菲的利润。弗吉尼亚州那个著名的寡妇玛莎有两个孩子，还拥有30000英镑的土地。弗吉尼亚州的男人都疯狂地拜倒在这位富婆的石榴裙下，最后一个民兵团长也成了她丈夫，并跻身弗吉尼亚州上层社会。那个幸运的男人就是挑起7年战争的华盛顿。英格兰海关早已掌握了约翰·汉考克走私的证据，不过他是波士顿议会的召集人，也是马萨诸塞州的首富，具有非比寻常的影响力。现在公然抓捕他的话，首相格伦维尔推行的新法案在北美洲就不能很好的实施。格伦维尔向乔治三世提交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办法来遏制走私，那就是征收印花税。在进出口单据上都贴上印花票，而没有印花票的产品就没办法销售。1765年，英格兰政府向议会提交了印花税法。格伦维尔担心议会的不同政党会产生分歧，甚至想了一肚子的应对词句。没想到表决的时候，议会居然没有任何人反对，印花税法轻而易举地获得全票通过。格伦威尔后来才明白，不同政党的议员们认为印花税法中规定的税额很小，又全部用于殖民地，英格兰分文不取，这种用殖民地的钱供养殖民地军队以及供给管理官员薪水的做法，减轻了英格兰政府和人民的负担，这是好事儿。这可把约翰·汉考克给气坏了。印花税法字面上看上去税额很小，可是实际上是英格兰政府套在殖民地头上的枷锁。法案规定，报纸、执照、租约和法律档案都要贴印花税。约翰·汉考克的走私一下子就被堵死了，因为货单合同都要缴税，不贴印花票就不能提货。约翰·汉考克跟另外一个合伙人塞缪尔·亚当斯办有波士顿记事报，约翰·汉考克整天利用报纸炮轰印花税法。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突然发现媒体的力量在北美洲第一次露出了他狰狞的面容。在新闻和评论的刺激下，约翰·汉考克占据了主动，赢得了殖民地居民的认可。一时间，律师、商人、教士、记者、庄园主纷纷走上街头。约翰·汉考克再接再厉，又联手塞缪尔·亚当斯成立了反对进口商品协会和自由之子社，公然鼓动民众走上街头焚烧印花票，暴力抗税。约翰·汉考克有一个铁哥们儿，叫约翰·亚当斯，是他小时候的邻居，一起玩大的哥们儿。亚当斯在律师界非常有威望，他就是华盛顿之后的美国第二位总统。他还有一个兄弟叫做塞米尔·亚当斯，曾经因为贪污被殖民政府抓捕。在殖民地，塞米尔·亚当斯还上了公款，很快就被放了出来，还成了铁杆的反英格兰者。他在食糖法

0: 为了彻底把持马萨诸塞议会，塞缪尔亚当斯耍了一个花招，派人抄了总督赫卡森的家，并宣称掌握了总督支持印花税法的证据。同时，塞缪尔亚当斯还在波士顿记事报上公布了19名亲英格兰政府议员的名单，说这些议员拥护印花税法。民选议员完全成了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的支持者。权力是政治的动力。殖民地议会原本是英格兰政府驾驭殖民地的工具，现在殖民地议会反倒成了殖民地反对派的工具。塞缪尔亚当斯不断寻找理论鼓动造反，约翰汉考克作为北美洲首富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根据殖民地议会的游戏规则，殖民地通过民选议会控制当地财政，纳税和政府动用税款必须由民选议员认可。殖民地官员的薪水发放动用的都是税款。这样一来，约翰汉考克与塞缪尔亚当斯就牢牢地将马萨诸塞州总督及政府官员控制在了他们的手上。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事的

0: 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脱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第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0: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

0: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2: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啊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

0: 引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5: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向我城下令，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一席话，说的一众人等面面相觑，心里一千个不自在，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口和这个蛮不讲理的贝勒爷理论。戴夺阴见胤祥使眼色，早抱着一卷宣纸出来，一头铺纸，一头就研墨。众人被揉搓的心都紧成一团了，说不上是冷是热的，头上汗津津的，却只是打颤。恰这时，年羹尧戎装佩剑大踏步进来，向一脸洋笑的胤祥耳语了几句，又后退一步，肃然听令。胤祥勃然大怒，脖子上青筋胀起，厉声喝道：“这还了得！把那个王八蛋拿进来，请四哥发落。”胤禛没言语，只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胤祥。胤祥铁青着脸：“池州府那个知府哪里了？方才年亮公问着他，为什么不遵钦差县命，出告示征收盐商路桥税？他说没有奉省里的文书，还说要等朝廷旨意。单凭四爷一个渣子，四爷又不是管盐务，他不敢做主。这样的混账东西，还不开销了他？”胤禛听了，转脸问席上众人：“你们谁是池州府的呀？”这时席上的盐商们早就给吓懵了，一个个呆若木鸡，半晌才从第五桌站起两个士绅，嘴唇乌青，结结巴巴地说：“
2: 小人们是池州府的。”“
1: 你们知府叫什么名字？”“
2: 李太尊。”“不，知府官位叫李干，回四爷，李大老爷是
1: 什么？”胤祥大喝一声：“是他娘的老虎豹子，能吃人的！”那老头吃这么一下，口齿伶俐了些，颤声地说：“
2: 是大千岁的门人。”
1: 听到这一声，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任继安也定住了神，目光冷冷地缩过来。胤禛略一沉吟，冷笑了一声：“哼，好嘛，带他进来，我当面问他。”李干官服袍靴齐整的被押进去，城隍庙里立刻一片死寂。只听微风走过，远处风林哗哗作响，近处百涛箫声隐隐，天下人无不知道大千岁是康熙的头胎长子，握着镶蓝正蓝两旗，阿哥里头除了太子是头一个封王的，十分得康熙爱重。任继安暗自舒了一口气：“你不整李干也难整我，你整了李干，我就顺着你，九爷也不会怪我了。”胤祥看了看胤禛，咯咯的笑了：“李干，你好难请啊，头一次钦差行员发出传票 你竟敢当面顶回来。知府是个什么鸟官啊？啊，永定河里的王八也比你们这一色人少些，你就敢抗命？是吃了什么药，或者是什么人给你撑腰了？
2: 李干原是皇长子胤禔最得意的贴身伴的，从小跟胤禔在家学读书，见惯了众人欺侮胤祥，压根儿也就瞧不起胤祥这个银剑种子，只是在旁边坐着冷面王胤禛，他不能不心存忌惮。听了胤祥的话，李干翻着眼皮偷瞧了胤禛一眼，
0: 奴才哪敢抗钦差的命啊，恰那日行辕来人，奴才本主大千岁爷也发来通知书简，附近的嫡亲侄儿要去福州，叫奴才备办东西等着侄少爷，因此恳求宽限几日。
2: 胤祥见他一脸打擂台架势，知道他小看自己，气得咽了一口唾沫，又问他，
0: 这个过节不说，钦差行辕四月就传令要各府整治盐务，征收盐车盐船路桥税，你凭什么不出告示不设关卡？
2: 李干怔了一下，这件事儿事关胤禛政令，他不能不认真对付。其实胤禛的公文一到，他就召集了当地盐商，大家都求他瞧着人爷的脸，不要发这个公文。今年他已向盐商私自盘索了十几万，一半孝敬了胤禛买花园，一半自己置了庄子，无论于公于私，他都不能不买盐商的账。但这话断然不能出口啊，想来想去还得抬出主子，阴道，
0: 十三爷，奴才的难处一言难尽呐、啊。四爷的差令一登底报，经理主子就来信儿，要奴才把今年年例银子送进去。池州府地面的盐税早已征过了，要是再加税，弄起民变，奴才担不起。盐务是朝廷大法，至今没见旨意，也没有布文。那个地方民风刁悍，和凤阳府一样，动不动就出事儿。奴才小心从事，也是怕激出大变，辜负了四爷和十三爷全权爱民之心。
1: 什么大千岁二千岁，你他妈满口柴火！
2: 胤祥越听越气，砰的一拍桌子，酒盏菜盘都跳起老高。但他心思伶俐，不在胤禛之下，立刻意识到自己说脱了口，口风一转，厉声说道，
1: 三张纸糊个驴头，你好大的面子，动口就是大千岁，大哥要知道你在下头这么没王法，早他妈揭了你的皮了。
2: 李干盯了胤祥一眼，神气中满是怨毒，不言声垂了头，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胤禛阴着脸站起身来，背着手踱至李干面前。李干虽然看不到他的脸色，见他只是沉默，觉得一种无形的威压迫过来，心都缩成一团，竟不自禁的微微发抖起来。半晌才听胤禛说道，
0: 太子爷大千岁，三爷，还有我和老十三这些弟弟，一父同体，一朝为臣，休戚与共，今日我在这十八地狱之前宴客，原就是表我这片心，内不究神明，外不负朝廷，上可对苍天，下可告黎民，征收盐船盐车路桥之费，十位集银修复河道，疏通漕运，这里边没有我和十三爷的私印，
1: 你左一个大千岁，右一个本主是什么意思？啊，你要挑拨我们皇兄皇帝，细想想都慢。
2: 奴才不敢。
1: 你已经敢了。
3: 胤禛于是淡淡说，而且当着这么多眼狗的。
1: 年羹尧跟从多年，深知胤禛说话声音越

0: 继续说道：“
1: 譬如戴铎、高福
0: 得罪了大哥，自然要请大哥出阵，反过来也是同理。
1: 十三弟，按家法办他。”
0: 印祥八字眉一展，立时变得神采奕奕。四哥说的是，宁瑶剥了他官服，捆到那边树上，抽30鞭。
2: 四爷，十三爷，来吧你！
0: 严庚瑶哪里由得李干分说求情呢？上前只一提，老鹰搓鸡般将李干提起来，只一嗓，早有几个哥斯哈如狼似虎的扑上来，一顿石头，将个五品命官扒拉袍服，赤条条捆在树上，挥起皮鞭，日的一声，兜头就抽，立时便传来李干鬼哭狼嚎的惨叫。这杆子士身明知是打驴子精嘛，但事在其间不能不精啊，早已是魂飞魄散，面如土色。任继安眼见高福戴铎拿着写了致和乐书提头的宣纸，头一个便寻自己，一声不言语，提笔在上头公正写了任继安乐书白银18万两的字样，抽了筋似的瘫坐在椅中。一阵阵惨嚎声里，胤禛摆手笑道：“
1: 哈哈，奏乐，唱歌，给大家助助酒兴嘛。”
0: 徐宇乐声大起，胤祥抽身出来，小姐却见狗儿坎儿提着一串爆竹进来，便笑着问：“嘿，你们这是做什么呀？”坎儿揉了揉眼：“
3: 咱们奔了个好主子，买串鞭炮，也给狗日的们凑凑热闹。”
0: 胤祥笑着摇头：“哎，留着过年放吧，已经够他们受的了。”说着便听那边歌起，却不再是丧歌，一个女子生气，歌如穿石：“纤纤乎而缓乎，而乃忧我广寒乎。”办完筹款大事第二天，胤禛便悄默声的离开了桐城。照胤祥的意思，还该绕道走一趟安庆府。在省里，省里人杂，小人口舌，什么是非生不出来呀？啊！如今北京官场里谣言四起，说皇上放出口风要废太子，时辰咱们也耽搁不起。留下年羹尧在这儿交兑银子，早早回去是正经。我也实在是耐不得这里的热辣，于是一众人等收拾行李，由胤禛、胤祥带了高福、坎儿、狗儿装作举人进京，便装小道，其余仪仗随从官兵走大路，明分夜合，小行晚宿。戴铎则两头联络，看看这日行至江夏镇地面。高福高兴起来，向胤禛说：“四爷，今晚能投个好宿头了。咱们一路走的，尽避开了官道。这个江夏镇小人幼年跑单帮来过，最是热闹的，不但36行俱全，连戏园子也有。今晚好好疏散疏散。”胤禛骑在骡子上，乏得浑身酸痛，摇头道：“哎呀，我从不看戏，也不想树大招风的进戏园子，只想清清静静睡个好觉。”高福听了没敢言声，

0: 印象却来了兴头。哎，四哥，你也真是的，没见狗儿坎儿都眼巴巴瞧你们，天天三更起，摸黑住，避热走路。哎呀，我也闷得受不了了。胤禛似乎心事重重，勉强笑道：“哈，那好吧，真要有戏，你们去看就是了。索性告诉戴铎他们，在前头一站等咱们，80号人跟着。阿哥去看戏，难免传出去，阿玛知道了不欢喜呀。”话音一落，狗儿坎儿高兴的一蹿老高。这一路说着笑着走着，眼见金乌西坠，倦鸟归林，前面横亘着一座大阵。胤禛缓缓下了骡子，把缰绳丢给了狗儿。
1: 老十三，下马走走吧，两条腿酸困麻木，走两步好。
0: 胤祥滚鞍跳下马来。哎呀，四哥，只顾了管政务，公马都慌了。像我在古北口练兵，三天不下马，困了就在上头打个盹也罢了。正说着，胤禛却转脸问道：“
2: 高福，你不说这地方热闹吗？怎么看上去死气沉沉的？”
0: 众人看时，庄子已在近前，夕阳已经沉落，正是造晚饭的时辰。可煞作怪的，这么大一片城镇，只寥寥几处炊烟，镇口卖场树下摆龙门阵吃晚饭的人一概全无，只西边一片金红的晚霞余晖中，成片的乌鸦忽起忽落，翩翩翔舞。胤禛心里一森，
2: 见着情景我就想起黑风黄水殿，别是又遭上了他。
3: 没有的事，
0: 狗儿忽眨着眼说道，
3: 这里又没遭灾，太平时节人烟稠密地方，哪来那么多黑店呢？
2: 我去问问吧。
0: 高福心里也自诧异，见几个庄丁模样的人从卖场那边过来，便走上前去，径自问道：“
2: 哎呀，爷们儿，吃过饭了？借问一句，这里可是江夏？”
0: 几个庄丁都站住了脚，看看高福，又打量他身后胤禛等人，围头的点点头：“
2: 哈，过去是江夏镇。”我们刘爷买了过来做庄院，如今是刘宅，附近200里谁不知道啊？你们敢怕是外地的吧？
0: 胤禛不禁一怔，胤祥也吃了一惊。好乖乖，这个镇子

0: 拆掉了一小半，脚手架扎着，正在盖造正宅门楼呢。靠东一大片民宅已经毁掉，一排排高房大屋黑沉沉的，很像是新建的库房。沿门楼前不远一处都立有木杆，上面吊着气死风灯。这群庄丁有的拿着火折子，有的带着棍棒，看想不禁赞道：好大的气派。哎，劳烦你们通禀庄主，我们是赶北围的孝廉，失了道了。这会子天已经黑了，就借宝庄跪地歇宿一夜，明早就上路。你们听他说的。那个打头的笑慰众人，叫我们通禀庄主啊，告诉您，我们这些人都是外院守庄的，离着刘爷的二管家还隔着多少层呢。依着我说呀，趁早别费这个事，往北十里铺有干店，一路都是官道，夜凉正好走路到那儿，不误夜饭。旁边一个庄丁的，王头，眼见是几个白面书生，庄北空着多少房子，不拘哪儿，留他们胡乱住一夜也算阴质。王头说，你不懂事，北京任大爷的二舅爷来了，还带着一群苏州姑娘，天这么热，来来往往有个不方便，主子那个脾气，咱们吃罪得起吗？就连他们也要吃亏，我那不是好心吗？他们这边说着话，砍而不言声，混进人群里，悄悄的往一个庄丁手里塞了一个包。那人用手一捏，是铜子儿，上前笑道：
1: 罢了。
0: 哎呀，王头啊，才叫人家收了几天地呀，就这么忠心报国呀？嗨，依着我说呀，谁背着房子走路啊？庄西北张家老坟院有两间房，引他们住进去，大门一关，他们就在庄外。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儿与我们鸡巴相干呢。王头背着手正沉吟，狗儿也绕过去塞了一包钱，便改了口：
1: 那就这么办。老王头啊，你带他们过庄，我们在镇西土地庙等你。
2: 行啊。
0: 一个老汉答应一声，坑坑的干咳着，点了手中灯笼，招呼印阵：
2: 那位老爷，你们跟我来。
0: 天已经黑定了，老王头带着他们一行五人和卢卢过了寨河，穿街钻胡同，以里往镇子西北行去。胤禛看着黑黝黝去无人声的大街小巷，心下不胜感慨：哎呀，国库里银子不满4000万，下头豪绅却富可敌国呀。一边是砍儿狗儿死的灭门绝户，盐商们却善财难舍，这就是盛世啊，里头的隐忧让人不寒而栗。想着便问：老人家，你家庄主叫什么名字？
1: 刘八女。
0: 老王头答道：
1: 前头七个都是姐姐，怕养不活，取这么个贱名。唉，有福之人呐。
0: 说罢又咳。胤禛又问：方才说的外三院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呀，这镇上原来住的人无房可卖，无地可种，八女爷收留了三个院子，白天当人家佃户，

0: 夜里守庄子，都是外三院的。八女爷自己身边的奴才也分了三院，叫李三院。唉，都是奴才，分着三六九等啊。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问老王头，这方才说的外三院是什么意思？老王头苦笑着说，
0: 这镇上原来住的人无房可卖，无地可种，八女爷收留了三个院子，白天当人家佃户，夜里守庄子，都是外三院的。八女爷自己身边的奴才也分了三院，叫李三院。哎，都是奴才，分着三六九等啊。八女爷手面大得吓人，别说你们几个举人，省里的巡抚还拉手说笑话呢。今晚来的这个舅爷，听说就是北京城九王爷门下任大爷的亲戚，任大爷又是八女爷的儿女亲家，这里的知府老爷都来陪客了呢。
3: 胤禛不由猝然惊怒，原来这个刘八女和九弟还有这么深的瓜葛。回头看看胤祥，灯影里不知是什么脸色，只将脚下石头一踢，鲁鲁猛地向前一扑，旋即又失望地回到狗儿身边。走了足有一顿饭光景，终于来到镇西北角一所大院落前，看样子从前是个会馆，前头搭着戏台子，楹联上写的联语是什么三分鼎一部书，暗中瞧不清楚，显然是山陕行商聚会之地，供奉官夫子的庙宇，围棋是神道。刘八女没敢惊动，一切维持了原样。这里的气氛比前阵大不一样，门前人来人往，滴水檐下一溜玻璃刮灯照得雪亮，院内还不时传来一两声箫笛，远处还有人抬着大桶大桶的洗澡水往院里送。老王头又交代一声，
0: 别说话啊，跟着我穿过这院，后头就是张家老坟。
3: 众人会意，鱼贯跟了进去。到东北角门上，老王头哆哆嗦嗦的取出钥匙开门，摆摆手，胤禛便头一个出来，接着高福、狗儿、坎儿也出到门外。老王头说，
0: 你们看啊，那边两间房原来是看坟人住的，里头有草垫还算干净，你们人多也不怕有鬼。
3: 野外的风吹来，将胤禛跑脚掀起老高，他突然感到一阵凉爽。哎呀，我带着一个鬼不缠，还有一个缠死鬼，还怕什么鬼呀？老人家，

0: 话犹未及，便听角门内哗的一声，几个人急回头看时，却是印象被东屋一个人兜头浇了一盆洗澡水。一个女孩子生气骂道：
1: 姓胡的，天下哪有你这样不要脸的，一个女人洗澡，你左一趟右一趟在门口转悠，没见过女人呢啊，回去叫你妈解怀。
0: 几个人都是一愣，却听印象笑说：
2: 哎，是我啊，我看门上这副楹联儿还骂吗？
0: 那女的大约是很感慨，半晌才嗫嚅道：
3: 啊，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又是，哎呀，怎么办呢？要不我赔你几个钱儿吧。
0: 印象说：
2: 嗨，我不稀罕钱，你长得这么水灵，也舍不得打你。
3: 哎呀，怎么办呢？
2: 要不跟了我做老婆吧。
0: 接着便听那女子咣的一声关上了门，在里头啐道：
1: 呸，你也不是一个正经人。
0: 胤禛听得不耐烦：
4: 强弟，只管啰嗦，快来吧，明儿还要赶道呢。
0: 胤祥落汤鸡似的进了屋，老王头已经点了一支蜡烛，见他进来，狗儿坎儿捂着嘴笑。胤祥笑着一瞪眼：
4: 笑什么？吃呱呱鸡屁股眼了是不是？这叫香汤沐浴，你们还没这份艳福呢。
5: 你们先安置，我去看厨房里有剩饭没，给你们垫垫心。
0: 胤禛忙道：
4: 哎呀，生受你了，白忙活这半晌，我们带的有点心，胡乱吃些就歇了。
0: 胤祥已经换好衣服，见着老人心眼厚道，从马搭里掏出几个金瓜子递过去，笑着说：
4: 拿着。哎，别瞪眼，我们不是江洋大盗，你这样好心该当好报。
0: 嘿，怕什么？有人问呢，就说是北京四贝勒府的人赏的。
4: 你也不用弄东西来，你自己是个下人，白讨人家的黑脸。
5: 哎呀，谢爷的赏，谢爷的赏。
0: 老王头两手捧着灿然耀目的金瓜子，惊异的不知说什么好，结结巴巴的说：
5: 爷们儿不要用饭也就罢了，要饿今晚咽着客吃的东西不难，说句那个话，就吃穷了八女爷，还不是拉到他家地里吗？
0: 说罢千恩万谢的去了。胤禛有个习性，每晚睡前总要坐禅，略用几口点心，便靠墙敷坐，默然入定。狗儿坎儿孩提之间既不能睡，抓耳挠腮的没一刻安静。因见胤祥在草垫子上枕肘而卧，望着屋梁出神，狗儿便问：
1: 十三爷，你还在想方才那个婆娘的吧？
4: 你人小心大，懂得都不少。
0: 胤祥一笑，转脸说道：
4: 哎呀，我是在想啊，这个姓刘的有多少地呀？啊，我们吃东西就必定拉到他地里。
0: 高福陪笑说：
4: 别听老王头放屁，他是没说的了，哄爷的。
0: 胤祥和狗儿坎儿在一边猜谜说笑，逗得胤禛也忍俊不禁，睁开眼笑道：
4: 我这里打坐，你们只一味的胡搅。
0: 胤祥也笑：
4: 四哥别怨我们，到底你不是神仙，没这份定心。
0: 胤禛正要答话，忽然南边院里咔嚓一声， 很像是木柴劈裂的声音传来，在静夜里显得异常刺耳，连坎儿、狗儿、高福都吓了一愣，弹簧般跳起身来，接着便听一个粗重的嗓门大喊大叫：“
6: 阿兰小贱人，你是他娘的什么东西，就敢作践我老胡，一个下三等的婊子，王八粉头，装你妈逼什么正经啊，指望着给你立个贞节牌坊吗？”
0: 胤禛这才知道，方才泼了自己洗澡水的女郎叫阿兰，这个老胡吃醉了酒要寻他的眉头。接着听见阿兰抽抽搭搭的对答：“
3: 谁是婊子，谁是王八粉头啊，买我的时候没说过卖嘴不卖身的吗？”
0: 话音未落，老胡又是一声大吼：“
6: 那买了就是我的人，你是什么嫦娥西施啊，就选到九爷跟前也轮不到你来求，你这么正经怎么和那个小白脸调情啊？爷方才急着去赴宴，没顾着调理你，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把这个贱财给我拖出来。”
0: 接着便听几个人闯进去，把哭哭啼啼的阿兰给拖出来，稀里咣当的，也不知是怎么动作。胤祥气的脸色雪白，一跃而起，便去马搭子里摸腰刀，一探手却不在里头，劈手摘下墙上挂着的马鞭子，一声不吭掉头就走。胤祥听老胡骂得忒是犯浑呢，连胤祥也扫了进去，不禁皱起眉头，眼看着弟弟要去惹祸，沉着嗓子喊道：“
4: 老实在，和这种浑虫计较什么，小了你的身份，回去告诉你九哥，难道治不了这混账东西吗？”
0: 胤祥恶狠狠地盯着角门一眼，站住了脚，脸色又青又灰，盘着鞭子来回踱步。哎呀，这个四哥是他的主心骨，他不能违他的命。但是院子那边的事儿却没有完，哭骂声中响起了皮鞭，夹着阿兰的惨嚎声，直抽了十几鞭才住手。便听那个老胡的生气格外的尖笑着：“
6: 卖嘴不卖身啊，好啊，反正这回子睡不着，捡着好听的给爷唱一个。”
0: 一时没了生气，院那边像是调弦儿，良久箫筝渐起，飘过一阵带着呜咽的歌声：“流萤飞渡，草湿林暗，游青林，望流水高山，家乡路远，高堂萱草春宵夕，却为关河所尽，徘徊迟回，芳心还惊，杜宇一生血染尽。”
6: 不好不好，
0: 老胡大声的骂道：“
6: 换个高兴的。”
0: 接着阿兰一顿改唱：“辽江春色作生涯，素眠园林几树花。”
6: 重来，给我唱《云房十事》吕洞宾啊！
0: 云房十事吕洞宾是白牡丹调情盗取吕洞宾仙根的故事，出了名的风月戏，最是淫邪不堪。胤禛听老胡如此作践人，心中不禁大怒，咬着牙撕了片刻：“
4: 胤祥，这太不像话了，带你九哥教训教训呢。”“
6: 吃了。”
0: 胤祥答应一声，将十粒纱袍脱掉，提起鞭子就走。胤禛便命：“
4: 高福，把行李备好，一会儿咱们走路，你们两个陪着我到角门口接应一下。”

0: 说罢，三个人带了卢卢出了房门。只见印祥赤了脖站在角门口，向了向那门，一脚猛踹上去。那门本就不甚结实，咔嚓一声爆响，已是嘎然崩倒。印祥大叫了一声：“王八蛋，黑沙是欺负人了！”便扑了进去。院子四角都挂着灯笼，很亮。印祥乍从暗处进来，觉得亮得刺眼，定了神看时，那个叫老胡的是个黑胖子，拖得赤条条的半倚在当院石板上，胸前黑毛如乱草蓬生，喝得醉醺醺的，正叫两个婆子按着不肯唱歌的阿兰往地上磕头。乍见印祥提着鞭子虎视熊熊闯了进来，雪练也似的一身肉快快站起，满院子人都愣住了。老胡呼的一下坐起身来，问那婆子：“
1: 这是哪里的野种啊？是你们庄里的人吗？”
0: 印祥自幼受哥哥和太监们的气，都从这杂种二字上起，最听不得这话，哪里还等着他们从容问答呀，叫骂的一个箭步窜上去，劈脸就是一鞭。老胡妈呀一声惨叫，打了个翻滚，起身而来，捂着鲜血淋漓的左额，杀猪家大叫：“
2: 来人呐，强盗打劫了，门上的小厮们死绝了吧！”
0: 印祥哪里管顾啊，只手中皮鞭抡得风响，赶着老胡猛抽。一院子丫头老婆并买来的月户女子齐呼乱叫：“胡爹喊娘啊！”满院子闹得沸反盈天，外头守门的长嘴们早就惊动了，一阵吆喝，十几个人提着棍棒跑进来，也不由分说围着印祥就打。但印祥身为皇子，秉承祖训，自幼不系弓马，教习师傅俱是大内侍卫，天下一等的高手。他又爱武，身手在阿哥里数一数二，这群豪奴欺负百姓是把式，野鸡手段哪里放在印祥眼里，打得兴起，纵跳横跃，一个普普通通的马鞭娇弱游龙，恍恍惚惚，飘飘闪闪，鞭啄处无不皮开肉绽。胤禛右脚门口看得目眩神迷，砍儿狗儿指得惊叹不已，半晌狗儿才回过神来：“
2: 四爷，放卢卢吧。”“
1: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狗。十三爷对付得了他们。”
0: 但外边拥进来的家丁越来越多了，印祥十分机警，抽冷子一把擒过老胡揽在怀里，两眼睁得滚圆，大喊了一声：“
2: 老大娘的住手！”
0: 这一声犹如炸雷般的怒吼，惊得众人身上一颤，竟都停了手，只围了个半圆逼着印祥。印祥将腰中黄袋子一撩，冷笑道：“
3: 你们说爷是贼，看看这个，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北京城十三辈子爱新觉罗印祥，今日带九哥收拾这个奴才。”
0: 众人不禁呆若木鸡，提棍的、拿刀的、擎鞭的都一动不动，活似泥塑神态。正不可该交处，印祥哥哥笑了：“
3: 老胡啊，打了半日还没请教你大名呢，我说你叫什么呀？”“
1: 胡世祥。”
3: 老胡是从黑山庄上才调进北京，并没见过印祥，哪里肯信这愣小子是十三阿哥呀，仰着头答应了一声，翻着眼问道：“
1: 怎么样？”
0: 话音刚落，便被印祥呸的啐了个满脸花：“
3: 你也配这个名字啊？这是打主子话的规矩吗？”嗯，

0: 世祥躺着，搂着腿打了个默圈，咕咚一声歪倒在地上。印祥将皮鞭掖在腰里，拍了拍手上的灰，冷笑一声，竟自去了，一边走一边说：作死吗？不看九哥的脸，你这会子早已经见阎王爷了。当夜一行五人便离了江夏，行至第三日正午，在五里坡歇马。一打听，刚刚走到刘八女的地界边，高福等人摇头咂舌，惊讶不已。胤禛、胤祥见刘家如此豪富，也自心下骇然。朝阳门码头是运河北端之终点，明末战乱失修，原是久已淹没淤塞，不成模样。雨水充足时，漕船关键尚可直泊进来，一般年份布头也就设在通州，也算是到了北京了。康熙十六年之后，国力渐次充裕，期间经治河能力，晋福、陈黄、于成龙几度驱化精心修缮，不但旧貌尽复，而且河道拓宽数十丈，水深丈余，便又兴隆起来。夹岸铺殿堂寺鳞次栉比，危楼翘翘，飞檐插天，仿佛北京城外一座独立的小城，煞是繁华热闹。八贝勒印寺的府邸就在码头北岸，接到胤禛即将回京的底报，他心里很犯踌躇。按照国礼，不奉旨他不能去迎接，按兄弟名分，哥哥远道回来，在门口下粥，断无不见之礼呀。在康熙众多的儿子里头，胤祀只管着正红、正蓝、镶白三旗，坐道皇子最是清闲不过。但他为人精明练达，宽仁和善，无论兄弟还是外官，有了烦恼难办的事，都乐意寻他诉苦情、求帮衬。能帮的事不分亲疏远近，不管要钱求官或是夺情免餐，胤祀从不袖手旁观，看人落水不救。因此这八贤王尽自足不出户，恪守祖训，不干政务，六部的事没有一件能瞒得过他的，也没有一件事驳过他的面子。思索良久，胤祀决定换了便装去迎接胤禛。九阿哥胤堂昨日来府，已经学说了江夏的事。十阿哥胤娥欠着库银，正和施世伦怄气，内务府早已透出风来，万岁对太子胤禛越来越不满了。胤禛、胤祥是胤禛的左右臂，这些事儿一回京，立刻知道自己不出面见见，兄弟之间越发生分难堪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是来自老朋友小庄的新作。首先，我们先请出来自果壳阅读的小庄。小庄，你好。
2: 啊，大家好，我是小庄。
1: 小庄又出新书了，这本书的名字大家听好了，叫做
2: 很长哦，
1: 叫做彬彬有礼的离开吧，不要和地球人谈恋爱。这是我这做图书节目以来啊遇到的不多的出奇长的书名。
2: 对，就其他很。

0: 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奇怪，我们这边有一个传统，就是我做的果壳阅读，就书名都很长，而且有越来越长的趋势。但是终于到这次，他们也忍不住了，很多人跳出来，你是不让我们记住对吗？
1: 啊，对啊，彬彬有礼的离开吧，不要和地球人谈恋爱，这是一句话，但是这句话还挺有意思。也就是说，说到恋爱问题啊，每个人这一生都会遇到。那么为什么要让我们彬彬有礼的离开，而且不让我们和地球人谈恋爱呢？那作为果壳网的科学家小庄，你是发现了在某个星球上又出现了新新人类吗？
0: 其实这个题目呢，它还是会有一点反向的意思的。我在这里说到就是不要跟地球人谈恋爱，它更多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要跟地球人谈恋爱，它就会有很多缺点，它就会有很多你受不了的地方。那你必须去认同或者说你去理解这个东西，那不然你就不要谈。但大家都知道我们肯定还是要跟地球人谈恋爱的嘛，那就是那些东西你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这本书里它主要的一个主旨其实就要跟大家指出那些我们受不了的东西它是为什么。
1: 也就是说你不是简单的毒舌，也并不是说那种心灵鸡汤的著作，
0: 对，
1: 它是一本科学著作。
0: 对，我就是想把这些问题拿出来，就是还是比较中性的去分析，它可能不一定是好，不一定是坏，但它存在于我们的恋爱当中。
1: 分阶段的来识别地球男女的小心思，在数据的引导下，为大家的恋爱做出相应的指南。
0: 可以这么说。
1: 这本书呢也分了一共1、2、3、4、5、6、7、8个章节，我们也可以分门别类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首先来说说第一个章节，姓氏乱象及拨乱反正。我记得上次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0: 爱与性的实验报告，是吧？
1: 那里面其实也谈到了男女他们之间的一些性心理以及性心生理上的差别。
0: 对
1: 啊，
0: 然后在这本书里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更进了一步。我指的是我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一些，就是现代的心理学研究啊，或者生理这个生物学研究的一些新得到的结论，就是它可能有悖于我们原来就是那种常识，你可能觉得应该是这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那男人和女人的性差异真的有那么大吗？
0: 我们在还蛮长的时间里，就都会这么认为，是的，差别很大。就是有一本书很有名，就男人来自火星，
1: 女人来自
0: 金
1: 星。
0: 对，他因为这本书真太有名，而且特别是这个标题，它很深入人心嘛。那大家就是觉得他在指出的就是一种，其实男女两性好像有一种鸿沟不可逾越。对，但在这里呢，我就是指出了几个研究。那么这个研究得到结果就是，他会认为没有那么大。包括我们就是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觉得啊，男人比较花心，他可能会有很多女朋友，很多性伴侣，但女生好像就基本就会都比较淑女一点，这方面不大会，就很少有一些我们会觉得啊特别那种的女生。对，但这个心理学家他通过他的实验设计来发现，他其实是通过就是监测距离的这种设置，他分了三组，比如说让你在你认为你不会受到监视的情况下去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在你认为自己会受到监视的情况下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报上来的就是自己的这个以往的性伴侣数会不一样。对，那他就发现就是当大家就是不管男女两性都是在一种啊觉得很安全，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回答这个问题，我这个时候做的是个匿名调查，那么数据是非常接近的。对，但是如果有监控，就是他会觉得哎，人家会知道是我回答这个问题，那么立刻会形成反差，男人会多报，女人会少报。就特别有意思。
1: 所以说实际上啊，通过不同的环境来测试出在做这些调查这些概率分析的过程当中，实验数据可能在说谎。
0: 对，
1: 那如果他们在没有监控或者说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实事求是的讲，男人和女人他们对于性的理解，包括对于性的需求，
0: 对，而且性经历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差异，
1: 那么悬殊。
0: 对，
1: 那么悬殊。挺有意思啊，让我们也是进一步来理解这些数据他们背后隐藏的更多的含义。 那么在第一章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姓氏，那么刚才你提到的是我们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可能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另外就是男人有时会误解女人的兴趣，这一章主要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一章它讲的其实是一个蛮具体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平常生活中会发现，有一些男生但这没有性别歧视，我只是选了这样的角度，他长得不怎么的，就我们甚至说很粗，但是他特别勇猛，就看到美女就上，看到女生就追，那这个特别让人奇怪，他就觉得哇塞，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就是自信啊，他哪来的能量啊？对，但是。就是如果就心理学家去研究这个问题呢，他就是取了一个比较大的样本，他真的会发现的确有这种趋势，就是好像长相越不怎么的男生，他就会在这方面特别主动，就特别容易去就发出一些信号，
1: 嗯，
0: 对，然后这个也是怎么讲，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啦，如果我们回到就是这个科学层面来解释，你从演化角度嘛，那你可能先天不足了后天补，你必须去做这样的一些行为动作。
1: 也就是说那些所谓的帅哥身材特别好的人，可能他从自己的外貌上就能吸引很多的女性，
0: 嗯，
1: 但是对于很多可能无论从身材上啊个头上啊长相上并不是特别出色的很平庸的人，他就无形当中啊逼着自己没办法来开发其他的潜能，才能获得伴侣，才能获得另外的一半。
0: 对，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它确实比较赤裸裸，它好像就是这样。但其实就是我觉得用比较中性眼光去看，我觉得这很正常，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对是错，或者说是不是可笑。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人存在的一种常态吧，
1: 必然现象。
0: 对，
1: 嗯，那么男人和女人之间有没有特别纯洁的友谊呢？这里面也做了一个数据的分析以及科学的论断，但是我看你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而是做了两份报告，两份研究，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观点。
0: 对，这个我没有办法给出，因为我其实是有人抛给我这样一个题，就是我有朋友说，哎，你去写写这个问题啊，那时候我行啊，我就开始查这方面的文献嘛，就是有一些关键词，但是我发现找出来文献其实是已经是两种答案了，就有的研究者他会趋向于认为男女间是有纯洁的友谊的，
1: 就像这个凯西沃金，
0: 对，
1: 他有个著作叫《我们仅仅是好朋友》，他就把跨性别友谊定义为异性男女间的一种自愿的合作性质的非浪漫性质的结盟。
0: 对，而且他这个心理学家是这样子，就是他在他论文，我看他那个论文啊，就还写得蛮有意思，他就举了他的两个自己的两个例子，就是他真的是有非常好的这种男性的朋友，而且是非常就很多年了，但是一直就维持得很好的关系，那么他自己就会相信这种事情。
1: 就他自己身上已经发生了。
0: 对，
1: 那这个东西跟自制力我觉得有关系吧。我们说说反向的另外一个观点，另外一个心理学家他是怎么来看待的？
0: 他这个后面一个是一个男性心理学家，他做的是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他跑到一个大学里，然后就召集了一些自称是这种真正的纯洁友谊的这种男女的朋友的对此来，然后给他们发问卷，然后收集他们数据，但是他这个其实都是知道，就是比如说 A 男和 A 女是一对，然后会拿他们俩的问卷来做比较嘛，然后他从当中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那这个特别好玩的就是他发现男生总是会高估自己对这个女生的吸引力，就是比如那个上面就是说，你认为你的这位女性朋友对你的好感是几分，然后如果零到十分他自己会打个八分，但那个女生可能问卷上只有六分，就而且这个他不是说单独的现象，他这整一个的趋势是这样子的。对，
1: 也就是说很多男人盲目自大了。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这里面也提到，就是有那种就是他们虽然声称是好朋友，但是然后他有一栏就说你认为他是就是他是单身还是那个有伴侣，那么就女生如果就是写了是就我认为他单身的，但是那个男生问卷上可能会不一样，就他就说明他有对这个女生有隐瞒。 这就让人很惊异嘛。那你深知是很绝友谊，你干嘛要隐瞒呢？就
1: 可能内心还是有一些小心思。
0: 对对，他有肯定有所期待吧。
1: 啊，听众朋友，您更支持哪一方呢？
0: 对，所以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只可遇，不可遇不可求，只可定义。
1: 对，
0: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什么，但你自己坚信什么。对，就像那个女心理学家，她坚信，她就认为有啊。然后回到本人我，其实我也认为是有的，因为我也有很多年的铁哥们儿。
1: 是的，其中有一些文章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比方说，我听过的最吊诡的
0: 相亲
1: 故事，这个就被转发的很多。
0: 对，这个有一些争议吧，对，可能就是因为它存在这些争议点，然后有人会骂，有人会捧。
1: 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相亲故事。
0: 嗯，
1: 哎，你不妨把这个故事先跟大家讲一讲。
0: 对，这个还是我是其实是从朋友那听来的嘛，就我听了以后都觉得不可能，所以就是这个文章其实很多人会上来问我说，哎，是你编的吗？我说我真的编不出来。
1: 嗯，
0: 就它在我的那个想象范畴之外，就是我有一个女朋友，然后她呢去相亲，然后她本身是那种比较还那种和气的，就不会这种斤斤计较的。那么男方跟她提出我们去吃馄饨，对，这女生也就答应了。
1: 嗯，
0: 然后就吃馄饨当中呢，就是这男生还用言语暗示我们应该 AA
1: 啊。
0: 然后对，
1: 一碗馄饨还 AA 制、啊、
0: 对，但这个女生那个时候反正就打个哈哈嘛，说那我去给你买个糖葫芦啊什么的，就过去了。因为你真的要这女生掏钱，这也真的是太难看了，对吧、
1: 啊、
0: 对。然后就到了结账的时刻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最让我惊异的事情发生了，就我那个就听到这个时候就简直爆掉，就那个男生呢就把服务员叫过来问说，哎，一碗那个馄饨里面我该有几个啊？然后那服务员说十个，他说我只吃到九个，你们应该退我一个的钱，就真的在那边，然后还说我数学很好的，我不会算错的，
1: 退我一块二。
0: 对。就而且是当着首次相亲的女孩子的面，就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人中极品了。
1: 我其中一个反应跟你是一样的，觉得她要么是极品，要么她就是不喜欢你的那位女性朋友，她故意做给她看的。
0: 嗯，对，也有可能。但我在这故事里写了，其实就是说，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女生啊。我是觉得你即使没有对人家产生那种感觉，但也不至于那样吧。
1: 我开玩笑，你那位女性朋友肯定是招人喜欢的，这个男性朋友他一定是有他自身的问题所在。
0: 对，所以我这个前面用了这个故事，然后我后面引出来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讨论嘛，就是说你在这种恋爱关系当中要不要进行经济方面的考量。虽然大家会觉得这很俗，这是我写这个地球人这个的一个怎么讲的，就是一个初衷嘛，就是你要承认你是在跟地球人谈恋爱，它必然有俗的一面。
1: 嗯，
0: 对，但那些俗的一面就是你怎样去面对，怎样去处理。就比如像这样不愿意付钱的男生，那你如果你非常好心的人啊，怎么怎么样，你一直替他解释，那我是觉得大可不必，因为他只有两个条件，不是两个情况，一个就是他条件不好，他真的非常穷，那他连这么一点钱都要计较，你说你跟他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啊？对吧？对，那么另外的是他没有到那种地步，就钱对他说这点钱还不算什么，但是他根本不在乎你，他不愿意为你投资。对，这个就是我这个故事后来也有其他朋友跟我聊嘛，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会特别感同身受的跟我讲说，他也在父母的安排或者朋友的安排下去相过几次亲，他就也会发现有些人他真的就是抱着那种好像你跟做生意一样的，特别那个我要付出多少啊，得回多少，所以我开始要试探着，就带你可能去个快餐店啊，或什么样吃一点东西，对。然后这个怎么讲，就他自己这样选择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女孩子你一定要从这种事情当中得到一些信息。
1: 嗯，这么说吧，就是因为这里面也提到了关于所谓门当户对嘛，
0: 嗯，
1: 可能才是经济适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相亲的经历啊，大家都是众说纷纭。
0: 嗯，
1: 因为毕竟也许只见这一次，以后呢就老死不相往来
0: 啊。
1: 我也不是特别在乎在你身上留下什么特别重要的印象，只要我一开始没看上你，之后的表现都无所谓了。
0: 嗯，
1: 但至少说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就是不是特别讲究的人啊。
0: 嗯，
1: 是吧？
0: 对，我觉得说白了是教养不是太好的人。
1: 教养不是特别好的人。
0: 嗯，
1: A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只要你说好了没问题，可以 AA。
0: 嗯，
1: 但是呢在一些细节上是不是能够做得更为大度一些，对吧？
0: 对，你其实说白了还是一个心理感受吗？
1: 哎，
0: 对，我就相信他肯定不只是说跟我这个女朋友会碰到这个问题，他可能以后一直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就是我不相信真的有大条到那么那个的女孩子不去注意这些细节。
1: 是，而且一碗馄饨还请了就请了，没关系的。
0: 而且你损失了一个就损失了一个，你回头就等把这个女朋友送走，你再回来跟她要都可以吗？
1: 因为回头一看是那女朋友吃了十一个，他应该退你那一块二才可以。
0: 嗯，
1: 但是提到相亲，我们又不得不谈另外的一点，就是所谓的逼婚呢。所谓的逼婚，你书中呢也写到了这一点。
0: 嗯，
1: 你看啊，那天我看一份调查，这不快过年了吗？
0: 啊，
1: 快过年了，有一条新闻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墨尔本日报。在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华人日报啊，
0: 嗯，
1: 它的头版头条登了一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父母来寻孩子的那么一则启示，
0: 寻孩子
1: 就类似于啊，就是孩子你快回家吧，爸妈再也不逼你结婚了。
0: 哦，是这样。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就逼到没有办法了，家庭条件还是非常好的，
0: 嗯，
1: 他就拿着钱就去澳大利亚了。
0: 嗯。
1: 他们知道去澳大利亚，但是就联系不上他，
0: 嗯，
1: 手机号码什么都打不通了。
0: 嗯，
1: 后来就在史无前例啊，在人报纸上登出这么一个头版头条来，
0: 哇，
1: 就让我们也陷入了深思。
0: 也是
1: 逼婚猛于虎啊。
0: 对，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还不容忽视的现象了。
1: 是啊，
0: 我觉得至少在我们身边哦，还是不时能听到的。
1: 对，所以你看，你的文章当中也写到了说逼成罗密欧嘛。
0: 对，他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他首先他确实是逼婚当中发生的，
1: 是在上海的。
0: 对对对，我在上海的时候的，但是我朋友的朋友，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就是也是那种非常亲的一个女朋友。他呢，原来是这个女朋友是年龄很大了，就大龄女青年了。然后父母一定要他相亲，然后后来呢，反正跟一个男生也就哎觉得还可以吧，对，还比较对眼，两个人就准备考虑结婚了。那双方父母就兴高采烈的说，哎，去给他们筹备。然后这个筹备当中呢，发现问题了，就是双方都特别计较，因为上海人还是比较精明嘛，他会来打这个算盘的。那他可能觉得，哎，对方的彩礼钱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

0: 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啊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小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新农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

0: 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6: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兴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8: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

0: 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2: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3: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4: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5: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3: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6: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7: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8: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7: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9: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1: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 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控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3: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6: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0: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7: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0: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8: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0: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0: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9: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7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21: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水。 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9: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2: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2: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3: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

0: 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同学们，你们的暑假生活过得怎么样呢？假期是学生最盼望的休闲时间，那同时呢，也是大家丰富阅读、拓展知识的最佳时间。为了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我们《成长与你同行》栏目将继续携手双流市教育局开展暑假特别节目《老师陪你一起过暑假》。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17位教师，带着他们精心准备的课程，走进我们的演播室，与大家共同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时光。今天走进我们演播厅的是第三中学的戴颖老师，他将为大家带来一堂不一样的文学赏析课《骆驼祥子》，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学赏读。我是你们的小戴老师。同学们，北京在我们心目当中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梦想是奋斗开始的地方。在100年前的今天，当北京还被称为北平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人，他只身来到了这里，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那他的梦想能否实现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读骆驼祥子，透过祥子的朋友圈来感受祥子的北漂生活。同学们，初来城市的祥子啊，他赶上了潮流，也注册了自己的微信。那在他的好友圈当中可能会有哪些好友呢？同学们，我们再帮祥子备注一下好友称呼。同学们想一想，他的好友都会有哪些？所以说可能会有什么，你来说。
2: 我觉得可能会有虎妞，
1: 虎妞
2: 给他备注是老婆，因为在这个故事中，虎妞与祥子结婚了。
1: 啊，非常好。还有没有？畅所欲言，怎么说都行。来，孙轩，
3: 他好友里应该有曹先生，给他的备注应该是恩人，因为曹先生曾经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多次帮助他。
1: 啊，有曹先生备注的是恩人，非常棒。再来，你来说。
4: 我觉得应该有小福子。
1: 小福子，
4: 因为祥子他是一直暗恋小福子的，他是小福子心生倾慕，所以他应该有小福子这个备注。
1: 啊，有小福子这个备注。那这些人的同学们，你来说。
5: 因为虎妞性格宽大，所以应该给他的称号是母老虎。
1: 啊，可以，这个是这个称呼非常的特别。你来说。
6: 我觉得应该有小福子，因为祥子一直在暗恋着这个小福子。
1: 啊，所以他这个好友列表当中一定会有小福子，对不对呀？可见呢，同学们对于这个文章当中的人物啊，掌握的非常的到位。那么同学们，祥子啊，他赶上了潮流，注册了自己的微信。那么他也喜欢呢发朋友圈来分享自己的生活。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祥子的一条朋友圈，他都写着哪些内容。今天呢，终于买了新车，这3年来可真从未停歇，不容易啊。我和新车也体验一把双寿的快乐。同学们，在这条朋友圈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说说。来一根。
4: 应该有，这个是他第一次买车的时候。
1: 啊，非常好，他第一次买车的时候发的这样一条朋友圈。来，老师问你，花了多长时间才攒下的这个车？一起说吧。
2: 3年，
1: 非常非常好，3年。那么同学们，他如何攒的这个车？怎么做的他？你想想，会有哪些词来形容呢？你来说。
2: 我认为会有省吃俭用。
1: 啊，你觉得他是省吃俭用，非常好。还有吗？来，浩宇。
7: 勤劳刻苦。
1: 哎，勤劳刻苦，勤劳能干，非常不错。同学们，祥子啊，花了3年的时间省吃俭用，攒下了自己的一辆车。那我们来看这个车对于他来说重不重要。他这么说的，我和新车也体验了一把双寿的快乐。双寿，他把自己的生日和买车这一天放到了一起，可见他对这件事儿是不是非常在乎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老舍笔下又是如何写的。说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拉着车几乎要哭了出来，拉到个僻静的地方，细细地端详着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同学们，你们看，在大屏幕上老师是不是标记了一些红色的字体？他哆嗦着几乎要哭了出来。同学们，此时祥子的内心怎么样？
8: 激动，
1: 哎，他非常的激动。那么老师问你，此时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祥子？畅所欲言，来说。
7: 积极乐观。
1: 积极乐观的祥子还有吗？你还看到了一个什么祥子？来，小景。
9: 对生活充满向往。
1: 没错，对生活充满向往的还有吗？来，子墨。
2: 对未来充满希望。
1: 非常好，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那么同学们，我们共同看到了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积极乐观的一个祥子，他通过三年的时间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攒下了这辆车，所以呀，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给他点赞。同学们，买车呀一晃几年就过去了，那在北平的这些年当中啊，一定发生了非常多的大事儿。那么请同学们把你最感兴趣的一件事儿写出来，来替祥子发一个朋友圈，好不好啊？好，来，同学们拿出笔来啊，快速的来写出替祥子发这条朋友圈是什么呢？

0: 好了，坐好。我看大家啊，都已经奋笔疾书的写完了，那谁能来分享一下你帮强子发的这条朋友圈是什么呢？来，小徐，你来说说。
1: 连人带车被掳走了，终于逃回来了。事情复杂，想知详情私我。
0: 啊，连人带车被怎么样？
1: 被掳走了。
0: 被掳走了。他这件事儿，老师也觉得非常的重要哈。来，谁再来说说？来，小杨。
2: 今天终于买新车了，真好啊！我辛辛苦苦努力了3年，省吃俭用，终于买下了这辆属于我的血汗宝马。
0: 啊，血汗宝马非常的到位。还有吗？你最感兴趣的事是什么？来，浩然。
3: 哎，好倒霉啊！刚攒下的钱又被孙侦探敲诈走了。
0: 刚攒下的钱就被孙侦探给敲诈走了。好，谁再来说说这些事儿？来，小朵儿，你来说。
4: 老婆怀孕了，我想自己要当爸爸。

0: 月，对不对呀？对小子来说，其实这一件事非常的重要。还有没有？还想想，来，一哥你来说。
1: 我写的是拉车店今日的重大新闻：本骆驼宣布第三次创业又失败了。我经过被抢车、被骗钱、被结婚，现在我正式宣布我要加入躺平车队了。
0: 啊，这是后期的这个祥子是什么样的，对不对？还有同学想分享吗？想说吗？来，子诺你来说。
2: 哦，从大明手中的骆三匹骆驼只卖了30大洋，再过3年我加油努力又有一辆新车了。
0: 啊，再过3年我再努力就又有新车了，非常的棒。那么呀，老师现在就会发现你们说的这些事儿其实是杂乱无章的。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它梳理出来的话，那么这些事儿是不是就可以串联成一条线索了？那老师啊也悄悄的把这个过程给大家梳理了出来。哎，你看波澜起伏的，对不对呀？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些事儿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事儿对于祥子来说是完全可以影响祥子一生的。那么我们把这些事儿叫做什么？叫做祥子的三起
3: 三落。
0: 那么同学们，我们看到了连车带人被大兵捉走、理想破灭的祥子，我们也看到了被孙侦探诈骗的祥子。那么这个时候，祥子依旧在努力地实现着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着。但是现实和梦想似乎有那么一段的距离，对不对啊？此时老师也忍不住啊，发了这样的一条朋友圈。祥子出来志如虹，拉车奋进梦不空，三起三落命运弄，希望破灭心成总，黑暗世道浊骨凶，善良淳朴皆画风，可怜一生挣扎痛，黄土埋梦影无踪。同学们，热闹的北平的冬天呢，似乎已经与祥子没有任何关系了。祥子已经被社会碾成了粉末，他已经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那么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祥子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呢？

0: 好了，同学们，此时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响子？
1: 此时我看到了一个堕落自私的响子。
0: 堕落自私的响子，还有吗？此时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响子？
1: 我看到了一个已经成为行尸走肉的响子。
0: 你看到了一个已经成为行尸走肉的响子，还有吗？你看到响子，来，许叉。
2: 我看到了一个贪婪的响子。
0: 贪婪的响子，你再看到什么响子？
3: 我看到了一个懒惰的响子。
0: 看到一个懒惰的响子，非常好。同学们，我们在看到这样响子的时候，我们会不由得想起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刚刚买车的时候，响子是什么样的？它是充满希望的，它是爱积极乐观的，非常棒。它是爱，它是对生活向往的，哎，它是勤劳的，对不对呀？所以那个时候的响子和现在的响子是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同学们？那么刚刚啊，在播放影片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长镜头给了谁？给了这个小车夫。这个小车夫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着响子，他内心呢有些波澜起伏了。回到家里，他也发了这样的一条朋友圈，他说：“今天在街上看到了祥子，祥子怎么堕落成这个样子了呢？”那么同学们，请在评论里来回复小车夫，并且告诉他祥子堕落的原因。开始。

0: 同学们，来回复一下小车夫的这个问题，谁来说说？来，那个谁，子墨。
1: 老师，我写的是，你没听说吗？强子的老婆难产去世了，他爱恋的小福子也吊死在树林里了，他现在连车都没有，你说他这日子多么绝望啊！
0: 哎，他是这么说的啊，谁再来说说？谁再来说说？来，小钱儿。
2: 哎，现在的社会这么黑暗，哪有公平正义啊？咱们这种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只能成为弱肉强食的牺牲者。
0: 啊，非常好，非常好，谁再来说说？再来说说，小钱儿。
3: 想想咱们最初对生活充满向往，如今它变成那样，只能说社会太黑暗了。第一次辛苦攒的钱被大兵抢走，刚好不容易又攒了一点，又被孙侦探敲诈一空。
0: 嗯，他是围绕着这个点来说的，谁再说说？一哥，你来说。
4: 我写的是，听说了吗？虎妞逼婚，狗啃教唆，老马临终前还念叨没活路，身边人啊都把强子往火坑里推，他才堕落成了这副样子。
0: 啊，身边的人都把祥子往火坑里推，是不是？好，来，徐畅再最后来说一个。
5: 祥子堕落成这副样子，全都是因为他自己的不思进取，是他的懒惰致使他就此堕落。
0: 嗯，非常的好。同学们，你们在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小车夫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老师会发现每一个同学他针对的这个角度都是不同的。有的人看到的是社会给祥子带来的悲剧，有的人看到的是祥子自身的堕落带来的悲剧，而有的人却看到的是其他人的影响给祥子带来的悲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你们的回答的这些东西，哎，结合成非常精炼的这个内容，哪些方面导致了祥子的悲剧呢？是黑暗的社会、个人的
6: 惰性
0: 以及他人的
6: 影
0: 响。
6: 响。
0: 那么同学们，小车夫啊，看到大家的这个评论，内心难以平静。他呀也有点担心了，请问他担心的是什么呢？来，浩然，你说。
7: 到他担心的是之后会成为祥子。
0: 没错，非常好。他担心的是他以后能不能会成为第二个祥子？为什么？因为这个小车夫同样他也是车夫，祥子所遇到的这些事儿，在这个小车夫的身上是不是同样也有可能遇到？那么，他和祥子是不是同样的都是社会的底层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祥子他所遇到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悲剧，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的悲剧了，有可能是一个群体的悲剧，有可能是一个社会的悲剧，甚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同学们学到这儿啊，老舍他也有话要说了，他说。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艺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到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同学们，祥子的故事啊，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最后啊，祥子又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若生于其他年代。”我一定能拉上属于自己的车，过上好日子。同学们，你同意祥子的说法吗？如果说祥子的悲剧，它的根源在时代，那么他如果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他能否过上好日子呢？来说说，浩然，你来说，你觉得祥子如果生在了现在这个时代，他能不能成功？
7: 我觉得祥子生活在了现在，他也不一定能成功。
0: 他也不一定能成功，为什么呢？
7: 因为祥子虽然他老是勤劳，但是他没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啊，
7: 然后
0: 对，
7: 面对挫折时，他也没有再站起来的决心。
0: 啊，非常好，对，他没有面对困难的勇气，他没有战胜这个挫折的决心，是不是？来，你们这组呢，说说。来，一哥。
3: 我觉得，即使他到现在，他也不一定会成功。
0: 啊，他不一定会
3: 因为
0: 成功。
3: 祥子他在面对挫折后，他没有坚定的内心，他自己的意志，他是选择了消沉，他没有坚定的自我。
0: 哎，非常的好啊！那同学们热烈的讨论之下，得到了一个答案：祥子不一定能成功。其实我们可以辩证的来看问题。如果说祥子他不能够成功，那他一定在社会的历史洪流当中没有牢牢的把握住自己的方向，没有努力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么如果说祥子他在这样的社会他能成功，那么他一定是在前提是在。

0: 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之下守住了自己的本心，并且他的这个梦想是能够得到别人认可的，那他一定就会成功。那么同学们，现在呀，老师就想请同学们拿出我们昨天的这个作业了，来说一说你想对祥子说些什么呢？来，
1: 祥子，你拉车的身影曾卷起尘土，手上的茧嵌着你的信念，你总以为地气能垒起自己的天下，像蚂蚁搬运着沉重的希望。可那辆车你买回又失去，再买再失，车辙里碾碎的岂止是几块木头，分明是血肉里开出的花。当风沙一层层刮去你眼中的光，你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0: 哎呀，写得真好啊。还有吗？还有吗？来，一哥你来说。
2: 祥子，我懂你的挣扎，你拼命挣扎却总被时代碾碎，但你要知道，你的悲剧从来不是你的懦弱，而是那个吃人的世道亲手碾碎了希望。今天的我们虽仍有风雨，却不必再像你那样孤军奋战。愿你在另一个时空能拉上属于自己的车，不必再向生活低头。
0: 哎，说得非常好。来，小左你来说说。
3: 祥子，我想对你说，梦想只是一个人生的目标，注重的并非结果，而是为之奋斗的过程。只要在逐梦途中不曾懈怠，咬牙坚持过，不让自己后悔，不留下遗憾，那么便没有什么值得懊恼和悲伤的漏洞了。你曾三起三落却屡屡不馁，面对压迫却依旧有重新带来的信心与勇气，即使最终未能圆梦，你却也创造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你的身影将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0: 哎，非常的好，又结合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内容，包括三起三落，是不是？来，小徐你来说。
4: 祥子，我懂你此刻的迷茫与痛苦，三起三落让你满心疲惫，但别就此沉沦，生活本就充满挫折，你曾为了买车那么努力，那么执着，这股韧劲儿不该被磨灭。最初的你怀揣着梦想，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那些困难是暂时的，只要你重新振作起来，拿出勇气和决心，未来依旧充满可能。
0: 哎，这个充满着能量，这个积极向上，是不是？来，小杨你来说说。
5: 我想跟祥子说，祥子啊，你曾怀揣着买车的梦想而拼命拉车，三起三落的人生像狂风中飘摇的孤舟，你一点点被黑暗的生活所吞噬殆尽，最终导致你堕落。但你应该相信，不是你在黑暗的社会中不努力，而是那世道无功，若还会有来世，愿你能在光明中实现自己的买车梦。
0: 他围绕着是社会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是不是？来，小天。
6: 祥子，初见时你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渴望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也和你一样盼着你早日实现梦想。虽然在此以后你经历了种种的不幸，即便这样你也没有放弃，又一次次的振作，但不断的打击如一块巨石压得你无法喘息。我想对你说，这不都是你的错，在那么黑暗的社会中，不管怎样挣扎都难以挣脱命运的枷锁，但我希望你可以重新振作起来，在漫漫人生路上继续前行并不放弃。
0: 哎，非常好。还有哪个同学没读？来，浩然你来读。
7: 祥子，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车夫，起初的你有理想有抱负，老是勤劳，想凭你自己的力气吃口饭，你的这些精神值得我学习，但经历了三起三落后的你变得沉沦堕落狡猾，最终走上了末路。你没有直面困难的勇气，也没有越挫越勇的毅力。如果你能重来一次，我希望你能有所改变，克服那些你遇到的困难，为你的理想再奋斗一次。
0: 哎，前面那个文字是非常的犀利的，是不是？来这边，来那个子诺。
8: 祥子，你的梦想是买一辆自己的车，仿佛那里埋着你的命。我看见你跟烈日下弓着背拉车，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心痛里的蓝风山，你计算着每一个种子，可钱总像石缝里的水，攥得越紧，斗得越快。你经受不住打击，这三次挫折就将你压垮。你在北京的胡同里转磨，拉着自己的灵魂绕圈。其实，在你那个黑暗的社会，周边的人就像那三匹骆驼，从来没有走出过你的脊梁。他们早把你啃成了空壳，只剩下一把硬骨头在风中咔咔的响。
0: 哎，非常好啊，他是这个围绕着这个他人的这个角度来写的，是不是？好了，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立足于祥子的朋友圈，重读了《骆驼祥子》。那么在重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深刻的思考过你的车是什么？车是什么？车实际上就是梦想。那么今天通过这节课，老师啊，希望大家能够遇见自己的车，得到自己的车，并且实现自己的梦想。今天这节。

0: 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好了，再见。
1: 放微信，看朋友圈，用现代人稀疏平常的生活方式来解读经典作品，不仅增加了学生阅读的趣味性，也能方便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这确实是一种不错的阅读方法。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那相信呢会让你的阅读更加的快乐。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市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市委书记张绍恒、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分别到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向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讲课。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及乡镇街以庆祝七系列活动为契机，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张绍恒、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等在双的副市级以上领导全程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
2: 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正式开始。在市委收看会场，气氛庄重热烈。张绍恒等全体领导佩戴党徽，着装严整，神情肃穆，认真观看大会全程，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透过恢宏庄严的大会现场画面，与会领导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深切体悟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和人民赋予的千钧重任与光荣使命。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更加昂扬的干事劲头，履职尽责，锚定全市发展目标，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奋力谱写双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6月30号，市委书记张绍恒到市委办公室党支部向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3: 张绍恒说，当前正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节点，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的关键阶段。要把对党忠诚作为立身之本，始终牢记党班姓党的政治属性，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办公厅调研时提出的5个坚持为根本遵循，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于文稿起草、会议筹备、信息报送、督导落实、文件规范等各项工作中，确保党办工作始终与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步调一致。张绍恒说，要把服务大局作为履职之要，实现自我提升，要紧盯目标任务，准确掌握15-5规划、重大项目、重大工作推进等情况，实现从办好具体事务向善于谋划全局提升。要服务决策部署，着力提高就字论字、就字论事、就事论理能力，要全力服务各项决策落地落实，更好服务市委中心工作。要把求真务实作为成事之基，坚持从方法论层面深刻把握实事求是的实践内涵和工作要求，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用价值追求引领技术判断，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把锤炼过硬本领作为当务之急，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要恪守清正廉洁的纪律底线，努力在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中走在前、做表率。
1: 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到市政府办公室，以分享亲身经历的形式，向全体机关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董闯说，要坚持绝对忠诚，办公室是政治机关，重在讲政治、守规矩，要系好忠诚这第一粒扣子，做到谋事有高度、干事有底线、行事有规范，要坚持精益求精。办公室工作必须吃透上情与下情，做到文稿有理有据、有对策，问不倒、出实招，切实当好决策参谋。要坚持全局思维，办公室无小事，必须一抓到底，绝不敷衍。要善于从个案中捕捉痛点、堵点，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切实站稳人民立场。要坚持勤奋努力，甘于奉献，勇于担当，铸就能上一线、能担重任的真本领。要坚持廉洁自律， 以懈怠为敌，以廉洁为底线，时常自省，守牢防线，永保本色，奋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董闯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实干上，落到发展上。办公室作为政府运转，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当前双辽正处于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办公室全体机关干部要把心思用在出实招，把价值体现在推动发展上，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一笔一画把双辽振兴发展的美好蓝图绘成可感可及的实景图。
1: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各界干部群众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
2: 在卧虎镇政府会议室，镇领导班子、机关全体干部、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优秀党员代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会议室内庄严肃穆，全体参会人员整齐端坐，神情庄重，所有人目光聚焦大屏，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当屏幕中功勋表彰，习近平总书记回顾105载风雨征程，讲述新时代伟大变革时，不少党员干部眼中满是动容，内心备受鼓舞。105载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走向富强。基层党员既是见证者，更是实践者。大家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增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的实干动力，扎根田间地头，壮大村集体经济，化解群众极难筹盼，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卧虎镇五星村党总支书记冯宪宇：
4: 今天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内心无比激动自豪。105载风雨征程，党始终扎根人民，造福百姓，这让我更加读懂我肩上的责任。作为村里带头人，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今后代理村两委扎根田间地头，紧盯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听党话、跟党走，以实干担当建设和美乡村。
2: 在王奔镇收看现场，镇领导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端坐静听，认真记录，跟随直播画面，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场干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从大会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扎根基层，实干担当，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建党105周年献礼。王奔镇基层治理专干赵蓉蓉：
1: 看完直播心情很激动，百年征程来之不易，现在的好日子是一代代干出来拼出来的，我们年轻基层干部要沉下心扎下根，走访群众，解难纾困，把会议精神化作干事动力，踏实履职，用心服务百姓，贡献青春力量。
0: 在市政数局，全体机关干部齐聚会议室，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观看现场秩序井然，全体干部着装整齐，依次落座。大家凝神注视屏幕，全程专注跟进大会各项议程，认真聆听会议内容。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由衷生出强烈的荣誉感、归属感与使命感，现场氛围肃穆浓厚。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稳稳站牢为民服务根本立场，立足数字政务便民服务本职岗位，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切实把学习激发出的昂扬斗志与奋进力量转化为提质增效、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以扎实举措推动全市数字化政务服务提质升级。市政数局机关党支部书记张阔：
2: 作为政数局的一员，我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本职工作中，立足岗位主动担当，持续推进一网通办、跨部门数据互通，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优化服务流程，坚持党建引领数字改革，以务实作风抓好各项业务落地，用好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效能，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数字惠民的实干实际践行初心使命。
0: 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精心组织党员干部职工代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同步感悟盛会精神，接受党性思想洗礼。收看现场氛围庄重肃穆，参会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认真领会讲话核心内涵。大家跟随直播回望中国共产党百余

0: 周任然。
1: 作为国能青年，我深感生逢盛世，更当不负盛世。我将立足本职，履职尽责，深耕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服务，扎根能源保供绿色发展一线，以自身实干带动青年奋进，把全部热忱投入能源建设强国，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2: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号，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环社区联合开展党群共建庆期一警法同心助平安文艺汇演。
3: 整场节目内容紧贴红色主题，形式丰富，亮点纷呈。活动在开场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序幕，随后影子戏《中华崛起》、歌曲《无悔的忠诚》、舞蹈《九儿》、情景朗诵《初心应党旗》、共治护平安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台上亲情演绎，台下掌声不断，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一幕幕温暖的瞬间，汇聚成礼赞党恩、歌颂时代、致敬坚守的动人画面。整场演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传承了红色精神，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又拉近了警法单位与基层群众的距离，进一步增进了干群情谊，凝聚了共建合力。这次演出打破单位壁垒，深化党建联动，有效搭建了法院、公安、社区交流互动、共建共进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党建引领、警法联动、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不仅丰富了政法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陶冶了党性情操，更凝聚了人心，提振了士气，汇聚了合力。
2: 近日，纳木乡举行了以“党旗引航向，逐梦谱新篇”为主题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已经。

0: 彩的文艺节目，抒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爱党敬党、奋进新征程的赤诚情怀。演出开始前，现场全体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全场，进一步坚定了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建初心、担使命的理想信念。随后进行的文艺演出设置激情励志、热情高亢、灿烂今朝、同心筑梦四个篇章，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歌曲联唱、民族舞蹈、接地气儿的三句半、独唱等节目生动展现乡村发展新气象与民族团结奋进风貌，悠扬婉转的马头琴演奏、活力满满的主题舞蹈传递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饱含赤诚的诗歌朗诵追忆百年征程、礼赞鲜红党旗、意韵悠长的独舞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抒发更续红色血脉的坚定信念。活动最后，气势磅礴的经典红歌大合唱压轴登场，嘹亮歌声将整场演出的氛围推向高潮。演出过程中，纳木乡领导还现场为八名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奉献。此次文艺演出既是一堂鲜活生动的党情教育，也全方位展现了纳木乡党员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柳条乡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淬炼党员忠诚底色，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力量。
1: 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系列学习环节依次开展，全体党员集中观看学习短片，共同聆听了总书记殷切寄语，直观感悟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柳条乡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结合该乡发展实际，深刻阐释如何为民造福、如何办好群众身边实事，引导党员摒弃虚功浮计，把工作的着力点落到群众的急难愁盼上。随后，青年党员、年轻干部集体登台朗诵，激昂铿锵的字句诉说青年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八组来自基层一线的选手依次登台，结合日常工作经历分享履职心得，讲述基层故事，用接地气的语言传递实干为民的初心，引发全场党员强烈共鸣。仪式环节中，老党员郑重为新发展党员佩戴党徽，承载着传承与期许，完成新老党员红色精神接力。为深化红色教育实效，全体党员一同前往孙家村博物馆参观学习，馆内珍贵史料、实物展品生动再现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发展变迁历程，大家驻足观看，交流感悟，在实地研学中感悟红色底蕴，汲取奋进动能。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此次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集理论学习、宣讲交流、仪式教育、红色研学于一体，全方位锤炼了党员党性修养。柳条乡宣传干事王红静：
2: 今天借着这次七一主题党日的机会，把基层一线的所见所感讲出来，既是抒发对党感恩之情，也是给自己鼓劲加压。今后呢，我也会继续扛起青年党员的责任，扎根乡土，脚踏实地，把宣讲里的初心化作实干行动，用心助力乡村振兴，用实际行动向党的105岁生日谢礼。
0: 近日，王奔镇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开展领导干部压力管理与心理调试专题党课，特邀市委党校讲师授课，为全镇干部送上一堂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党性教育课。授课讲师立足基层工作实际，精准剖析当前干部面临的多重压力源，指出基层干部常年承受履职责任、个人职业发展、网络社会舆论等各类压力，心理健康疏导工作亟待常态化推进。专题党课结束后，王奔镇同步延伸宣讲阵地，组织班子成员走进各村，依托小院课堂为当地老年群体送上理论政策、民生保障、反诈知识等常识，以接地气宣讲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此次系列活动兼顾干部队伍建设与群众理论普及，既缓解基层干部心理负担，提振担当干劲，又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基层，以实干实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1: 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温情上演，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以文艺展演的形式礼赞百年风华，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整场演出紧紧围绕庆祝建党105周年主线，节目编排兼具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涵盖舞蹈、戏曲、二重唱、民乐合奏、独奏、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讴歌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演出在舞蹈《颂歌献给亲爱的党》中拉开帷幕，评剧戴诺行底舞搀扶，民乐合奏欢庆锣鼓，大寨红花遍地开轮番登场，饱含浓郁红色韵味。唱支山歌给党听，江山无限，党啊亲爱的妈妈等经典红歌接连唱响，二重唱双辽最美的家乡立足本土，诉说家乡发展巨变，蒙古族舞蹈呼伦贝尔的云，长扇舞珊瑚颂，舞姿灵动优美，电吹管独奏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配乐诗朗诵红船铸魂盛世烛光，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一首首曲目，一支支舞蹈，生动展现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惠民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红色精神，凝聚起基层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威，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好了，我们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各乡镇街级单位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营造团结奋进、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近日呢，我市各乡镇街级单位开展了庆七一的系列活动。那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报道过。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呢，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环社区联合开展党群共建庆七一、警法同心助平安文艺汇演。那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号，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环社区联合开展党群共建庆七一、警法同心助平安文艺汇演。
1: 整场节目的内容紧贴红色主题，形式丰富，亮点纷呈。那活动在开场舞《唱支山歌给党听》当中呢拉开序幕，随后影子戏《中华崛起》、歌曲《无悔的忠诚》、舞蹈《九儿》、情景朗诵《初心应党旗》、共治护平安等节目呢是轮番上演，亮点纷呈。台上呢亲情演绎，台下掌声不断，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一幕幕温暖的瞬间，汇聚成礼赞党汇聚成礼赞党恩、歌颂时代、致敬呢坚守的动人画面。整场演出呢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传承了红色精神，厚植了爱国爱党的情怀，又拉近了警法单位与基层群众的距离，进一步增进了干群情谊，凝聚了共建合力。

0: 么这次演出打破了单位壁垒，深化党建联动，有效搭建了法院、公安、社区交流互动、共建共进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党建引领、警法联动、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不仅丰富了政法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陶冶了党性情操，更凝聚了人心，提振了士气，汇聚了合力。那与此同时呢，近日呢，拉木乡举办了以党旗引航向、逐梦谱新篇为主题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的文艺汇演，以精彩的文艺节目抒发呢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爱党敬党奋进新征程的赤诚情怀。那演出开始前呢，现场全体党员的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呢回荡全场，进一步坚定了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建初心、担使命的理想信念。
1: 随后进行的文艺演出呢，设置激昂励志、热血高亢、灿烂今朝、同心筑梦四个篇章。那节目的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歌曲联唱、民族舞蹈、接地气儿的三句半、独唱等节目，生动地展现了乡村发展新气象与民族团结奋进的风貌。悠扬婉转的马头琴演奏，活力满满的主题舞蹈，传递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饱含赤诚的诗歌朗诵，追忆百年征程，礼赞鲜红党旗，意韵悠长的独舞，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抒发更续红色血脉的坚定信念。活动最后，气势磅礴的经典红歌大合唱压轴登场，嘹亮的歌声将整场演出的氛围推向高潮。
0: 演出过程当中呢，纳木乡的领导呢还现场为8名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奉献。此次文艺汇演呢，既是一堂呢鲜活生动的党性教育，也全方位展现了纳木乡党员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那同时呢，在柳条乡呢，也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庆七一的主题系列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淬炼党员忠诚底色，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力量。那活动的现场呢，氛围庄重热烈，系列学习环境依次开展，全体党员集中观看学习短片，共同聆听总书记殷切寄语，直观感悟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柳条乡主要负责同志围绕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结合该乡发展实际，深刻阐释如何为民造福，如何办好群众身边实事，引导党员摒弃虚功浮计，把工作着力点落到群众急难愁盼上。
0: 随后青年党员、年轻干部集体登台朗诵，激昂铿锵的字句诉说着青年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8组来自基层一线的选手依次登台，结合日常工作经历分享履职心得，讲述基层故事，用接地气儿的语言传递实干为民的初心，引发全场党员强烈的共鸣。仪式环节中，老党员郑重为新党员呢，这新发展的党员佩戴呢党徽章，那么承载着传承与期许，完成了老党员红色精神的接力。新党员也表示将牢记党员身份，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1: 为深化红色教育实效。

0: 感觉忐忑的真。我眼前的人是最好的人。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王文正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党课活动的报道。那近日呢，王文正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开展领导干部压力管理与心理调试专题党课，特邀呢是党校讲师授课，为全镇干部送上一堂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党性教育课。那授课讲师立足基层工作实际，精准地剖析当前干部面临的多重压力源，指出基层干部常年承受履职责任、个人职业发展、网络社会舆论等各类压力。那么心理健康疏导工作呢，亟待常态化推进。课堂结合三个真实典型案例展开剖析，鲜活的事例让在场的干部深刻认识到，常态化心理疏导是保持干事状态的重要保障。针对压力化解，讲师给出系统实践路径，引导干部学会接纳压力、转化压力，把心理优势转化为干部创业动力。那专题党课结束后呢，王文正同步延伸了宣讲阵地，组织班子成员走进各村，依托小院课堂，为当地的老年群体送去了理论政策、民生保障、反诈知识等常识，以接地气的宣讲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 那此次系列活动兼顾干部队伍建设与群众理论普及，既缓解基层干部心理负担，提振担当干劲，又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基层，以实干实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来看一下郑家屯街道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推进党性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的激励全体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在七一来临之际，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题党课、先进表彰、实地研学相结合的方式，重温初心使命，凝聚奋进。

0: 力量。那活动一是接到党工委书记讲授迎七一专题党课，围绕强化党员党性修养、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服务基层群众等方面内容展开系统的阐述，内容既有理论高度，又贴合工作实际，既有思想引领，又有实践指导，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定理想信念，深刻认清新时代基层党员的职责使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推动街道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
1: 为树立先进的典型啊，凝聚榜样的力量。活动现场呢，对辖区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集体表彰，充分肯定呢大家在基层党建、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等各项工作中做出的积极贡献。通过表彰先进、树立标杆，进一步的弘扬爱岗敬业、担当奉献的优良作风，激励全体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比学赶超、奋勇争先，不断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新力。
0: 表彰结束后，全体党员前往双辽市博物馆开展实地参观研学活动。在博物馆内，大家循着历史脉络，认真地聆听讲解，细看陈展资料，感悟时代变迁，全方位沉浸式感受属地发生历史历程、红色历史底蕴和时代发展成就，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珍贵的史料，生动展现了地域发展的峥嵘岁月和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洗礼和党性淬炼。大家在回望历史中呢，坚定初心，在感悟变迁中勇担使命，进一步增强了立足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1: 此次迎七一主题党日系列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也是一次有力的作风锤炼。下一步呢，郑家屯街道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相关活动，不断夯实基层党建的基础，激励呢全体党员干部呢永葆初心本色，勇担时代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街道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来看一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呢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6月30号，红旗街道党工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走进双辽博物馆，开展借往知来同心向党庆七主题党日活动。那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全体党员有序地走进博物馆展厅，通过聆听专业讲解，观看历史文物和图文展板，深入了解双辽这片土地的历史沿革、文化底蕴和发展变迁。大家认真聆听，不时驻足，在感受家乡巨变中，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凝聚了奋进力量。随后，全体党员庄严肃立，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领事，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了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和矢志不渝、砥砺前行的坚强决心。

0: 仪式结束后，党员代表结合参观的感受和自身工作实际做了发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初心，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建网之来，同心向党，此次活动让全体党员在回顾历史中汲取了精神滋养，在重温誓词中擦亮了入党初心，在聆听发言中激发了前行力量。红旗街道全体党员将以此次活动为新的起点，立足本职岗位，践行初心使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街道各项事业建设，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0: 看一下，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强化党员党性修养，引导教师树立正确育人政绩观，近日市第二中学党支部到双辽博物馆开展了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那首先呢，全体党员佩戴党徽，在博物馆门前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增强履职担当意识。
1: 那接着呢，支部对获评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的同志进行表彰，全体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营造了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党支部书记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育人初心，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七一专题党课，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坚守育人初心，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展开讲解，立足学校教育实际，引导全体教师摒弃功利育人思维，深耕课堂，抓实师德，聚焦学生成长，以务实作风推动学校内涵体制。
0: 最后，全体党员在双辽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活动。本次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融理论学习、榜样引导、党性教育，还有实践研学于一体，内容扎实，成效突出。下一步，双辽二中党支部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履职尽责，以高质量党建助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演献礼党建105周年。近日呢，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温情上演，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以文艺展演的形式礼赞百年风华，那抒发呢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整场演出呢，紧紧围绕着庆祝建党105周年主线，节目编排兼具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涵盖舞蹈、戏曲、二重唱、民乐合奏、独唱、独奏、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讴歌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走过的光辉历程。那演出在舞蹈《颂歌献给亲爱的党》中拉开序幕，评剧《戴诺》。形体舞搀扶，民乐合奏，欢庆锣鼓，大寨红花遍地开，轮番登场，饱含浓郁红色韵味，唱支山歌给党听，江山无限，党啊亲爱的妈妈等经典红歌呢，也是接连唱响，二重唱双辽最美的家乡立足本土，诉说家乡发展巨变，蒙古族舞蹈呼伦贝尔的云，长扇舞，珊瑚颂，舞姿灵动优美，电吹管独奏，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配乐诗朗诵，红船铸魂，盛世烛光，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一支支曲目，一首首曲目，一支支舞蹈，生动展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惠民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红色精神，凝聚起基层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心经纬的一条消息，电脑价格突然间暴涨，刚买到手门店就加600元回收。那么选电脑前呢，我做了大量的研究，现在的价格非常离谱。近期呢，电脑涨价的话题引发了关注。2026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小雪告诉中心经纬，她在2025年关注联想品牌的标准款的拯救者的 R9000P 电脑，那么售价是8000元左右。当她今年准备购入时呢，该型号已经涨到了1.1万，涨了近40%。最终小雪选择了购入其他品牌的电脑。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大家就会想，那电脑为什么要这价格涨得这么快呢？
1: 对。那电脑店呢，这个小雪呢也是告诉了中心经纬哈，因为他未来呢计划做编程开发，有这个运行虚拟机剪辑视频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对于电脑的一些配置，像内存呢显卡的要求都比较高。为了选购一台合适的电脑，他对不同的配置价位的电脑呢进行了研究，发现电脑的价格呢正是水涨船高。举个例子，同款配置下呢，惠普的某款这个游戏本5月份的时候呢价格是8500元左右，那么在6月底报价的时候呢就已经9300元了。那感受到电脑价格上涨的呢还有这个贝贝，他告诉记者呢，6月15号的时候，他为自己与刚高考结束的妹妹各选购了一台512GB 的华硕天选6电脑，叠加学生补贴之后呢单价为5700元。而在他购入后不久，电脑店呢便联系他们，希望呢以每台6300元的价格回收电脑。
0: 那电脑

0: 店的这个员工说呢，我们买到的价格比他们渠道还便宜，因为呢想留作自用，所以呢没跟他们讨价，这个商讨加价，感觉想卖的话呢还能更高。那在上周三呢逛街的时候呢，不算学生补贴的情况下呢，一 TB 的华硕天选六已经售价过万了，这是贝贝说的。此外呢，哪怕在涨价前呢抢购到电脑，也可能面临呢货源紧缺的情况。那么白领九茂化名告诉呢中新经纬的记者，他在6月20号在某电商平台下单了一台苹果公司15寸的这个电脑，那么叠加国补和平台的会员优惠价格呢之后呢是11434元。那到迄今为止，他的电脑仍未发货，平台就是告诉他缺货，让我耐心等待，正在协商处理中。他们说缺货的原因只是这个，他没有说这个原因，只是说呀有这个没有库存了。
1: 嗯，那6月25号的时候呢，苹果公司宣布上调 Mac 和 以及这个 iPad 及家居设备的价格，以应对 AI 数据中心扩张引发的内存芯片及存储器空间短缺所带来的成本上的压力。那其中呢，这个中国区的官网更新后呢，像这个某款电脑，它的起售价从8499元升到了9999元。其中呢，专业工作站的这个起售价呢，从16499元上调至19999元，单品的这个涨价已经超过了，达到了3500元。
0: 对于全系列涨价，苹果公司回应 AI 数据中心的迅速扩张导致对内存呐和存储的需求激增，以前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如此惊人的这个幅度和涨价的速度，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开始上调多款产品价格的地步。那么根据相关的这个咨询公司3月发布的研报，2026年全球的笔电市场呢正面临呢需求疲惫、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除了存储器价格的快速攀升，那 CPU 价格也开始上调。若要维持品牌厂还有呢这个渠道端既有毛利率的结构，一台呢原建议售价为900美元的主流机种呢，终端售价呢涨幅可能将逼近40%，也就是快一半了。
1: 嗯，
0: 那么根据呢相关的咨询公司的 CEO 呢，这个他来分析呢，近期呢电脑市场价格出现波动，究其根源主要源于呢 AI 算力需求虹吸产能引发的结构性的供需失衡，同时叠加了阶段性需求的释放，还有渠道吸售等多重因素的共振影响。
1: 嗯，那他同时呢也表示说，一方面呢上游产能转移，存储及核心部件呢严重的紧缺，以三星、美光、SK、海力士为代表的上游存储原厂已将超过70%的先进存储产能转向 AI 服务器所需的这个高宽带内存领域，导致消费级的这个内存和一些固态硬盘的颗粒持续的紧缺。那年内内存现货价格的涨幅呢已经接近一倍，同时呢存储成本占整机物料总成本的比例呢大幅的攀升至这个20%。此外呢 CPU 面板呢还有像游戏显卡以及这个被动元器件等等同步呢也是在涨价的，整机厂商被迫上调终端的售价。另一方面呢，他也表示阶段性的需求集中的释放，渠道库存偏低，推高了价格。高考后毕业生购机，这个购机潮，还有 AIPC 换新的需求，以及短期刚性的购机需求集中的爆发，形成了这种阶段性的一个需求高峰。而渠道端的库存呢水平是偏低，经销商每日拿货成本持续的上浮，进一步助推了终端价的这个价格的走高。
0: 此外呢，那他也表示呢，上游控价这控产保价策略与高配门槛提升。那么在上游呢，原厂延续控产保价策略，渠道商呢对后期市场呢预期较高，同时呢 AIPC 的这个硬件升级拉高了高配机型的准入门槛，这些因素共同强化了当前价格的上行趋势。那么相关的互联网研究院的院长刘兴亮也告诉中新经纬的记者，这一波电脑涨价不是简单的品牌跟风，而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重塑整个芯片供应链。
1: 嗯，同时呢他也补充到哈，存储芯片扩产并不是今天缺明天就能补上的，过去行业经历过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厂商呢现在对新增产能更加谨慎，而 AI 带来的需求呢增长又快，于是就

0: 形成了高端产能被 AI 吸走，消费级产品呢供给偏紧的一个局面。最近呢，苹果最近上调了部分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信号。连供应链能力最强的厂商也开始难以完全消化内存和存储的成本。
1: 那么电脑价格之后会怎么样呢？它的走势会是如何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呢向记者透露，不建议今年买电脑， AI 投资呢将逐步冷却。其主要原因呢，其一是美联储呢加息风险升高，紧缩会导致 AI 投资呢这个热冷却；其二是下游 AI 大模型和算力租赁公司盈利情况不容乐观，会逐步趋于冷静；其三呢是电子产品长期看呢贬值才是主旋律。综上啊三点，那电脑高价撑不住，等一等更便宜。
0: 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在当前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消费者呢更适合持币观望，让市场的非理性情绪释放一下，不要为上游产业的产能错配去买单，这才是应对这轮电脑涨价潮的最佳的一个策略。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97.92 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子栏目979帮你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您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然后呢这个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这样呢就可以在首页呢以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以及一些民生服务类信息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呢这个会第一时间为您播送，同时也期待您的参与。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九龙山石海岛着了大火，损失惨重，虽然把火救灭了，白玉祥要追问起火的原因，这个事儿无论如何得弄清楚。值班的小寨主金山也说不清楚，窝窝囊囊，吞吞吐吐，他就说不知道怎么起的火。你说这怎么办？白玉祥把眼睛一瞪，吩咐一声来呀，把金山推出去，斩，把脑袋给我砍下来。这怎么回事？这就说明白玉祥治山的山规甚严，好几万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难正六律，这人呢必须得有法律的约束，不介就造反就胡来。按照山寨的规矩，按现在的话说，这叫岗位责任制。您看我们到哪个单位，到厂矿办公室里都挂着个表，什么防火负责人某某某，什么防火的指挥谁，副指挥是谁，等等等等，那玩意儿要走走样子就失去意义了，得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真出事了就唯他是问，不就挂个名有什么用？名曰负责，结果出了事儿不负责，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这九龙山石海岛则不然，那白玉祥真是翻脸不认人呐、金山本来跟他五六年了，小伙子平时任劳任怨，但是出了事儿，那个讲述不起。这就叫赏罚分明。这金山一看呢，脸儿都绿了，大寨主饶命啊，大寨主饶命，我还有话说呀。有话说，退回来，把他拖回来，说怎么回事。大寨主他是这么回事，说呀，怎么回事。他是，我也说不清楚。白玉祥一听，什么说了半天说不清楚，还是那回事儿。看来你是有意拖延时间，推出去杀。前八寨、后八寨、中平八寨、金斗八寨、水八寨、汉八寨，偏副寨主都在场。算一算能有三四百号，瞪眼看着把金山推出去。白玉祥这也是有意的杀一儆百，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你叫他们看着，不管你们负责哪一摊，干好了有功，整糟了得罚你，谁敢言语，谁也不敢。眼睁睁瞅着金山掉脑袋，可这会儿呢，二寨主天门峡铁公山迈步过来。铁公山一笑，大哥，大寨主，刀下留人。你还给金山求情吗？不敢，吓死我也不敢。金山呢？掉脑袋绰绰有余，理应把他处死。不过呢，大哥请想，金山这人不错呀，人才难得，平时兢兢业业，屡立战功啊。你想想，自从他到了咱们九龙山石海岛，犯过错吗？从来没犯过错，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是不是呢？另外，起火的原因尚未调查清楚，我以为其中必有隐情。那么您把他一杀了，死人嘴里就没有招对了。大哥能否容其缓线呢？给他留个机会，好不好？哎，以后再杀也不为迟晚。我这儿求情了。他一说，三寨主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六寨主三世佛海宽等等等都过来。大哥，大寨主，手下超生，容其缓线吧。我们不能说让您把他饶了，就是缓一缓，把事情调查清楚了，哎，再处置他死罪也不迟。白玉祥把头低下了。你看这么老多人给求情，这怎么办呢？其实白玉祥呢，掏心窝子说不愿意杀金山，真是人才难得呀。可大伙儿这一求情呢，就可以顺着坡下驴了。好吧，看在各位债主的份上，暂时饶他不死，退回来。金山都没想到啊，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谢大寨主不斩之恩，噔，非是本寨不斩于你，不过容其缓线而已，不能这么轻易的把你饶了，得给你留点记儿，将来你记住，别再犯错，别再失职，拉出去打四十，棍棍见血打。这顿棍子削打的是血肉横飞，大寨主在上头看着，行刑的人谁敢手下留情呢？往狠了打，把金山疼得极度昏厥呀。最后四十棍子打满了，金山是人事不省，给他服了药，拿凉水一喷，慢慢他明白过来，这还有人抬着他来到上头。金山呢，说话都微弱了，
3: 谢大寨主，谢大寨主。
2: 金山，

0: 我打你冤不冤？
1: 不冤的，不冤，该打。
0: 去不去？
1: 不去，我自己找的。
0: 你下去好好想一想吧。来人，把他抬到下面，好生医治。打是打，治是治啊。不有那么句话，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呀，这就够巧的。用软床把他打走了。白玉祥那个心里头别扭透了都。第一，这火着的莫名其妙，没调查出来原因。第二，今天这个仗打的也胡了八涂，虽然说把黄三太等人撵跑了，毕竟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还会卷土重来，并没受到什么损伤。第三，这么多的粮食寄养全烧了，下一步怎么办呢？上哪购买这么多粮食去？得花多少银子？没粮食，人心就得乱套啊！作为当家人，能不堵心吗？因此，白玉祥是长吁短叹，把袍袖一甩，退了债了。哎呀，大伙儿长出一口气呀、啊！这一天怎么熬过来？一个个无精打采。各回本寨，咱暂且不提，单说天门峡铁公山，回到自己的大寨，他是二寨主啊，他这座大寨仅次于白玉祥啊，手下有一帮人都是他的铁哥们，到这就到了他的一亩三分地儿。回来他痛痛快快洗了个澡，洗完了穿着麻布坎肩儿，底下大裤衩子，光着脚丫，有人给他打着凉扇儿。他坐到大厅里头，皱着眉头想事儿。哎呦，琢磨最近这几天九龙山石海岛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的疑点，尤其今儿这把火，他又回忆起来金山说话吞吞吐吐，第一次要杀他。他说他有话要说，等大寨主问他，他又不说了。看来其中有隐情，不行，我得替我大哥把这事儿调查清楚。来人
2: 哟！
0: 那个金山在什么地方养伤呢？抬到后八寨去了，在后八寨养伤，听说。郎中刚给他敷完药，现在正在睡。去，用软床把他搭到我这儿来，我要问话。
3: 哎，是。
0: 二寨主发话，谁敢不听？能有一顿饭那么长的时间，掌灯之后了，把金山抬来了。这金山呢，敷了药之后，这阵强多了，伤还是那么疼。但是比刚挨打那时候是差的太多了。一听二寨主要问话，吓得他冒了汗了，心说完了，大寨主这一关刚过，二寨主要过堂，我的妈，还得挨打呀。哎呀，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哪知道搭到大厅之后，铁公山是和颜悦色来了，他爬着起来要下地磕头，铁公山把他摁住了，别动，别动，别动，这不是在议事厅，这算不了什么，哎，你该躺着你就躺着啊，小人不敢。后来拿枕头倚着他呀，他侧着身坐到软床上，那位说干嘛侧身呢？那屁股都打飞了，敢那么坐着吗？疼死他！故此侧着身，扬着脸儿看着铁公山。铁公山拉了把椅子坐他的近前，一挥手把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铁公山往前一探身。

0: 你说，我说呀，别怕，千万把顾虑打消了，但是以实求实，不准掺糠使水，听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二寨主，我不敢说呀，其实我真冤的慌。
0: 说吧，怎么回事？我以人格担保，保你平安无事。
1: 那大寨主要知道了，非把我的皮扒下来不可。
0: 哎，有我呢。为什么把你接到这儿来？就是叫你倾吐肺腑。
1: 二寨主，那好，我说。你们不是都去打仗去了吗？倒得上空虚，我就想到怕发生意外。我领着伙弟兄啊，前山转到后山，后山转到前山。我路过那个粮库的时候，正好迎面来了个人。
0: 谁？
1: 谁呀？就是我们九中山石海岛来的客人。不来俩吗？那老的叫电光侠周英，周大侠，他不领了个侄儿吗？我说来那人就是他侄儿，川北一条龙周文志。
0: 周文志，他干嘛？
1: 不知道啊。他背个手东走西瞧的，我们正好打个照面，我还给他行了个礼。我说少侠，您干嘛呢？他说我心发闷，出来散散心。那我敢说什么呢？人家是尊重的客人，尤其我听说迟早有一天，那是总辖大寨主的女婿啊，门前的娇客，所以我不敢阻拦。我领人就过去了，走出去没半里地就着了火了。我想说什么呢？我遇上的人就是少侠客，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呢。我心里一翻个，莫非是他？他不可能啊！所以我想说，我又没敢说。
0: 哦，这个铁公山半天没说话呀，老实说，周家爷儿俩这一来，铁公山的心里不那么痛快。他看白玉祥啊，对他们太盛情了，尤其这门亲事，这大哥大嫂恨不能把这姑娘就许配给老周家。老周家还有点拿糖，说什么也不说痛快话。这玩意儿也太上赶着了，怎么了这是？所以他心不痛快，但这话他不能说。但今儿个听金山这一说，引起他的怀疑了。但光凭这一点，你就在后山看着人家了，人家说心里烦闷，散散步，这也是正常现象。怎么敢说就是他放的火呢？无凭无据。还有别的吗？还有，说呀。还有这么件事儿。我不是领着人满山巡逻吗？我正好溜达到后山观音洞。您是知道的，观音洞里头关押着圣魁，因此我格外留神。我一看值班的是赵六，就是那个赵头目，我告诉他小心在意，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没有。据赵六跟我反映，方才周少侠曾经去过，还上了台阶了，还想进观音洞，后来被赵六谢绝了。他还跑那儿转了一圈，后来我不又转到粮库吗？结果粮库就着了火了，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有点莫名其妙，我没敢。

0: 说：“嚯，烟！”周文志怎么知道观音洞啊？一般人不知道，他怎么溜达到那儿去了？还要进去看看，莫非？铁公山一琢磨，是不是进来卧底了？是不是上英派来的人呢？打着乡亲的旗号来救盛亏，也未可知啊。但又一想，无凭无据，金山提供这个事儿值得可疑。你分站在哪方面看？这事跟大寨主要一说，大寨主肯定认为这是笑话。那么，那周文志也可能说：“我烦闷，我溜达，我哪知道什么观音洞啊？我就到这看看呗。说里边关押着盛奎呢，我想看个新鲜，没让我看就拉倒呗。”他一说这也就完了。捉奸得有双，抓贼得有赃啊！这证据都没什么力量。不过他心里头可对这爷俩怀疑上了。他告诉金山，今天咱们的谈话到此结束，出你的嘴入我的耳，不准对第三人谈起，你好好养伤，我保你死不了，你懂吗？将来伤好还要重用你。
1: 多谢二寨主提携。
0: 来人呐，把抬走，把金山抬走了。铁公山睡不着觉了，一琢磨这山里要进来卧底，这事还麻烦了。电光侠周英那么大的能耐，他侄儿川北一条龙周文志也不是省油灯，我们恭敬他，他吃香的喝辣的，反过头来再收拾我们，这事儿可麻烦了。跟大哥说，大哥肯定听不进去，认为我这叫无中生有，胡乱猜忌。哎，我跟我好朋友说说得了。当天晚上他骑着马到左八寨找谁去了？找秀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他俩关系也不错。你看八位寨主有厚有薄，他跟张灵宇无话不谈。张灵宇一看他来了，就知道二哥有事儿。铁公山把门关上，把经过对他讲述了一遍，是这么回事。老三呢、啊、你看这事儿值得怀疑不？
2: 是吗？不能啊。
0: 二哥呀，根据金山所说是可疑，但是我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二哥，咱哥俩知道就为止了。老三，那咱就听之任之吗？
3: 不。
0: 二哥，这么办，从现在开始咱们对这爷俩要加强戒备。也许我们是怀疑人家了，我们去往了好人，没事儿当然更好，一旦有事儿，抓住真赃实据。你看这也好不好？
3: 对，对对对，那回去我就派人。
0: 他俩商量好了，铁公山回了自己的寨子了，马上把新夫人找来做了安排。如此这么办，怎么？新夫人派出去，严密监视周家叔侄。那位说，金山说的是真的吗？一点都不假。那么这把火谁放的？还真就是川北一条龙周文志、周少侠。要不怎么说鸟飞得有个影啊？你这玩意儿住上意了，就露了噱头了。原来这周文志啊，最近这两天满嘴都是大炮。心说了，我跟我叔叔来到九龙山石海岛，我们来卧底来了。 打着相亲的幌子，实质来救盛奎。你说在渔户村，我们打了保票，跟贾明、贾少侠交代的清楚，三天听信儿。现在已经三天了，我们爷俩什么都没干，不得把人给急死吗？我叔叔是侠客，我是少侠，红嘴白牙，说话不能不算数啊！
2: 就这么干等着吗？
0: 所以白天呢，前方开仗的时候，电光侠周英陪着白玉祥到战场去了，他没去，他一个人留到房间里头，左转右转，心里不安，心说：“哎呀，这阵倒得上正好没人啊。”大部分力量都在前敌呢，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干点事儿？要真能把盛奎给救出来，有多好！哎，就这么办。所以他挎着大宝剑，斜挎白布囊，周身上下收拾的干净利落，假意到后山散步。他出来，以他的身份。他是山上的客人，走到哪儿去哪儿也不能为难他。他溜达来溜达去，这才溜达到观音洞。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6: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少侠客周文志一看前山正打仗，山里头没多少人，他想钻个空子救出盛奎。就这么他假装闲逛，在这天门岛上是转来转去。他是无意之中啊走到观音洞的，说实话他不知道盛奎在这儿压着。他一看，哎，眼前这风景怎么这么好？青山绿水，景致宜人呐、啊。要在这儿落了户，这人肯定得长寿啊。提鼻子一闻，山上和岛子上的野花，这个香味是很浓很浓的。他越看越高兴，信步来到观音洞前。他一看对面呢，悬崖峭壁，在这个半山腰上有一座洞，洞口通的下边有100多凳石头台阶。哎，这什么地方？等他到了近前呢，呼啦，从石喇子和草坑的后头闯出十几个人来，为首这个主26、27岁。拎着一条花枪，站住！把周文志吓了一跳，就站住了。等提花枪这主啊，就是看守观音洞的小头目，姓赵，叫赵六。赵六提着花枪到近前一看，也认得，这不是少侠客周文志吗？大家都知道，未来的姑老爷。山上的贵客呀，他赶紧过来一抱拳，哎呀，少侠是您呐，把您吓着了吧？啊，没说的，没说的。各位，你们在这儿干嘛？
2: 哎，
0: 我们在这值班放哨。
2: 哦，
0: 在这儿值班，你们这有什么任务？
2: 喂，
0: 赵六这个人呢，挺实在。另外他对少侠也没怀疑，用手一指观音洞，这压着个人，怕他跑了，我们在这看着呢。
2: 哎呀，
0: 周文志一听这压着个人，莫非是盛奎？他心里非常高兴，哦，这还压人，不用问，是你们岛子上的人犯了什么罪了吧，在这儿压着。
2: 不不不不，
0: 搞得

0: 上的人能压这吗？跟您这么说，这压着一个，
1: 怎么不敢对我说，对我怀疑？没那意思。
0: 这跟您讲，软禁着一个姓盛的，叫盛奎，就是圣手昆仑峡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圣英之子。哦，盛奎在这压着，压他干嘛呀？那我们就不清楚了。哎，咱这么办行不？我也听说有这么个盛奎，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呢？这怎么压的？
1: 我这
0: 少侠哥，实不相瞒，大寨主有严令啊，没他的话，任何人不能见。这个实实在在，有点对您不起。这
1: 怎么？我看一眼都不行吗？我看看还能把他看跑了吗？
0: 那倒是，他好吧，少侠哥，您看一眼也行，咱破一回例好吗？您可不能对外人说。
1: 怎么能呢？我谢谢你了，我就是好奇，我看看这盛奎长得什么样，也就拉倒了。
0: 哎，好，您随我来。
2: 这个赵六头前引路，带着周文志上了104凳台阶，就来到洞口的前头了。周文志这才看清，上头有三个大字。观音洞，远处瞅这洞不大，等离近了一看，挺高挺大的，跟城门差不多少。离这洞口能有三米深，里边有铁栅了，那铁栅了比鸭蛋还粗，有象鼻子大锁锁着。所以那赵六啊，把他领到这儿，乐了，
0: 少侠。只能到此为止了，您往里看看就行了，这不能让您进去。
1: 好，行。
2: 周文志扒着铁条往里看，
0: 里头咋那么亮啊？
2: 哦，这才看清楚，这儿的风景真特殊哎，真是巧夺天工啊。这个洞里边是一片平地，转圈是高山悬崖峭壁，这平地的正中盖了一座楼，是二层的。这座楼玲珑剔透，四面谁都不靠着，孤零零在平地的中央。他只能看着这些。
0: 哎，怎么里边这地儿挺大呀？他盖的楼啊，那叫观音阁，那盛奎也就在那里头压着呢。实不相瞒，名曰压着，您听着怪瘆人的，实质上这里可漂亮，豪华的很呐。那屋里的金碧辉煌，一日三餐净给盛奎好吃好喝啊。不过这人脾气挺大，吃完了就骂，吃完了就摔。我们大寨主、二寨主对他实在是容让的很，不管他怎么发脾气，对他也没采取什么措施，也没捆着，也没绑着，就是不让他出来。难道说他出不来吗？出不来，这里边全是机关埋伏，你看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吧？嘿，暗道机关，碰上就犯。连本岛的人也不敢轻易进去，出来知情的不也就得粉身碎骨。
1: 哦，
2: 点到为止。这周文志还能说你把锁打开，我到里边看看，那就引起人家怀疑来了。反正看了半天，坐到心里有数，观音洞、观音阁、盛奎就在这儿。等我有机会，或者今天晚上，我就下手。他想到这儿，顺着原路下了104凳台阶，赵六就不送了。少侠，您走好啊！好，多谢多谢啊！我转一圈。 可他在转悠的时候，周文志心里就想，晚上下手，他这块肯定得加强防范，那这地方真缺德，一个人往台阶上一站，看得清清楚楚，恐怕很难。这会儿前面正在打仗，后山人手不足，我要能把这帮人给引开嘛，我就能救盛辉。消息埋伏挡不住我呀，我跟我叔叔学过这个，还有什么特殊不成吗？他就闹心呐，转一圈转两圈，后来决定我先下手，我谁也不等他，怎么能把那帮人给调开呢？他溜达来溜达去，正往前走着，正好碰上巡山的小寨主金山。金山领着伙人正在巡逻，哎，走了个顶头碰，只好打了个招呼。金山对他也挺客气，然后就分手了。啊，周文志一看这还有巡逻的，白玉祥这人不简单的，哪块都密布岗哨，看来啊，非得把他们引开。怎么能引开呢？就得点火呀，放把火得了。他们都去救火去了，没人了，我就好下手。正好他转到粮库，他一看这俩大粮库，上主天下主地的，哦，这是九龙山石海岛的寄养，我给你烧了吧。没粮食不战自乱呐，古来都有这样的话，饥狠莫如劫粮啊，我把你吃喝给你断了。这周文志有能耐啊，找来找去在库房里头找出好几桶鱼油，鱼油啊，这玩意儿沾火就着，他把鱼油倒到库上的了，一打火连砰把火点着了，那鱼油这一着马上迅速蔓延呐，那粮食都带油性的，好嘛，这火是越着越大，一直到天黑，这火就没法救了，全山的串锣都响成一气了，所有的人都跑这儿来救火来了。周文志心里暗自高兴，他心说这回我该下手喽，他准备去救盛奎，结果他想错了。他来到观音洞这儿，他一看呢，观音洞这儿这些人没动，闹了半天各负其责，不管发生什么事儿，这儿的人不能抽掉。他一瞅那赵六领着人瞪眼睛在这站着没调走，哎呀，周文志这后悔呀，白染了一水，没达到目的。后来白玉祥收兵撤退救火，他钻了个空子回到住处去了。到了住处洗吧洗吧，他往那一躺气得呼呼直喘，心说看来还得晚上动手啊。正这么个时候，电光侠周英回来了。周英等回到屋里把门关上，看了看周文志，孩儿啊，这火是你放的不？
3: 对，
2: 是我放的。怎么样，我就猜到是你。孩儿啊，你这不是捅马蜂窝吗？自己暴露自己呀、啊、鸟飞还有个影子，他们肯定怀疑到咱爷俩头上，你怎么这么毛草？他这一批评周文志，周文志接受不了了，叔叔，恕我直言，不是我以小犯上啊，什么时候了？今天是三天了，我们得给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啊，照这样下去虚度时光什么时候是头啊？我们得想办法救盛奎啊，难道我这样做不对吗？您老怕这老怕那，怕暴露，迟早有一天得暴露。

0: 咱不如赶早不赶晚呢。叔叔，别忘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呢。哎，让他咚咚一顿雷眼火炮，把老头说没词儿了。那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趁热打铁，今天晚上就下手。您讲话了，迟早会暴露，在没暴露之前，咱得达到目的。
1: 这，好吧，
0: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爷儿俩破釜沉舟就豁出去了，饱餐了战饭，早早指灯休息。其实能睡吗？闭目养神。到了定更天，爷儿俩起来，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各带兵刃和白布囊，离开这院出发了，直接赶奔观音洞。因为白天周文志踩好了道了，晚上没费劲儿，绕过岗哨，来到观音洞前。这回赵六不在了，换了班了。也是十几个人在这守着，可这十几个人能挡住这爷儿俩吗？爷儿俩在草科一商量，周文志说：“叔叔，您给我寻风放哨，我去动手救人。”老侠客点头。再看周文志，收拾干净，大宝剑拽出来，先在鼻子上闻了点解药，找到上风头，拿出来鸡鸣五谷断魂香，把这香点着了。这香啊，短粗胖，跟咱们抽那烟卷儿那长短粗细差不多。点着了，在上风头用嘴一吹，这烟儿就飘过来了。喽了兵正在这站岗放哨呢。有的人鼻子尖，哎，什么香味儿？是烧鸡？是扒鸭？不对，是烟粉味儿。阿嚏！扑通扑通扑通扑通，都躺下了。您说这玩意儿多好使？周文志把鸡鸣鼓鼓断魂香整灭了，揣到白布囊里，提大宝剑迅速。来到观音洞，别看上头有象鼻子大锁，那玩意儿挡一般人行，挡他们挡不住，他们都受过专科的训练了。拽出鹿筋的绳子，抿了个扣，塞到眼里的挂住千斤，用手一拽，嘎嘣锁得开了，把大锁放掉，滋溜溜把栅栏门开开。周文志用宝剑探道，不敢马匹大意，慢慢慢慢往里学嘛，就走进观音洞。咱没说吗？里边是一片空地，转圈是悬崖峭壁，正中央孤零零盖了一座楼，叫观音阁。他迈步来到观音阁前，用宝剑拄了拄地，没有消息埋伏，上了三凳青石的台阶，来到上头了，就到了观音阁的门前了。一看门上也上着锁呢，但是往里看看得挺清楚，里边长着灯了，有一个人倒背着双手是转来转去。周文志啊，仗着胆子喊了一声：“哎，朋友，你是盛奎吗？”盛奎一听外边有人说话，是个男人的声音，扒着窗户往外看了看：“啊，我是盛奎，你是哪位？”“少侠，我来救你来了。”“我是哪位不关紧要，到了外边咱再谈。”盛奎一听来人救自己，乐坏了。那边说他不会开门出来吗？出不来，那门都是铁的。周文志把宝剑背上，一看上头有锁，依然用老办法把那绒绳拴了个套， 顺着锁头眼塞进去。按照往常的经验，只要挂住千斤一拽，咔吧，黄就开了。结果这锁特殊，怎么挂也挂不上，怎么拽也拽不开。嘿，把周文志给急的，心说干脆我把锁破坏了就得了。想到这，他把单掌往空中一立，对准这个锁头，嘿，哎！他虽然不会单掌开杯，但这巴掌要下去，也有几百斤的力量。咔！拍到锁头上了，锁头倒没动，脚底下发软，啊，咕噜！天崩地裂一声，再看少侠川北一条龙，大头朝下，日就栽进陷坑。闹了半天，碰了消息了，不但没救出盛奎来，他摊上危险。书中代言呢，这陷坑是无底深洞，通到哪儿？直接通到海眼，人要下去就摔不烂乎，也得被水给卷走，深不见底。你说怎么办？周文志一看，这可怎么办？他拿手瞎划了，还得说年轻人，要上了年纪的，手脚拙笨呢，还就完了。他年轻啊，他这又滑了不要紧，这个洞的洞壁呀、啊，它不是那么光溜的，里出外进的。他这手指头正好挂到石壁那起包的那地方，哎呦，他拿手指头挂住了，这身子就没掉下去。还是那句话，要上了年纪，啪掉下去了。哎呦，他拿手指头抠住了，身子悬到半悬空啊，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往上什么也看不着。周文志就冒了汗了，完了完了，我中了消息埋伏了，你这能挺多长时间呢？我浑身的重量全在指头尖上啊，一会儿没劲儿了，一松劲儿还得掉下去，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叔叔在外头寻风放哨，肯定不知道我贪了危险了。到了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要了我的命喽。他正冒汗着急呢，真是不巧不成书，顺那个窟窿上头啊，扔下一条绳子来。绳子谁扔的他不知道。耶，周文志一瞅，这是绳子，莫非我叔叔知道我受难了，我叔叔来救我了？管谁呢，我上去要紧。他一伸手把绳子抓住了，挽了那么个扣，上面那个人还挺有劲，三拽两拽，嘿嘿嘿嘿，一刀把把周文志给提了上去了。周文志趴在洞口上，大口大口喘气儿，这汗呼呼往外冒，心说真是两世为人，好险好险呐、啊！哎，我得谢谢我叔叔。说着回过头来一看，此人是踪迹不见，没人儿。哎呀，这是谁？小霞一琢磨，不是我叔叔，肯定我遇上世外的高人了。不过这个人为什么要救我呢？正在这时，他发现眼前黑影一晃，哦，大概这个主就是救我的恩人，我得问问他是谁。周文志在后头就追，那黑影在前头就跑，也不知跑出有多远来。 前面闪出一座庄宅，黑影一晃没了。周文志心想，这什么地儿，我进去看看吧。飘身经也跳到院里了。到假山后头，他浮身经偷眼观瞧，一瞅这小院十分别致，这地方十分隐蔽，一般的人找不到这儿来。周围是院墙，都有一丈多高，用石头砌成的。小院不那么大，非常严谨。假山树木、花草、小桥、凉亭，应有尽有。什么人在这住着这么讲究？眼前闪出月亮门洞，周文志高抬腿轻落足，从门洞进去，再一看，眼前闪出一溜三间房，屋里的点着灯光呢。正在这么个时候，他就听后头喊：“在这儿呢，往这边跑了，别让他跑了，有奸细，要进观音洞救人，别让他跑了。”他啷啷啷啷啷，他啷啷啷啷，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在这儿呢，在这儿。把周文志可吓坏了，哎呀！九龙山石海岛的人发现目标了，他一着急奔这三间房就来了，一看门开着，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三步并两步进了屋了。挑帘一进里间屋，他就愣住了。里间屋是灯光明亮，十分宽大，靠着南墙有一张楠木大床，上头闪断被褥，应有尽有。他不知道何人住在此处。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它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你以为会长胖的，实际上呢对减肥非常友好的是一种食物。那我们今天也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得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同时呢，乳制品含有比较丰富的钙，不仅对于骨骼的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我们健康体重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2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的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高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儿啊、杏仁儿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百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持续的时间更久，让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其实这样的话是更重要的。同时，我们在坚果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反复的咀嚼。那这种咀嚼的动作，它也会 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呢引发更加强烈的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的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有像降低肥胖的一个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它是可以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的。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 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不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呐、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吗？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0: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1: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2: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2: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辽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北京时间的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法治消息。那来自中公安部的网安局的一些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网警严查斗狠类的直播时，三人被刑拘。那我们来看一看新闻的这个详细。直播 PK 呢，本是网络互动的娱乐形式，但却有主播为了博流量而不惜去突破底线。

那抓获的涉案人员呢是13名，相关的账号呢均已被封禁。那案情的回溯呢，是浙江公安呢网安部门在工作的时候发现，多名短视频平台的主播存在着集中进行低俗斗狠式的 PK 直播这种异常的一个情况。那经过调查呢，网民赵某等人为了博眼球、赚流量、谋私利，伙同本地的主播与外省的主播相互的串联，开展网络上的流行的这种斗狠的 PK 活动。他们不仅在网络上去捏造剧本、虚假摆拍，更将头磕红牛、皮带抽背、树枝抽小腿等这些危害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搬进直播间当中，以出格猎奇的手段去博眼球，赚取打赏的收益。那该行为呢，也严重的污染了网络生态，扰乱网络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那么浙江的公安网安部门呢，也是立即的展开了调查，成功抓获了包括主要的组织者在内的涉案人员，一共是13名。那目前呢，涉案的人员均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相关的直播账号呢也已经封禁。那么网警呢也提示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切勿为了流量而践踏法律的红线。那我们也可以说在这里提倡一下哈，对于主播来说，靠低俗去暴力去博眼球，终将付出法律的代价，请合法合规的开展直播的活动。那么对平台也要提出一些倡议，要切实履行主体的责任，加强对直播内容的审核，对违规账号零容忍。那么对我们的网大广民呢，也需要自觉去抵制暴力低俗的内容，发现此类的线索，请及时的举报，去共同维护我们清朗的网络空间。

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最高检医美领域药械使用乱象有待治理。那根据中新网4月29号的一条消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消息，为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自2025年10月起，全国监察机关聚焦整治假药劣药、基层用药安全等，开展药品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截至2026年3月，共立案办理公益诉求2067件，占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总数的1/3以上。其中制发检查建议1425件，提起诉讼137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权益。一是网络兽药违法问题有待整治。随着互联网经济快速的发展，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的隐匿性和便捷性，从事违法违规的兽药活动。部分电商平台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和管理义务，导致无资质兽药、违规兽药、违规销售处方药或者是禁售药等现象呢，时有发生。如某地网络平台商户以食用农产品的名义规避监

馆违法销售假冒的精神药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监督涉案平台对万余家店铺开展专项排查，封禁百余款产品，清退几十家违法店铺，并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线索共享机制，及时移送刑事案件线索，保障百姓互联网购药的安全性。又如某自媒体利用网络去发布虚构的疗效的这种药品广告，致使未经备案、未获批准证明的未获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通过无资质人员向市场销售，检察机关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对涉案经营主体进行查处，规范药品网络的销售行为。二呢，是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管理有待加强。检查履职发现，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及个体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日常管理松懈，硬件设施落后，日常清查以及台账管理不规范，有的药品储存条件不达标，存在药效丧失及变质的风险，甚至存在过期劣质药品的问题，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如某地多家社区医疗机构、村卫生室、诊所存在使用过期药品、过期医疗器械、过期消字号产品及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督促相关行政机关检查当地百余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对十余家基层医疗机构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超过有效期药品和医疗器械。又如某地的乡镇卫生院在药品和中药饮片管理方面存在过期、生虫、霉变以及存储条件不达标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向行政机关和属地政府制发检查建议，督促问题有效整改，让群众在家门口用上放心药、安全药、明白药。三呢，是医美领域药械使用乱象有待治理。近年来呢，医疗美容行业快速的发展，部分不法医美医疗机构、生活美容机构受高额利润的驱使，存在无证行医、超范围执业、违规使用医疗器械、虚假宣传等情况。尤其备受追捧的瘦脸针、去皱针等注射使用的肉毒素，安全的风险呢也是日益的凸显。检察机关开展靶向监督，通过磋商、检查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推动行业规范，守护公共利益。如某地部分医疗美容机构肉毒素来源不明，使用和操作肉毒素不规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检察机关依法立案调查后与

诉讼，促推相关行政机关对辖区生活美容机构开展执法检查，没收违规器械，督促下架网络平台违规项目，清理违规宣传信息，将生活美容监管纳入常态化、制度化轨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药品安全无小事，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密切关注药品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对群众反映强烈、危害严重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从严惩处，进一步深化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协作，发挥一心为公、志愿者平台作用，构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药品安全共治格局，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龙眼呢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水果，那么新鲜的龙眼入药呢作用较弱，更适合当水果来吃。龙眼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以及矿物质，有一定的抗衰老和补益心脾的功效，能够为人体提供多样化的营养支持。

龙眼呢是烟酸的含量比较高的一种水果，那么烟酸呢是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对于人体的生长发育、造血和代谢都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的。另外呢，可以起到促进生长发育的作用，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必须的营养素。还有呢，可以参与铁的吸收和血细胞的生成，对预防贫血有间接的帮助。另外对皮肤和消化健康方面也是很有益处的，比如说它可以维持皮肤的正常功能以及消化腺的分泌。另外呢，也可以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功能，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对缺铁性的脑血管疾病以及后遗症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另外呢，龙眼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和柑橘类的水果相当，高于樱桃，能够有效的抗氧化，增强免疫力。而且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呢，在水果当中呢表现很突出，甚至它可以高于牛油果和椰子等常见的高蛋白水果，可为人体补充优质的植物蛋白。

另外呢，相比于新鲜的龙眼，那么干的龙眼肉经过炮制有更强的药用价值，味甘性温，入药的时候呢更能补气补血安神，还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相比于像红枣、阿胶、当归这样的常见的补血食材，桂圆肉呢不光能够补血，还能够补气，是气血双补的好食材。

相比于红枣、阿胶、当归这样的常见的补血食材，那么桂圆肉呢，不光是可以补血，还能够补气，是气血双补的好食材。那么龙眼肉呢，也就是桂圆，那么它是心脾药药，可以这么称呼，那么可以入心补心血，对于心肾不交型的失眠食用呢，可以帮助安神助眠。另外呢，桂圆入性温，入脾经，可以通过加强脾胃的功能，帮助脾胃产生充足的气血，从而达到健脾养胃的功效。还有就是经常食用桂圆肉，对健忘等这样的症状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桂圆肉呢，富含优质蛋白质、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这样的矿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对维持大脑的正常功能、提升记忆力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我们刚分享了这个关于桂圆肉的很多的营养价值。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吃过了龙眼肉之后会出现上火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咽喉不适或者是口干舌燥产生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原因呢，是因为龙眼的含糖量比较高。那么想要有效的缓解或者是预防我们说的这种不舒服的话，那么记得要这样做。首先就是说要控制一下食用量，新鲜的龙眼呢每天就吃10到15颗为宜，另外就是桂圆肉呢每天吃5到10颗这样一个限量。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吃过了龙眼或者桂圆肉之后呢，可以通过多喝水来冲刷口腔内的残留糖分，有效的缓解或者是预防这类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那么很多人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长了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可以和脾胃、清心火、清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茼蒿呢有这样的几个养生功效，非常适合在夏季来调养。首先就是说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想追就别退，还有就是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的味道呢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啊比较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0: 比如说茼蒿里面富含挥发油，那么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类，促进肉类和蛋白质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的排泄。
1: 越曾经的你，像冬虫夏草，不期而相遇。
0: 茼蒿里面所含的胆碱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另外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这样的作用，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呢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现在食用茼蒿的应该说好处还是蛮多的，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合长夏的这个时节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很简单，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适用的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然后产生食少、腹胀和便溏这些症状的，或者是心火偏旺的，有失眠啊、心烦的感觉的，还有比较会出现痰热咳嗽的啊，以上的这些人群是适合来使用的。那么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然后鸡蛋3枚，只取蛋清，先把这个茼蒿清洗干净，然后控干了水分，切成大约2厘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这个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

待茼蒿变软，汤汁变绿之后呢，将火调到最小，保持保持一种微微沸腾的状态，然后把搅匀的这个蛋清呢，顺着这个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这个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量的食盐来调味儿。喜欢清淡的这样的朋友呢，可以滴两滴的香油。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茼蒿呢性是偏凉的，那么假如说是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或者是平常比较怕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我们平常是平常呢，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有这样的习惯的，这个坐着的时候呢，喜欢翘二郎腿来坐着。那么其实这不是一个这个利于健康的好习惯，因为翘二郎腿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弯腰驼背，造成腰椎、胸椎和脊椎的这个压力分布不均匀。这个时候的骨盆呢，会带动脊椎来旋转，造成肌肉的过度的拉伸。那么脊椎左右两侧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那么长时间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带来背部肌肉的疲劳酸痛，甚至呢也可能造成脊椎的扭曲或者是侧弯。还有就是这个动作呢，容易损伤了髋关节和膝关节。那么髋关节和膝关节长时间处于扭曲的状态呢，会增加关节内部结构的压力，使软骨出现营养障碍、磨损。关节内附属的结构，比如说像半月板，那么这个压力呢也会相应的增高。对于软骨结构不同程度退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呢，更是会增加患这个骨关节炎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关节已经平时会出现疼痛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更是要避免弯曲和扭转关节这个动作。
1: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
0: 还有就是这个翘二郎腿的时候呢，翘起来的那条腿的后部及腘窝处的这个静脉会受压，静脉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是造成下肢静脉曲张的隐患。假如说我们实在是特别习惯这个翘二郎腿，有的时候就会忘记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可以这个两条腿来交换，就是替换一下，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只是偏向某一侧。那么坐一这样的姿势坐一会儿之后，我们要记得起来走动一下。还有就是每次翘二郎腿的时间不能过长，最好是不要超过15分钟。如果坐姿超过一个小时，那么建议起来一定要活动活动。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特别习惯这个姿势这个动作了，是因为这个肌肉呢已经失衡了，那么身体需要通过翘二郎腿来维持平衡。所以日常平时生活中呢，我们可以通过按摩或者是揉压这样的方式呢来放松紧张的肌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姓名驿站。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想聊那些复杂的心事，就是想和大家掰掰手指头，说说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意外之喜。可能是上班路上碰见的一只揣着手手的流浪猫，也可能是煮面条的时候意外发现冰箱里还剩半袋的芝士。现实的生活当中啊，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撒点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来听一听大家一些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呢，上周三在早赶时间的时候，把面包片是塞进了烤箱，就去换衣服了，结果呢是忘了时间，等闻到糊味冲出来啊，发现面包片已经烤得像块黑炭。他说呢，正郁闷着呢，他说他家孩子啊，举起彩笔跑过来，在面包片上画了个笑脸，并说到呢，这是巧克力味的太阳，瞬间啊，他就不生气了。他说呢，现在的那块面包片还被他当作宝贝似的收藏在了饼干盒里。

还有听众说啊，我家楼下大爷呢是开了家小卖部，每次去买东西呢都要跟我唠叨了好多天，好几句话。那昨天呢去买酱油，他特别神秘的从柜台底下呢摸出了个塑料袋，说给你留着早上刚摘的樱桃。他说呢我孙女说特别甜，想让你尝一尝。他说呢其实我就是上周啊随口就提了一句想吃樱桃，没想到呢大爷就记着。那樱桃是有点酸的，但是吃着心里特别暖。

还有位听众说呢，昨天在下雨的时候呢，我没有带伞，站在公交站发愁，旁边的一个阿姨呢突然把伞往我这边斜了大半，自己呢半边肩膀都淋湿了。她说我很不好意思，说呢阿姨啊，我快到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儿，我这把伞大，当初呢给我家老头子买的，现在他用不上了，多过人用正好。那其实呢，在生活里的善意啊，常常就是藏在了这些顺手里，比如说是顺手递一把伞啊，或者顺手留一份菜，或者是记着顺手的记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但就像是春天里的毛毛雨，悄悄地把日子润得软软的。其实呢，所谓的生活当中的趣事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是加班到深夜发现办公楼保安大叔呢给你留了盏灯，也可能是网购的衣服不合身，却在退换货的时候和客服呢聊成了朋友，也可能是在蹲在路边系鞋带，抬头看见晚霞把云染成了草莓色。生活呢，从不是缺少乐趣，而是缺少停下来慢慢的品的心情。

其实生活里的趣事就像是藏在口袋里的糖，平时呢不觉得什么，掏出来总是觉得让人甜得眼睛发亮。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呢撞见邻居家的猫蹲在自行车的筐里，也可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跟你对峙，明明是它占了你的位置，却像是受了委屈似的甩尾巴。也可能是在煮面条的时候啊，发现冰箱里只剩下半根火腿肠，又或者是雨天忘记带伞，正想冒着冲回家。其实呢，这些事说起来都细碎的不值得一提，但却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把日子拼的是有了温度。他们告诉你，生活从不是非要轰轰烈烈才叫精彩，那些偶然冒出来的小意外、小笨拙和小善意，才是最动人的主角。所以啊，总急着是往前赶，偶尔停下来听听风吹吹树叶的沙沙的声，看过路边小狗追自己的尾巴傻傻的样子。其实呢，你会发现生活早就在每个角落给你准备了恰到好处的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之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过山海关，落在了一座既有公约齿轮的厚重又有市井烟火热烈城市沈阳。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沈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老北市的叫卖声，还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唢呐？那别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当做导游慢慢的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老北市。清晨的老北市像左像一个是刚睡醒的老人，带着点迷糊的暖意。我们站在了巷口的时候呢，正赶上是卖油炸糕的大爷掀起锅盖，再拉一声啊，金黄的油花溅起来，像是混着甜丝丝的豆沙香。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是赵本山老师的歌曲，叫做是咱们屯里的人。

曲。那听着赵本山老师的这个歌曲啊，咱们屯里的人，那咱们从老北市拐个弯就到了西塔街。这里的民俗风情像是被一块浸了蜜的大糕填得扎实，路边的烤肉店飘出了是烤牛肠的香味儿，老板娘呢也是用潮语和汉语交替招呼客人。那此时的店里正放着李承铉的歌曲，名字叫做《再也没有这样的人》。

那韩语的歌曲旋律裹着是肉香飘出来，连空气的都变得是黏糊糊的。那路过的时候呢，会买了一串打糕，老板会笑着说啊，蘸点黄豆油、黄豆面，这就是像这样的一首歌一样，吃得更有劲儿了。果然啊，软糯的打糕混着是轻快的旋律，吃到心里都是甜的。

这样的声音呢，是沉得像是压在了心底的石头。那路过的几个老伙计啊，也是跟着狠狠的清场。阳光呢，也是落在他们的白头发头上，显着是略带的泪光。这大概就是沈阳人。

在傍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沈阳有一个非常大的夜市，叫做是兴顺夜市。这里的烟火气呢，能把人裹起来，烤腰子的油香呢，见到是铁板上的声音，或者是摊主用铁板敲打着铁板鱿鱼，喊着是10块钱3串。远处的套圈呢，也是摆放着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最炫民族风》。那听着这样的小歌曲啊，小孩也是跟着追着气球跑，像声音呢比音乐还亮。其实呢，沈阳的音乐从来不是在舞台上的，而是在街头巷尾。比如说是老北市油锅的滋了与二胡二人转的唢呐和鸣，还有呢就是戏台街的烤肉箱里烤肉店的香气里呢是放着韩语情歌，再一个呢就是中山广场的二胡弦声产生历史的回响，还有就是夜市的吆喝声，广场混杂着一些呢比如说是最炫民族风的歌曲，就像是一盘乱炖，把豪迈和温柔厚重热闹一股脑都炖在了一起，却意外的好喝。

其实呢，在沈阳待久了，会慢慢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他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自己，却把暖意藏在了每一道烟火气里。你看那老北市的清晨啊，油炸糕的香气混杂着大爷大妈的唠嗑声，像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贴服着是人心头发软。还有呢，就是街边的烧烤摊，老板挥着铁铲呢，是哐哐翻着肉串，喊着老弟啊，多放点辣椒。其实呢，热辣的烟火气里也是藏着最实在的热情。还有就是中山广场的老建筑沉默地站着，墙缝里爬满了是古岁月的枯荣，像是在说啊，日子再美。

0: 房也有从容的底气。就像是冬天里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却总能把最红的那串留给晚来的孩子。沈阳人爱说的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不是不在乎，是懂得把日子过成热炕头。再大的事儿配上一盘锅包肉，就喝着是两口酒，天大的烦恼也能捞成笑话。新生的这层城市也是教会我们，生活不必装腔作势，就像是老沈阳的炖菜，把喜怒哀乐一股脑的扔进了锅桶里，熬出来的都是入味的实在。走在街头，风里都是慢慢来的劲儿，仿佛在说别急，把好日子都在烟火里炖着呢。
1: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那今天的路边好风景啊，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曾在沈阳的街头听过特别的音乐呢，都可以在私下呢给我们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留言取得联系。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锁的年份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华语乐坛像是开了挂一样，有校园民谣的清澈，有摇滚嘶吼，有情歌的缠绵，每一首歌曲都藏在着是一代人的青春。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第一首带回我们回到了是1994年。

那时的暗恋很简单，第一张纸条都能是脸红红了是半天，就像是歌里唱的，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后来才懂，最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敢用整个青春较真的自己。

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于1997年，前奏一响，多少人会下意识的摸了口口袋的随身听啊。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红豆》。

1998年呢，《海阔天空》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家驹的声音呢是有着不服输的倔强。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爱自由，不仅是歌词，也是更成为了很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到了是2000年，有首歌曲呢，也是让便利店的磁带卖货架上呢是卖断了货，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心情》。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那时候的周杰伦还带着清澈，旋律里全是夏天的味道。多少呢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写成情书，多少人呢在晚自习后戴着耳机呢跟着节奏踩影子回家，现在听起来依然像是嚼了冰镇的西瓜一样清爽的让人心跳。

那最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送给所有偷偷在日记本里写长大的人，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

朴树的那些花儿歌词里曾经写道，他们呢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像是在耳边讲故事，讲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讲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现在我们长大了才发现，各自奔天涯不是结局，是另一种开始。

那今天的时光架即将到站了，这些老歌就像是老照片，翻开的时候呢会落些灰尘，却总能照亮某个瞬间。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什么是浪漫，你懂我，其实很简单。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跟大家来聊一个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哈，或者说在日常的平时健康生活管理当中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让我们自己的饮食更加的清淡一些，更加健康一些，这也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态度的一种一种态度哈。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潜意识里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认知观念呢，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或者说是这个东西它的热量是高的，对于减肥来说应该是避免去接触的。那么我们眼下看到呢，说你以为会长胖的，实际上呢对减肥非常友好的十种食物，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其实我们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最常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少吃然后迈开腿。很多人为了减肥呢，那就会不吃一些高脂肪的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恨不得每天吃的越少越好，或者说只吃一些水煮青菜。但是呢，这样长此以往可能会很难坚持，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好像越减越馋，越想渴望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反弹的速度可能也会更快。所以说呢，我们能看到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科学的减肥呢，是在于我们要选对，而且我们要吃对。有一些食物看起来是热量的炸弹，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既能让我们饱腹，而且呢还能会让我们瘦身。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比较推崇的这种科学减重的一种方式。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十种食物是非常友好的。第一种就是奶酪或者是全脂牛奶。尤其是听到奶酪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打怵，会觉得怎么可能，奶酪怎么会对减肥友好呢？有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就会选择脱脂的这种乳制产品，认为全脂的话可能脂肪太丰富了，太容易长胖。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并不正确。对于减肥的人群来说，稳定的饱腹感要比低脂肪的选择要重要的多。奶类呢，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而且呢，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呢，也可以延缓我们的胃去排空，增强我们的饱腹感。那像这个脂肪呢，它可以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些。同时呢，乳制品含有比较丰富的钙，不仅对于骨骼的健康有益，而且在维持我们健康体重当中，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一个作用。2012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系统的表述哈，多数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全脂的乳制品和体重没有正相关的关系，而且有不少研究呢呈反向的相关。也就是说，这个全脂乳品的摄入与更低肥胖风险相关。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观察性的研究，提示的是相关性，仍然可能会受到比如说像生活的方式啊，或者是等等一些这个因素，它会有所影响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奶酪啊，或者是全脂牛奶，我们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说牛奶，每天300到500毫升，大概也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精包装的这个哈两盒左右。那奶酪呢，每天是30到50克，也就是片片的这个大概是2到3片，优先选择原制的奶酪。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添加糖分的或者其他东西的添加哈，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会更加的有益。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一种，那我们来再看一看坚果类。很多人都知道坚果呢脂肪含量是不低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像这个核桃啊、腰果啊、松子啊、杏仁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而且其实如果说坚果不过敏的人群来说哈，会觉得坚果其实嚼起来挺香的。但是呢，这些坚果好吃，热量说实话确实也不低，每百克当中通常有500到600千卡。虽然说坚果是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不可否认，但它同时它还有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这些都会有助于去增强饱腹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减肥的人来说，稳定的饱腹感它要比低脂肪来更重要一些，并不是说啊我吃的东西低脂肪低热量了那就会好，那不如说我们吃同样的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持续的时间更久，让我们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其实这样的话是更重要的。 同时我们在坚果在咀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需要反复的咀嚼，那这种咀嚼的动作它也会激活我们体内的信号系统，从而呢引发更加强烈的饱腹感。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表明，适量的摄入坚果不仅不会导致体重的增加，反而可能会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有像降低肥胖的一个风险。2010年发表在亚太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指出，食用坚果作为零食，它是可以降低后续正餐的能量摄入的。还有像2021年发表的营养素上的一篇系统性的综述显示，坚果摄入不会增加体重，也不会增加 BMI。 某些坚果，比如说像杏仁啊，它还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腰围。整体的证据支持呢，将坚果作为非常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有利于脂肪的管理。而且呢，与不食用坚果的人来相比，经常吃坚果的人可能体重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如果说平时用坚果代替其他一些不健康的零食哈，那整体的饮食结构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坚果要怎么吃才合理呢？首先就是每天我们要吃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它毕竟是高热量的食物嘛，也不能摄入的太多。这一小把呢，大概是10克左右。通常我们也是选择原味的，不额外的去添加糖啊和盐呐、啊、这种东西，不要去油炸的东西。所以说呢，坚果其实适当的吃一吃，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0: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1: 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2: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1: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2: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11点到11:30，9-7-9会生活，汇聚。

北京时间的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直播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法治消息。那来自中公安部的网安局的一些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网警严查斗狠类的直播时，三人被刑拘。那我们来看一看新闻的这个详细。直播 PK 呢，本是网络互动的娱乐形式，但却有主播为了博流量而不惜去突破底线。近日呢，在浙江的公安网安部门呢，成功的破获了一起跨区域低俗直播斗狠案。那抓获的涉案人员呢是13名，相关的账号呢均已被封禁。那案情的回溯呢，是浙江公安呢网安部门在工作的时候发现，多名短视频平台的主播存在着集中进行低俗斗狠式的 PK 直播这种异常的一个情况。那经过调查呢，网民赵某等人为了博眼球、赚流量、谋私利，伙同本地的主播与外省的主播相互的串联，开展网络上的流行的这种斗狠的 PK 活动。他们不仅在网络上去捏造剧本、虚假摆拍，更将头磕红牛、皮带抽背、树枝抽小腿等这些危害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搬进直播间当中，以出格猎奇的手段去博眼球，赚取打赏的收益。那该行为呢，也严重的污染了网络生态，扰乱网络秩序，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那么浙江的公安网安部门呢，也是立即的展开了调查，成功抓获了包括主要的组织者在内的涉案人员，一共是13名。那目前呢，涉案的人员均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相关的直播账号呢也已经封禁。那么网警呢也提示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切勿为了流量而践踏法律的红线。那我们也可以说在这里提倡一下哈，对于主播来说，靠低俗去暴力去博眼球，终将付出法律的代价，请合法合规的开展直播的活动。那么对平台也要提出一些倡议，要切实履行主体的责任，加强对直播内容的审核，对违规账号零容忍。那么对我们的网大广民呢，也需要自觉去抵制暴力低俗的内容，发现此类的线索，请及时的举报，去共同维护我们清朗的网络空间。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最高检医美领域药械使用乱象有待治理。那根据中新网4月29号这条消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消息，为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路行检查公益诉讼监督活动，自2025年10月起，全国监察机关聚焦整治假药劣药、基层用药安全等，开展药品安全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截至2026年3月，共立案办理公益诉求2067件，占食药安全领域公益诉讼案件的总数的1/3以上。其中制发检查建议1425件，提起诉讼137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和生命健康权益。一是网络售药违法问题有待整治。随着互联网经济快速的发展，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的隐秘性和便捷性，从事违法违规的售药活动。部分电商平台未依法履行资质审查和管理义务，导致无资质售药、违规售药、违规销售处方药或者是禁售药等现象呢，时有发生。如某地网络平台商户以食用农产品的名义规避监管，违法销售假冒的精神药品，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查职责，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监督涉案平台对万余家店铺开展专项排查，封禁百余款产品，清退几十家违法店铺，并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线索共享机制，及时移送刑事案件线索，保障百姓互联网购药的安全性。又如某自媒体利用网络去发布虚构的疗效的这种药品广告，致使未经备案、未获批准证明的未获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通过无资质人员向市场销售，检察机关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对涉案经营主体进行查处，规范药品网络的销售行为。二呢，是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管理有待加强。检查履职发现，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及个体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日常管理松懈，硬件设施落后，日常清查以及台账管理不规范，有的药品储存条件不达标，存在药效丧失及变质的风险，甚至存在过期劣质药品的问题，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如某地多家社区医疗机构、村卫生室、诊所存在使用过期药品、过期医疗器械、过期销色号产品及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督促相关行政机关检查当地百余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对十余家基层医疗机构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超过有效期药品和医疗器械。又如某地的乡镇卫生院在药品和中药饮片管理方面存在过期、生虫、霉变以及存储条件不达标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向行政机关和属地政府制发检查建议，督促问题有效整改，让群众在家门口用上放心药、安全药、明白药。三呢，是医美领域药械使用乱象有待治理。近年来呢，医疗美容行业快速的发展，部分不法医美医疗机构、生活美容机构受高额利润的驱使，存在无证行医、超范围执业、违规使用医疗器械、虚假宣传等情况，尤其备受追捧。

的瘦脸针、去皱针等注射使用的肉毒素，安全的风险呢也是日益的凸显。检察机关开展靶向监督，通过磋商、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推动行业规范，守护公共利益。如某地部分医疗美容机构肉毒素来源不明，使用和操作肉毒素不规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检察机关依法立案调查后，与相关的行政机关磋商，督促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安全用药。又如某地多家生活美容机构违规开展毛发移植术、耳孔穿术这个穿耳孔术等服务，涉及万余名消费者，检察机关呢依法向相关的行政部门制发检查意见，督促全面履职，但公共利益仍然未得到有效的维护，遂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促推相关行政机关对辖区生活美容机构开展执法检查，没收违规器械，督促下架网络平台违规项目，清理违规宣传信息，将生活美容监管纳入常态化、制度化轨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药品安全无小事，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密切关注药品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对群众反映强烈、危害严重的违法行为，坚决依法从严惩处，进一步深化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协作，发挥一心为公、志愿者平台作用，构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药品安全共治格局，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龙眼呢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水果，那么新鲜的龙眼入药呢作用较弱，更适合当水果来吃。龙眼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以及矿物质，有一定的抗衰老和补益心脾的功效，能够为人体提供多样化的营养支持。

龙眼呢是烟酸的含量比较高的一种水果，那么烟酸呢是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对于人体的生长发育、造血和代谢都是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的。另外呢，可以起到促进生长发育的作用，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必需的营养素。还有呢，可以参与铁的吸收和血细胞的生成，对预防贫血有间接的帮助。另外对皮肤和消化健康方面也是很有益处的，比如说它可以维持皮肤的正常功能以及消化腺的分泌。另外呢，也可以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功能，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对缺铁性的脑血管疾病以及后遗症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另外呢，龙眼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和柑橘类的水果相当，高于樱桃，能够有效的抗氧化，增强免疫力。而且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呢，在水果当中呢表现很突出，甚至它可以高于牛油果和椰子等常见的高蛋白水果，可为人体补充优质的植物蛋白。

另外呢，相比于新鲜的龙眼，那么干的龙眼肉经过炮制有更强的药用价值，味甘性温，入药的时候呢更能补气补血安神，还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相比于像红枣、阿胶、当归这样的常见的补血食材，桂圆肉呢不光能够补血，还能够补气，是气血双补的好食材。

相比于红枣、阿胶、当归这样的常见的补血食材，那么桂圆肉呢，不光是可以补血，还能够补气，是气血双补的好食材。那么龙眼肉呢，也就是桂圆，那么它是心脾药药，可以这么称呼，那么可以入心补心血，对于心肾不交型的失眠食用呢，可以帮助安神助眠。另外呢，桂圆入性温，入脾经，可以通过加强脾胃的功能，帮助脾胃产生充足。还有就是经常使用桂圆肉，对健忘等这样的症状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桂圆肉呢，富含优质蛋白质、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这样的矿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对维持大脑的正常功能、提升记忆力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我们刚分享了这个关于桂圆肉的很多的营养价值。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吃过了龙眼肉之后会出现上火的这个症状，比如说咽喉不适或者是口干舌燥产生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原因呢，是因为龙眼的含糖量比较高。那么想要有效的缓解或者是预防我们说的这种不舒服的话，那么记得要这样做。首先就是说要控制一下食用量，新鲜的龙眼呢每天就吃10到15颗为宜，另外就是桂圆肉呢每天吃5到10颗这样一个限量。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吃过了龙眼或者桂圆肉之后呢，可以通过多喝水来冲刷口腔内的残留糖分，有效的缓解或者是预防这类的不适。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争，那么很多人呢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有的时候也会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可以和脾胃、清心火、清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茼蒿呢有这样的几个养生功效，非常适合在夏季来调养。首先就是说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想追就别退，还有就是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之源，那么它的辛香的味道呢又可以宣通肺气，使痰饮比较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营养素是密切相关的。

0: 比如说茼蒿里面富含挥发油，那么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类，促进肉类和蛋白质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的排泄。
1: 给曾经的你，像冬虫夏草，不期而相遇。
0: 茼蒿里面所含的胆碱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另外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维持电解质平衡这样的作用，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呢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现在使用茼蒿的应该说好处还是蛮多的，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合长夏的这个时节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很简单，比较适合居家日常来饮用。适用的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然后产生食少、腹胀和便溏这些症状的，或者是心火偏旺的，有失眠啊、心烦的感觉的，还有比较会出现痰热咳嗽的啊，以上的这些人群是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它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然后鸡蛋3枚，只取蛋清，先把这个茼蒿清洗干净，然后控干了水分，切成大约2厘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这个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

待茼蒿变软，汤汁变绿之后呢，将火调到最小，保持一种微微沸腾的状态，然后把搅匀的这个蛋清呢，顺着这个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这个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加入少量的食盐来调味儿。喜欢清淡的这样的朋友呢，可以滴两滴的香油。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茼蒿呢性是偏凉的，那么假如说是脾胃虚寒、经常腹泻，或者是平常比较怕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我们平常是平常呢，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是有这样的习惯的，这个坐着的时候呢，喜欢翘二郎腿来坐着。那么其实这不是一个这个利于健康的好习惯，因为翘二郎腿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弯腰驼背，造成腰椎、胸椎和脊椎的这个压力分布不均匀。这个时候的骨盆呢，会带动脊椎来旋转，造成肌肉的过度的拉伸。那么脊椎左右两侧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那么长时间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带来背部肌肉的疲劳酸痛，甚至呢也可能造成脊椎的扭曲或者是侧弯。
1: 就像你柔软的长发，
0: 还有就是这个动作呢，容易损伤了髋关节和膝关节。那么髋关节和膝关节长时间处于扭曲的状态呢，会增加关节内部结构的压力，使软骨出现营养障碍、磨损。关节内附属的结构，比如说像半月板，那么这个压力呢也会相应的增高。对于软骨结构不同程度退化的中老年人来说呢，更是会增加患这个骨关节炎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关节已经平时会出现疼痛的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更是要避免弯曲和扭转关节这个动作。

还有就是这个翘二郎腿的时候呢，翘起来的那条腿的后部及腘窝处的这个静脉会受压，静脉回流受阻，压力增高，是造成下肢静脉曲张的隐患。假如说我们实在是特别习惯这个翘二郎腿，有的时候就会忘记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可以这个两条腿来交换，就是替换一下，尽量不要长时间的只是偏向某一侧。那么坐一这样的姿势坐一会儿之后，我们要记得起来走动一下。还有就是每次翘二郎腿的时间不能过长，最好是不要超过15分钟。如果坐姿超过1个小时，那么建议起来一定要活动活动。有一些朋友可能是特别习惯这个姿势这个动作了，是因为这个肌肉呢已经失衡了，那么身体需要通过翘二郎腿来维持平衡。所以日常平时生活中呢，我们可以通过按摩或者是揉压这样的方式呢来放松紧张的肌群。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如果家里有一些值钱的宝贝，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工作。比如说，我们一会儿要说到的这个宝贝——红珊瑚，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个主角哈、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这个方面的专业人士啊，他呢是以敢说话在业界著称。另外有多年的这个红珊瑚的这个鉴赏经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张旭光张先生，您好。
2: 大家好。
1: 嗯，张先生今天来啊，那没有空手来啊，虽然没有带红珊瑚来啊，但是呢他带了一本红珊瑚的书来啊。这本书里的红珊瑚如果全拿出来的话，我们这直播间都摆不下啊。这本书名字叫做《红珊瑚收藏投资完全指南》啊，张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这个红珊瑚的？
2: 我是93年。
1: 还请您离话筒近一点。
2: 我是93年。
1: 93年哈、都说进入这个收藏投资领域啊，多少会交点学费。您当年交了学费，交多少钱学费？
2: 当时93年的时候，我是去西北，然后买的第一串珊瑚，是一个跟松石搭配的一个就是项链，
1: 嗯，
2: 但是上面珊瑚大概有个5-6条，
1: 嗯，
2: 这串珊瑚呢是假的，
1: 花多少钱？
2: 花了我当时也是几百块钱吧，
1: 啊、
2: 因为当时物价不是很贵，
1: 嗯，
2: 像当时几百块钱吧，现在也几千块钱的样子，
1: 啊，当你知道是假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2: 没有啊，我现在把这串珊瑚作为我新浪微博的这个头像
1: 啊，
2: 作为留作纪念
1: 啊，就是永远的纪念。
2: 对对对、
1: 那么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珊瑚产生兴趣的吗？
2: 对对，没错。
1: 嗯，
2: 一直就是喜欢收藏类的东西啊。
1: 嗯，
2: 就是珊瑚这一块呢，也是就是中国人讲的，就是说红色呢、是中国人有个这个红色的情节啊。
1: 嗯。
2: 本身呢也喜欢旧东西，
1: 嗯，
2: 然后就是对珊瑚就慢慢有兴趣起来，
1: 嗯，应该说你是从最基层开始的啊，
2: 对对对，
1: 从一个普通的爱好者的角度开始学习，
2: 是，
1: 进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的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的嘉宾啊，张先生在这个新浪微博上呢有啊近80万的粉丝哈，所以说影响力很大，微信上面呢也有不少的关注对象。啊，所以说，慢慢的，您从一个交学费的人变成了一个开始给大家写参考书的人了哈。这中间我相信有很多的过程，也有很多的经历。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您所写的这本书哈。我刚才啊，用3个字来代表我对于这本书的第一印象，就是参考书。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我个人感觉就是涉及的面很多，里面的图册呀，包括一些这个文字的介绍啊，也都非常丰富。比如说入门是什么啊，历史是什么啊，包括怎么鉴别各类珊瑚啊，珊瑚呢在开采和保护上面需要了解哪些政策啊，另外呢就是在投资领域应该注意点什么，最近的拍卖市场啊又呈现出什么样的趋势啊，应该是包括了这些年您对于珊瑚的这样的一个了解啊。那首先我们就来说说吧，说到珊瑚大家都知道哈，尤其是一句话好多人都明白，说什么千年珊瑚万年红哈、那珊瑚它为什么有这样一种说法，万年红，千年的珊瑚？
2: 对，因为这样的，因为珊瑚这样的3年只能长，就是长度能长1厘米，
1: 嗯，
2: 然后10年只能长1寸，
1: 嗯，
2: 所以我们讲长度还不是讲直径，
1: 嗯，
2: 那这样情况下呢，珊瑚呢又是在水底下比较深，一般来讲就我们讲的亚洲宝石珊瑚是最贵重珊瑚，一般是在200米以下，然后呢就是最深的可以到1800米，它的开采特别不容易，生长特别慢，
1: 嗯，
2: 而且它生长的环境要求特别苛刻，它有对温度、洋流，还有这个里面的这个海水的洁净度，还有包括里面就是微生物的这个需求，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如果有改变或者洋流改变、温度会改变，珊瑚就会死亡，
1: 嗯，
2: 所以特别不容易生长，它没办法复制。目前来讲全世界任何一个科技机构都没有做到可以把珊瑚作为就是人工饲养，没有。我们说有人说，哎，有人跟我开玩笑，那早知道我去这个 什么有一些就是旅游的地方，就是海岛去旅游的时候，早知道我带几块回来。但是这个说的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宝石珊瑚、红珊瑚，还有什么我说的这个九种珊瑚里面的珊宝石珊瑚，这个珊瑚只能讲我们讲的是观赏性的，是珊瑚礁。这个属于嘛，属于就是我们讲专业的讲的是属于六放珊瑚，就是六只触角的珊瑚，六珊瑚。我们讲的这个珊瑚呢是八只触角的，叫八放珊瑚，就是我们讲的宝石珊瑚。所以说这个生长慢，然后条件要求比较苛刻，捕捞呢特别难，所以说它有这个有这么你讲，刚才你讲的就是千年万年这么一说。
1: 那么所以说我们如果去商场里看到的，或者是在一些拍卖会上看到的东西啊。

0: 可能他的这个成长时间是非常非常之漫长的。
1: 对，没错。你比如说，我们要讲收藏一个珊瑚的一个雕刻件，
0: 嗯，
1: 这个雕刻件可能去取材的时候，这个树的长度可能要个，这个雕刻件可能长度大概十几个厘米，但实际上我这个取材这个树的时候，可能要几十个厘米。
0: 嗯，
1: 这么一株珊瑚，如果没有几百年，它是长不出来的。
0: 嗯，刚才您说了哈，它一年才长零点几。
1: 对，一年只能长零点三的这个厘米。
0: 嗯，所以说它长得慢啊，那么数量就少。
1: 是的，是的。
0: 再加上呢，环境的影响，
1: 对，
0: 可能它能够拿得起来被大家欣赏的作为艺术品的，可能就少之又少啊。
1: 是的，非常少。因为捕捞珊瑚的时候，它是有这个最原始的捕捞方法，因为目前来讲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呢。捕捞的时候，比如说它是先把珊瑚，就是用拖网几百米的拖网拖下去以后，它有一个沉石，就坠的石头，把这个珊瑚打断以后，下面又石头上绑了几只网，这个网把这个珊瑚捕捞出来的时候，大概只有我们可以就是捕捞到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实际上80%多已经损失在海底里面。
0: 嗯，说到这个捕捞啊，我们还得很严肃的说一个事儿哈，就是捕捞珊瑚在咱们国家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现在买卖的珊瑚又是从何而来的？
1: 珊瑚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捕捞国家明令禁止，法律是非法的，完全非法。在中国境内加工珊瑚也是非法的，但是珊瑚买卖是允许的。这个珊瑚买卖必须依据进口，就是说你比如说从这个我们中国的台湾，或者是从这个意大利，
0: 嗯，
1: 或者从日本，
0: 嗯，
1: 它有一定的就是国家的规定。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先必须有这个许可证，你比如说我买卖珊瑚，我必须有一个就是国家渔业部门颁发的水生野生动物许可证。
0: 嗯，
1: 有这个证物以外以后呢，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呢还必须报关。
0: 嗯，
1: 这样是途径是合法的。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卖珊瑚的地方不如卖什么珠宝啊，玉石，还有一些这个比方说紫檀啊这些东西的地方多啊。
1: 对，
0: 哎，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之一哈。
1: 这个呢是最主要是原因是就是说，一是呢珊瑚目前来讲就是在就是收藏和购买了还是目前来讲还算是小众，了解的人多是多，但是真正拥有的人还是很小众。它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市场啊。
0: 嗯，
1: 之所以呢就是少的原因呢，跟门槛高也有关系。
0: 嗯，
1: 门槛，因为这个证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得到的。
0: 嗯，刚才您说跟其他的品类相比它还属于一个小众啊。
1: 对，
0: 那如果说啊整个的这个盘子，市场盘子来说的话，这一年全世界的这个交易量大概有多少？
1: 这个现在目前来讲不是特别好估计，因为珊瑚这个呢，拥有珊瑚话语权的一些公司不是很多。
0: 嗯，
1: 他们很多有保密性，比如说我们讲呢，现在我们国家台湾这个奇力目前是拥有全世界80%的这个珊瑚的这个
0: 交易量是吗？
1: 不是，材料的这个拥有量。
0: 材料，
1: 哎，对。然后其次是在日本。
0: 嗯，
1: 最大的市场呢是我们国内，他们会把这个数据非常保密。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到日本去拍卖珊瑚吧，去标料，这个作为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外籍人士是不允许的，只有他们日本的本国的人，
0: 嗯，
1: 才会有拥有这个资格，从事这个行业的才有这个资格。
0: 嗯，
1: 打比方说，如果是台湾地区的人想去到日本标料情况下，他必须委托日本当地的人来帮他标料。
0: 嗯，看来这个圈子的进入门槛也比较高啊。
1: 是的，
0: 有限制。
1: 对对，是有的。
0: 嗯，
1: 非常高。
0: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大家很关心它这个价值的这个问题啊。最近这十年来珊瑚的这个价值的增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1: 我们讲从2009年开始到2010年，它的增长的幅度是50%。
0: 嗯，
1: 2010年到2011年是65%，到了2011年到2012年的时候，它的增长的幅度是87.5%。从去年到今年又涨过3次。
0: 哦，
1: 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就是台湾的这些业界的一些同行，就是拥有台湾珊瑚应该是排列第二的一个企业的，他这个老总的这个老总的这个儿子啊，他现在比较掌握这个比较多一些。他跟我说，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阿卡的珊瑚的涨量，就是阿卡是珊瑚里面最贵重的一个产品啊。
0: 嗯，
1: 它可能是增长的幅度可能要到达18%到20%。
0: 哦，
1: 这是业界，都是内部业界的一些信息。
0: 嗯，
1: 所以说
0: 这么一看这个。

0: 而且现在增长的趋势来看呢，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了解珊瑚的人，就是大家都说起来，你说你了不了了了不了解珊瑚的人说啊，我知道珊瑚，你只是知道，但具体在哪里买，珊瑚怎么长，大概什么价格，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品种分类，还有怎么样的，就是有关这些东西，很多人是不了解，一旦就是作为我们讲的作为作为普及性产品，就是产品啊，要是进行买卖的时候，珊瑚的涨幅是无法想象的涨幅。
1: 哎，那是不是说我手里有一根那种小树枝一样的一厘米长的那种小挂件儿哈，或者说呢小摆件儿，它也能够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每年有10%的涨幅呢？
0: 你是如果一厘米长的这个小的树枝不一定，因为珊瑚它讲究就是料越大越值钱。你太小的情况下，咱们只能作为我们讲的，只能做一个原料的一个边角料，不一定值钱。你比如说打比方说一个阿卡的原枝，你取了一厘米很小的一段，大概就像火柴棒那么粗，对吧？那这个可能是几十块钱一克，但是如果你粗到香烟的地步，它可能就是几千块钱一克了，
1: 同样那么长，看粗细，看成色，
0: 对
1: 吧？看品种，
0: 对，所以说。在我的书里面分了就是我们讲的9种珊瑚，有40多种珊瑚的有关于就是材质上面的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瑕疵啊，还有这个品种啊，分类有40多种。
1: 对，其实玩收藏啊，甭管是玩哪个品种哈，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多看。
0: 对，
1: 下手之前呢多想，
0: 是
1: 多看，要不然的话呢你就会打眼哈。
0: 没错，
1: 只有你看的越多，你心里才越有数。这本书呢，我刚才说了啊，东西很多，如果把这东西都摆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呢，我估计会比我们这些设备还贵啊我们这个空间也摆不下啊。所以说呢，这本书看完之后呢，相信大家会有很多的收获。当然不是说你看一看翻一翻就记得住，特别是收藏这个东西得老看。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跟一个这个老专家聊，他呢对于这个画呀，包括印章啊，特别的了解。他手里有一本字典，那本字典呢就是各大家的名家的那个印章的印，他那本字典都快翻烂了。像一位资深的这个鉴定专家，老专家都要那样看一些参考资料啊，何况我们这样一些外行或者是新手啊。所以说呢，有参考资料是非常重要的。红珊瑚从古代到现在啊，他们被人们一般都用来做哪些东西？
0: 红珊瑚呢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讲起来，就是说慈禧太后呢，她是放在自己宫里面，放在自己就是说房间里面作为陈设的，还有作为招财的，很多。我们讲的就是有关就是藏族的这个藏密宗里面也说到这个红珊瑚，但是他们这个藏密一般是修密外传的，红珊瑚的珠串其实是招财用的，但是
1: 就古代有这样的一个吉祥的寓意哈，
0: 对。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啊，尤其是藏族人，还有这个蒙古族人啊，他对红珊瑚的这个喜欢的程度比我们汉族人还强。但我们对红珊瑚呢，最主要是来源于清朝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不就是王宠豆腐嘛？王宠豆腐是两个讲了一个故事，是两个人就是说，比富裕。然后就拿起红珊瑚，由于其中一个人就把它打碎了，说是皇上送给他一个东西，他打碎了以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把这个一株他自己家的，就是说打开自己家的宝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红珊瑚，就比喻这个财富，在古代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富有。
1: 那在国外呢，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东西？
0: 一样，在国外呢，就是说基督教是把这个红珊瑚作为就是说我们的上帝之血，就是讲的是圣父的血，就是圣父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来的血，然后滴在了水里面，到海里面变成了珊瑚，这就是在欧洲的一个说法，
1: 都是很看重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啊，大家收藏红珊瑚都具体在哪些品类上？有把红珊瑚做成什么东西的呢？
0: 初级入门一般来讲都是做这个珠串。珠串，你比如说最简单的时候，你说我财富不够的时候，我做一个小的珠串，比如4毫米、5毫米戴在手上。一个呢是就是说可以就是说作为一个装饰品，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作为保值，还有一个呢红珊瑚的功能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体的观测站，因为珊瑚它可以检测到你的身体啊是呈酸性和碱性，如果你的身体比较爱吃肉，就是你的身体里面呈现酸性的时候呢，珊瑚容易变得这个颜色就是变得哑光，然后形成一种白雾。
1: 你感受过这个东西的变化吗？
0: 我很多这个。

0: 多的这个
1: 朋友
0: 都有，这个讲的做成珠串。那其次呢，就是说大部分人现在就是文玩比较兴起的时候，大家都会做成108的这个佛珠。
1: 嗯，
0: 那也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从小的开始买起嘛，一般来讲4毫米5毫米，
1: 这说的是它的
0: 直径
1: 那个珠的直径
0: 对，108克的这个佛珠。
1: 嗯，
0: 一个是可以就是带上辟邪，二是可以就是说传承中国这个佛教的文化，对吧？嗯，最主要呢，目前来讲就是说文玩，大家有了钱以后，文玩就是说我中国人现在不讲不带一串珠子出门，觉得不好意思，对吧？
1: 现在流行这个哈。
0: 哎，对对，但是就是真正就是说拥有珊瑚带珊瑚珠子的人，还毕竟还是少数，这个属于比较奢侈的。

0: 雕刻件呢，就是也有收老收新。
1: 嗯，
0: 古代有一句话叫做，我们古人讲过一句话叫玉不琢不成器，对吧？珊瑚一样，珊瑚如果不做成就是说雕刻件，或者不做成这个首饰，
1: 嗯，
0: 它自是讲我们卖的一个材料。
1: 嗯，
0: 这个材料自是讲一个客家的价，客家的价钱。但实际上这个珊瑚最高的收藏价值呢，是把它变成艺术品，那就是说雕刻件。
1: 嗯，
0: 佛教类的啊，还有就是人物类的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花鸟鱼虫呢都有。
1: 嗯，大家如果喜欢红珊瑚啊，或者是呢想采购一点啊，或者说呢想收藏一些，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先看一看啊，了解了解一些知识，然后您再下手。首先想问一下张先生啊，在业界作为这个初学者，或者说呢一知半解的人哈，最容易受骗上当的是哪些方面？是颜色方面吗？
0: 不是，最容易受骗上当的很简单，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真假，就像珊瑚，你买珊瑚可能会买那个染色的，
1: 嗯，
0: 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就是有地摊上的，
1: 对，
0: 还有包括一些就是古玩城上面，古玩城别那边店里面开了一个，
1: 嗯，
0: 就是我们讲的，有前两天，我昨天吧，昨天到了那个就是琉璃厂那儿去转了一圈，
1: 嗯，
0: 我看里面所有开店里卖的珊瑚，基本上99%都是假的。
1: 你说这话不怕得罪人呐？
0: 不怕，这不怕，哦，对，这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说我开的价钱卖的就是工艺品。
1: 哦，看价格就知道。人说工艺品是吧？
0: 对对，他，哦，就是工艺品。
1: 嗯，
0: 然后呢，真的的确是有，很少，
1: 嗯，
0: 非常少。
1: 那您说那工艺品都卖多少钱呢？
0: 一般来讲呢，一条珊瑚，那你不一定啊。有的人如果真的心黑的，要你几万也不一定。
1: 嗯，
0: 那他如果真当工艺，哎，真当工艺品卖个几百块钱是值的，还可以的。
1: 嗯，
0: 比如说。一般
1: 东西卖几百块钱，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染色的，
1: 珠子呀，还是说
0: 一条就是原汁的项链，珠子也有可能。
1: 嗯，
0: 一般都是这个海竹啊，海竹染出来的这个珊瑚，
1: 嗯，
0: 海竹不染之前是白色的。
1: 嗯，
0: 海竹呢，其实按照国家这个质监局啊去鉴定，就是我们讲珠宝鉴定这块，它鉴定出来也属于珊瑚，也属于珊瑚，但是呢，这个不是很规范啊。应该说这么说，应该说海竹不染色呢，就是它的成分是跟珊瑚一样，都是碳酸钙。但是如果海竹不染呢，是可以卖点钱的。但是如果染过色以后，反而不值钱了。
1: 就是它不是大家所要收藏的那种珊瑚，所欣赏的那种珊瑚，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原则上规定它不是珊瑚，就我们讲归类的不是珊瑚，
1: 嗯，
0: 它属于六放，六放珊瑚。然后，那个红珊瑚属于八放，就是我们讲宝珊瑚属于八放。
1: 嗯，刚才您说这个颜色上容易染色啊，
0: 嗯，
1: 那么作为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他怎么知道染还是没染？
0: 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说起来真的很复杂。
1: 嗯，
0: 其实大家应该买本我的书，
1: 嗯，
0: 因为你下手红珊瑚之前，我们书的前面就写了，先看后下手。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看热闹，别人买的时候你可以旁边围观。
1: 嗯，
0: 真正下手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专业知识，
1: 嗯，
0: 不然情况下你认为是捡漏的，其实是。漏捡了你。
1: 那您简单的说几个原则？
0: 我们讲的珊瑚就是你分别这个海竹，
1: 嗯，
0: 很简单，就是从它纹理上面，因为珊瑚从这个鉴别上来讲，它是有这个波状沟的，这个就是有条状或者是指纹状，
1: 嗯，
0: 或者是呈这个放射性这个纹理的这个图案，
1: 嗯，
0: 有点像就是我们像西瓜纹一样，就像放射性纹理就像西瓜纹，那波状的就是说像我们手上的指纹。就是有纵向的、长的，还有这个弧形的都有这样的指纹。但是如果粗细来讲，打比方说，你看到珊瑚上面的指纹比你的手指上的指纹粗，对不起，这个就是假的，这就是海竹。如果比你手指的指纹细，这个就是珊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是能看到指纹的。我们只能讲，就是说我们讲的珊瑚九种里面，只有摸摸。就是我们就摸摸，就是叫桃色珊瑚，日本叫桃色珊瑚。

0: 叫 MOMO， MOMO 就是 MOMO， 这个翻译成中文就是
1: 魔术俱乐部。谢谢您
0: 啊，谢谢大家。
1: 好，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

0: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2: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 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谭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谭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3: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有用导弹。
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4: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3: 咱的政策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咱家我哪摆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5: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

0: 上接单已有八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5: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7: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8: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7: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9: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7: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0: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从七月起到十二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2: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5: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2: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4: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5: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5: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2: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5: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2: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少恒、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分别到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向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及乡镇街以庆祝七一系列活动为契机，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共同庆祝党的生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书记张少恒、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等在双的副市级以上领导全程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上午10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正式开始。在市委收看会场，气氛庄重热烈。张少恒等全体领导佩戴党徽，着装严整，神情肃穆，认真观看大会全程，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透过恢宏庄严的大会现场画面，与会领导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深切体悟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和人民赋予的千军重任与光荣使命。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更加昂扬的干事劲头，履职尽责，锚定全市发展目标，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奋力谱写双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6月30号，市委书记张少恒到市委办公室党支部向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2: 张少恒说，当前正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节点，也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的关键阶段，要把对党忠诚作为立身之本，始终牢记党班姓党的政治属性，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办公厅调研时提出的5个坚持为根本遵循，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于文稿起草、会议筹备、信息报送、督导落实、文件规范等各项工作中，确保党办工作始终与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决策部署步调一致。张少恒说，要把服务大局作为履职之要，实现自我提升，要紧盯目标任务，准确掌握15/5规划、重大项目、重大工作推进等情况，实现从办好具体事务向善于谋划全局提升。要服务决策部署，着力提高就字论字、就字论事、就事论理能力，要全力服务各项决策落地落实，更好服务市委中心工作。要把求真务实作为成事之基，坚持从方法论层面深刻把握实事求是的实践内涵和工作要求，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用价值追求引领技术判断，以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把锤炼过硬本领作为当务之急，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要恪守清正廉洁的纪律底线，努力在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中走在前做表率。
0: 6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到市政府办公室，以分享亲身经历的形式向全体机关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董闯说，要坚持绝对忠诚，办公室是政治机关，重在讲政治、守规矩，要系好忠诚这第一粒扣子，做到谋事有高度、干事有底线、行事有规范，要坚持精益求精。办公室工作必须吃透上情与下情，做到文稿有理有据、有对策，问不倒、出实招，切实当好决策。

0: 决策参谋，要坚持全局思维，办公室无小事，必须一抓到底，绝不敷衍。要善于从个案中捕捉痛点堵点，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切实站稳人民立场。要坚持勤奋努力，甘于奉献，勇于担当，铸就能上一线、能担重任的真本领。要坚持廉洁自律，以懈怠为敌，以廉洁为底线，时常自省，守牢防线，永保本色，奋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董闯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实干上，落到发展上。办公室作为政府运转的中枢，要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为三服务工作的标准线，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当前双辽正处于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办公室全体机关干部要把心思用在出实招，把价值体现在推动发展上，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一笔一画把双辽振兴发展的美好蓝图绘成可感可及的实景图。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我市各界干部群众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共同见证这一庄严时刻。在卧虎镇政府会议室，镇领导班子、机关全体干部、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优秀党员代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会议室内庄严肃穆，全体参会人员整齐端坐，神情庄重，所有人目光聚焦大屏，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当屏幕中功勋表彰，习近平总书记回顾105载风雨征程，讲述新时代伟大变革时，不少党员干部眼中满是动容，内心备受鼓舞。105载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走向富强。基层党员既是见证者，更是实践者。大家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增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的实干动力，扎根田间地头，壮大村集体经济，化解群众急难愁盼，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卧虎镇五星村党总支书记冯宪宇：
1: 今天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内心无比激动自豪。105载风雨征程，党始终扎根人民，造福百姓，这让我更加读懂我肩上的责任。作为村里带头人，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今后代理村两委扎根田间地头，紧盯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坚持听党话、跟党走，以实干担当建设和美乡村。
0: 在王奔镇收看现场，镇领导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端坐静听，认真记录，跟随直播画面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场干部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纷纷表示，将从大会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扎根基层，实干担当，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乡村振兴、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向建党105周年献礼。王奔镇基层治理专干赵蓉蓉：
2: 看完直播心情很激动，百年征程来之不易，现在的好日子是一代代干出来拼出来的，我们年轻基层干部要沉下心扎下根，走访群众解难纾困，把会议精神化作干事动力，踏实履职，用心服务百姓，贡献青春力量。
0: 在市政数局，全体机关干部齐聚会议室，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观看现场秩序井然，全体干部着装整齐，依次落座，大家凝神注视屏幕，全程专注跟进大会各项议程，认真聆听会议内容，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由衷生出强烈的荣誉感、归属感与使命感，现场氛围肃穆浓厚。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大会精神，稳稳站牢为民服务根本立场，立足数字政务、便民服务本职岗位，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切实把学习激发出的昂扬斗志与奋进力量转化为提质增效、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以扎实举措推动全市数字化政务服务提质升级。市政数局机关党支部书记张阔：
3: 作为政数局的一员，我将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本职工作中，立足岗位主动担当，持续推进一网通办、跨部门数据互通，聚焦企业。

0: 群众办事堵点难点，优化服务流程，业务落地，用好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效能，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数字惠民的实干实绩践行初心使命。
1: 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精心组织党员干部职工代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盛况，同步感悟盛会精神，接受党性思想洗礼。收看现场分为庄重肃穆，参会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认真领会讲话核心内涵。大家跟随直播，回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征程，深切体会国家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心中满怀自豪感与使命感。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砥砺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以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实际成效践行对党的忠诚，在科技创新与提质增效、转型发展中勇挑重担，以过硬作风与扎实业绩推动公司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团青主管周任然：
2: 作为国能青年，我深感生逢盛世，更当不负盛世，我将立足本职，履职尽责，深耕青年思想引领与成长服务，扎根能源保供、绿色发展一线，以自身实干带动青年奋进，把全部热忱投入能源建设强国，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3: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号，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环社区联合开展党群共建庆期一警法同心助平安文艺汇演。
4: 整场节目内容紧贴红色主题，形式丰富，亮点纷呈。活动在开场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序幕，随后影子戏《中华崛起》、歌曲《无悔的忠诚》、舞蹈《九儿》、情景朗诵《初心应党旗》、共治护平安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台上亲情演绎，台下掌声不断，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一幕幕温暖的瞬间，汇聚成礼赞党恩、歌颂时代、致敬坚守的动人画面。整场演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传承了红色精神，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又拉近了警法单位与基层群众的距离，进一步增进了干群情谊，凝聚了共建合力。这次演出打破单位壁垒，深化党建联动，有效搭建了法院、公安、社区交流互动、共建共进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党建引领、警法联动、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不仅丰富了政法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陶冶了党性情操，更凝聚了人心，提振了士气，汇聚了合力。
3: 近日，纳木乡举行了以“党旗引航向，逐梦谱新篇”为主题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文艺汇演，以精彩的文艺节目抒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爱党敬党、奋进新征程的赤诚情怀。
4: 演出开始前，现场全体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全场，进一步坚定了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建初心、担使命的理想信念。随后进行的文艺演出设置激情励志、热情高亢、灿烂今朝、同心筑梦四个篇章，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歌曲联唱、民族舞蹈、接地气儿的三句半、独唱等节目生动展现乡村发展新气象与民族团结奋进风貌，悠扬婉转的马头琴演奏、活力满满的主题舞蹈传递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饱含赤诚的诗歌朗诵追忆百年征程、礼赞鲜红党旗，意韵悠长的独舞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抒发赓续红色血脉的坚定信念。

0: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近日，柳条乡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淬炼党员忠诚底色，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力量。
2: 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系列学习环节依次开展，全体党员集中观看学习短片，共同聆听了总书记殷切寄语，直观感悟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柳条乡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结合该乡发展实际，深刻阐释如何为民造福，如何办好群众身边实事，引导党员摒弃虚功浮计，把工作的着力点落到群众的急难愁盼上。随后，青年党员、年轻干部集体登台朗诵，激昂铿锵的字句诉说青年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八组来自基层一线的选手依次登台，结合日常工作经历，分享履职心得，讲述基层故事，用接地气的语言传递实干为民的初心，引发全场党员强烈共鸣。仪式环节中，老党员郑重为新发展党员佩戴党徽，承载着传承与期许，完成新老党员红色精神接力。为深化红色教育实效，全体党员一同前往孙家村博物馆参观学习，馆内珍贵史料、实物展品生动再现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发展变迁历程，大家驻足观看，交流感悟，在实地研学中感悟红色底蕴，汲取奋进动能。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此次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集理论学习、宣讲交流、仪式教育、红色研学于一体，全方位锤炼了党员党性修养。柳条乡宣传干事王红静：
3: 今天借着这次七一主题党日的机会，把基层一线的所见所感讲出来，既是抒发对党感恩之情，也是给自己鼓劲加压。今后呢，我也会继续扛起青年党员的责任，扎根乡土，脚踏实地，把宣讲里的初心化作实干行动，用心助力乡村振兴，用实际行动向党的105岁生日谢礼。
1: 近日，王奔镇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开展领导干部压力管理与心理调试专题党课，特邀市委党校讲师授课，为全镇干部送上一堂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党性教育课。
0: 授课讲师立足基层工作实际，精准剖析当前干部面临的多重压力源，指出基层干部常年承受履职责任、个人职业发展、网络社会舆论等各类压力，心理健康疏导工作亟待常态化推进。专题党课结束后，王奔镇同步延伸宣讲阵地，组织班子成员走进各村，依托小院课堂，为当地老年群体送上理论政策、民生保障、反诈知识等常识，以接地气宣讲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此次系列活动兼顾干部队伍建设与群众理论普及，既缓解基层干部心理负担，提振担当干劲，又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基层，以实干实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2: 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温情上演，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以文艺展演的形式礼赞百年风华，抒发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整场演出紧紧围绕庆祝建党105周年主线，节目编排兼具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涵盖舞蹈、戏曲、二重唱、民乐合奏、独奏、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讴歌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演出在舞蹈《颂歌献给亲爱的党》中拉开帷幕，评剧《戴诺》、形体舞《搀扶》、民乐合奏《欢庆锣鼓》、大寨红花遍地开轮番登场，饱含浓郁红色韵味。唱支山歌给党听，江山无限，党啊亲爱的妈妈等经典红歌接连唱响。二重唱双辽最美的家乡，立足本土，诉说家乡发展巨变。蒙古族舞蹈呼伦贝尔的云，长扇舞珊瑚颂，舞姿灵动优美。电吹管独奏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配乐诗朗诵红船铸魂盛世烛光，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一首首曲目，一支支舞蹈，生动展现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惠民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红色精神，凝聚起基层群众听党话、跟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列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予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 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这是一群爱好骑行运动和公益事业的人自发组成的骑行俱乐部，从2011年成立至今，已经拥有了几百人的队伍，其中既有青少年人，也有中老年人。他们热爱生活，热爱骑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倡导绿色出行，参与各种赛事，用时尚、自然、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最好的诠释了骑行运动的本质特征。本期节目就给大家讲讲十万八千里骑行俱乐部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给您讲的是一个关于健康、绿色、环保和公益的故事。他们是一群骑行爱好者，除了相约骑行，还热心公益，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这期间都发生哪些故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就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给您讲一讲。首先呢，介绍一下今天到来的客人，他们是来自十万八千里单车俱乐部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宗旭初。宗先生您好。
7: 您好主持人。
6: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一位是崔广兴。崔先生您好。
8: 主持人好。
6: 嗯，欢迎。这么两位男士啊，而且你们都穿着那个，这是你们骑行的时候的一个，这算是运动服是吗？
7: 对，这叫骑行服。
6: 骑行服
7: 啊，骑车的时候穿。
6: 骑车的时候穿的，
7: 不过汗，
6: 有点像那个，我觉得有点像那赛车的那个衣服的那个感觉。这属于是这个专业的自行车比赛也穿这个衣服吗？
7: 对，都是一样的，
8: 就是
7: 因为这个品质有高低，
8: 但是透汗。
6: 嗯，它的材质和我们一般普通穿的衣服不太一样，是吧？
7: 这是化纤面料。
6: 嗯。那个
7: 化纤面料，
6: 化纤面料，
7: 对对对，
6: 特别透气性特别好，
7: 对对，
6: 也不会那个塌在身上，
8: 对对，
6: 嗯，因为骑行这个事儿啊，就是咱说白了吧，就骑自行车，
7: 嗯，
6: 它是运动量还是比较大的，应该是这个一个过程下来以后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
8: 是是，
6: 这可能说起来，要是在几十年前吧，就是说，因为我看咱们几位应该年纪差不多，
7: 嗯，
6: 就说在咱们这个十几岁、二十来岁的时候，这个骑自行车这个事儿好像用不着特殊的去组织啊，还是怎么样的，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个感觉似的。
7: 是的，
6: 对，那会儿都骑自行车，
7: 对对对对，
6: 是吧？咱们像差不多那个，像我从上小学，我记得我是四年级就开始骑车了。啊，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是从什么时候？
7: 我跟这个邱广兴，我们两个是同学，
6: 嗯，
7: 那个年龄一边了，然后那个我们都是中学那会儿，
6: 中学开始，
7: 哎，对，那个学校啊，
6: 嗯、
7: 这个中学的学校不在本村了，
6: 嗯，
7: 然后这个通过骑自行车啊，一直是骑到高中毕业，
6: 没错，
7: 上班，
6: 哎，最晚初中也都骑车上学了，
7: 嗯、对，
6: 没有，那会儿家里说家长送孩子上学没有的事情，
7: 那可顾不过来
6: 啊！现在还都开着汽车，
8: 是是是，
6: 没有。
8: 那时候也就是仅次，就是说交通工具。
6: 对，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7: 主要的交通工具
6: 。
8: 主要交通工具。
6: 咱们这个、这个中国有这个叫自行车王国的这种这个称呼啊。那个时候北京城大早上起来，这个所谓的交通高峰的时候，您看，这最多的就是自行车。一到这个红绿灯啊、路口啊，大家在等这个信号灯的时候，
7: 那个前一段时间有幸到那个霸州这个典藏馆、啊、看这个自行车的好多图片展，
6: 嗯，
7: 就展示了80年代咱们北京大量的自行车，早上在红绿灯那口儿，这个壮观的场面啊，
6: 是，
7: 嗯，
6: 就说
1: 对于像咱们这个年龄的朋友来说吧，应该还经历过。
8: 经历过，应该看到过，
1: 哎、
8: 最起码是
1: 都看
8: 到过、
1: 嗯，而且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
8: 对对。
1: 那么再往后是吧？八零后我觉得也应该还可以。真的到了八五，我觉得到八五后甚至九零后，他们对这种壮观的景象、恐怕就没有这个具体的这种参与的那种机会了。
7: 就得看图了。

0: 叛徒。所以说现在做这个骑行的这个俱乐部啊，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出于一种锻炼身体的目的吧。来组织咱们这叫十万八千里啊，你们不会真的骑了十万八千里吧？
1: 目前还没有，
0: 还没到，目前还没到。
1: 对对对，
0: 这个名字是你们一块商量着起的吗？
1: 这名字呀，还真有个故事。
0: 哦，
1: 一般的人一听说我们十万八千里的名字，都觉得哎，这挺有意思呀。
0: 首先想起孙大圣来。
1: 哎，首先想起孙大圣来了，一个跟他十万八千里。实际上啊，这个思路是对的，我们还真有这么一点意思。
0: 有这么。
1: 首先，我们这几个都是68年属猴的。
0: 哦，属相是属猴。
1: 哎，对对对对，
0: 太有意思。
1: 建立的时候也是无意当中想到这个环节。
0: 嗯。
1: 哎，咱这十万八千里呢，这几位属猴的这个当时组建的，完了呢。这个，但不仅仅的，这还是说十万八千里就跟属猴的有关。我们是想，十万八千里在咱们中国这话当中是一个非常乐观又大的数字。
0: 哎，
1: 我们想通过骑行呢，骑它个十万八千里，骑出个健康来，这样我们就有了这个十万八千里的这个初步的这么一个定位，这个咱们俱乐部名字这么一个想法。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我还想多说一句，我们这还有隐身一层的意思。
0: 隐身的是什么意义呢？
1: 哎，更深一层的意思呢，我们是咱们俱乐部现在是跟这个亦庄，但实际上我们都是来源于朝阳区十八里店。
0: 原来是在十八里店。
1: 对，
0: 嗯，
1: 哎，咱们68年以后呢，咱是出生了，咱在十八里店村生长。咱那前日子，咱们这个北京市搞这个规划呢，让十八里店开始拆迁了，没有了，我们都到亦庄去住去了。然后呢，咱们想起名的时候，能不能把咱们的地区也囊括进去一点儿？
0: 十跟八。
1: 哎，对对对，有这么一点意思。好好想，
0: 哎，
1: 这十八里店啊，也有十，也有八，十万八千里也是十八。
0: 咱们还是老乡，
1: 哎，
0: 都是朝阳的。
1: 哎，那挺好。
0: 您是十八里店，我这个大屯儿，一个西南，一个东北，
2: 一个南，
1: 正南，您是正北。
0: 哎，对，哎，反正这个大概是一边，这个朝阳区很大，对吧？这个应该是除在过去在几个城区里边，除了海淀就是朝阳大，
1: 就是咱们朝阳
0: 大。哎，对，所以自行车这个对于咱们那个朝阳群众的
1: 生
0: 活
1: 来
0: 说，
1: 还真是
0: 更有意义。我记着我那个时候是上高中的时候，我自己有一次我骑着我那个就是那个老自行车，哎，这个我就一直往东骑，一直往东骑。我一开始是捋着这个西坝河，哎，这个河边，我就一直往东边骑。只要是能走的地方，能骑的地方我就骑。过不去的地方下来推着过去，找着路再继续往东骑。我就想，我就一直骑，我骑到我骑不动为止，我看我能骑到哪儿。我最后好像也没骑出朝阳区去，就骑到我记得我好像骑到东坝，那会儿十几岁嘛，这个反正小孩胆儿也小，再往远了不敢去了，
2: 广东就不敢去了。
0: 哎，对对，当时怕这家里人担心啊，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然后骑到那个远郊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也找不着电话，所以就赶紧就往回骑了。这个骑车可以说它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2: 其实我们俩啊，骑车的时间可能还更早一些，
0: 是吧？
2: 你像我们俩上高中呢，也当然我们都是农村孩子，那时候胆子又比较大，家里呢都有个二八车，
0: 对，
2: 我们呢一人骑一个，我们就骑车直接去了八达岭了一趟。
0: 嚯，这个
2: 那时候我们应该是17岁吧？
0: 十七岁，
2: 那回来相当也是个壮举了，大家都很羡慕，也是
0: 差不多。我大概是16岁，咱们骑车去香山。香山我就觉得够远的了，
1: 是啊，
0: 比那八达岭还。
1: 咱们年轻的时候骑行的经历，比如您骑香山，我们骑到八达岭，这到现在都能跟这个一块儿没去过的人吹吹牛。
0: 哎，那会儿没高速
2: 啊，那时候爬山呀，
1: 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骑行经历。
0: 所以这个组织这个骑行俱乐部呢，应该说，它是2011年的事儿了，是吧？哎，2011年呢，可能跟那个咱们过去那个年轻的时候那个骑车的那个记忆，它就有了一段的距离了。
2: 对，
0: 哎，这个一晃小30年就过去了。 对吧哎，这个怎么又想起来成立这个俱乐部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1: 这个就是你像我这个俱乐部呢，我是最主要的一个这个筹建人之一。哎，是这样，我也家里有一次家里有一次这个有个亲人去世。
0: 哦，
1: 我一表哥，正好这个跟亲人这关系啊都是非常密切的。大家是该出席婚礼，该出席这个事儿了。怎么他还不到？突然间就骑车来了。
0: 哦，
1: 骑车来了。我说现在表哥你这生活状况是这样吗？又黑又瘦。怎么回事？哎呀，

0: 聊天的时候知道了，刚从这个青海骑回来。
1: 哎呦嚯，
0: 这个好骑行，
1: 嗯，
0: 几年不聊天啊，这一聊，他说我通过骑行啊，这个身体原来虚胖，我现在又变成这个，
1: 嗯、
0: 你看我这个
1: 结实，嗯，
0: 然后我见识的比较多。
1: 哦，
0: 当时咱们不骑车，
1: 对，
0: 这个平常也
1: 后来就不骑车，
0: 开车上下班，
1: 对，
0: 这个一听说他骑车，你是不是比较另类的人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慢慢的。多一聊，回来说你上这个相关网站，你了解一下。
1: 哦，
0: 现在骑行环境什么样？
1: 嗯，
0: 咱们回来一上网，这一瞅，好家伙，这
1: 原来是
2: 这才知道骑车现在哎，大家
1: 都很喜欢，
2: 很火的一个事儿，
0: 对，
2: 时尚一个事儿。
0: 在之前呀，
1: 嗯，
0: 说这自行车1000多块钱，咱也觉得不值呢。
1: 啊、对，咱们那会儿骑车的话，一个28加重也就100多块钱。
0: 对呀、
1: 啊
0: 嗯，现在这一上网这一了解。几千的自行车，
1: 几千的自行车不算什么，
0: 很平常，很平常。
1: 对对对，
0: 哎，
1: 那个前几天我播一个新闻，这个有一个人偷了个自行车，好家伙，一折算好像快1.5万了，呵呵，这高级山地车啊，那属于，嗯，所以这个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
0: 这涉足开始了解这方面的事儿，
1: 哦，
0: 哎、家里的也偶然的机会，
1: 嗯，
0: 咱们。看看能不能买个这车，下狠心买了辆车，
1: 嗯，
0: 开始骑，
1: 哦，
0: 这样带动了哥几个一块儿骑，
1: 哎，这个
0: 这慢慢的有了雏形了，
1: 是，
0: 这是09年，
1: 哦，09年，
0: 慢慢的就是这一趟那一趟骑呗，远点近点无所谓，
1: 嗯
0: 也没组织，说实在就是哥几个一块儿，
1: 反正哥都住的比较近哈，
2: 住的比较近，
1: 哎，
2: 有时候会锻炼锻炼，
1: 对，
2: 然后
0: 相对来说
2: 玩玩，
0: 那一阵儿啊，这个。路上骑这种车的，
1: 嗯，
0: 还是不是很
1: 对。
0: 09年那一
1: 阵，您这个这最起码1000多块钱的，也是最起码叫什么公路赛车，
0: 哎，
1: 差不多那个级别
0: 的。山地车都
1: 山地车
0: 都有点那样了。
1: 哎，对，
0: 哎、
1: 这个骑上以后还挺拉风的感觉。
0: 对，
2: 对对。
0: 那说句笑话啊，
1: 嗯，
0: 就是这种装扮啊，还确实是迎来这个目光。
1: 是。
0: 这个人家还骑车过去，都有人回头看你。
1: 对，
0: 哎、
1: 因为这套服装的话呢，这个在生活当中那，就是你们开始骑那阵儿、啊，就是确实少见，就是得在那个自行车比赛啊什么的，那个赛场啊什么这个电视转播呀、啊，那里边才看见。
2: 对，路上穿的还是比较少。
1: 对，一看你们穿着这个，人以为你们是北京，
2: 以为我们专业队呢。
1: 哎，
2: 大家还特别羡慕，回头率还是很高。
1: 对对对。
2: 哎，我们骑着穿着呢，也感觉很开心。
1: 嗯、对，
2: 哎，
1: 帅嘛，对吧、
2: 嗯？
1: 哎，这是这个刚开始的时候，那骑着骑着就想起弄这俱乐部来了。
0: 哎，骑着，你看这个骑行环境嘛，就咱们就到山里骑一骑啊，
1: 嗯、
0: 也碰上类似像咱们这样比较早接触这个，就算比较稍微比较早接触这个公路车啊、山地车这些车友，车友之间有一种热情。
1: 哦、嗯，
0: 他会老问你哪来的？
1: 嗯，
0: 咱们说亦庄过来的，十八店过来的。
1: 嗯，
0: 慢慢的他都会打招呼，互相鼓励一下，加、
1: 嗯、
0: 油往上骑。
1: 哦，
0: 嗯、这样呢，这通过这2年。09年、10年，慢慢这样事越来越多，车友也在逐步的多，咱们呢、
1: 嗯、
0: 也开始接触一些外头的一个事儿了，咱们觉得应该起个名字了，
1: 嗯，
0: 哎，这样就有了一开始咱们想俱乐部名字这
1: 想名字就
0: 哎对对对，这样就开始有正式俱乐部存在、
1: 哦、
0: 越来越多，咱们会员慢慢的，
1: 嗯，
0: 其实他影响一个名，他又影响一个，再加上咱们有时候写作业，这个骑行完了以后，有时候咱们也上网、
1: 哦、
0: 写一点东西，
1: 就把这个
0: 哎
1: 过程啊，感受啊，
2: 写点东西啊，有趣的活动写一写，
0: 哎，
2: 有趣的照片发一发，
1: 哦，
2: 哎，有爱好骑行的呢，周围的他就会加进来，
1: 就加进来，
2: 哎，
1: 哟，我说二位哥哥，你们这个真好，嘿，带我玩吧。
2: 哎，
1: 这样
2: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1: 人越来越多，
2: 嗯，
1: 相对来讲呢，大家都比较集中，而且经常一块儿去活动、
2: 嗯，
1: 这就有了基础了，
0: 嗯、
1: 是吧？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它越来越接触，才会有这个感觉。过去咱们哪想的什么叫俱乐部啊，什么之类的，是吧？难道知道国安俱乐部？人那得是大老板，
2: 是
1: 吧？
2: 是，
1: 哎，得掏钱，那才人才就俱乐部呢。咱这也弄一俱乐部，咱都是普通人呢，咱也没钱啊，咱们凑一块能叫俱乐部吗？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些疑问？
2: 对对，开始也没想这么多，
1: 哦、
2: 大家都一块骑、
1: 嗯，
2: 然后呢，咱们人越来越多，然后咱们去山里啊，去哪儿骑啊、
1: 嗯，
2: 大家都打招呼问、
1: 嗯，
2: 人家都是哪个俱乐部的，哎，
1: 哦，
2: 哎，人家都有自己的团体，你看北边呢，西边呢，东边呢，哎，咱们南面没有
1: 啊，
2: 哎，我们几个稍微什么老一点的，
1: 嗯，
2: 哎，大家咱们是不是也起个名字呀、啊？或者说起个响亮一点的名字，
1: 有了代号，
2: 哎。也发展咱们的也有个俱乐部。

0: 哎，逐渐就有了这个名字。
1: 对，咱们这俱乐部呢，相对来讲就是还是比较这个松散的一个这么一个组织形式，
0: 嗯，
1: 是吧？哎，这咱没有说这个说必须得让大家怎么样，
2: 这确实是就是这么样。
1: 哎，
2: 群众性组织，草根的。
1: 对，哎，那个这个名字起下来以后，要叫俱乐部的话，也有没有

0: 俱乐部这几年呢也一直在做这些事儿、但是呢咱们这个注册这个事儿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咱这种草根俱乐部，特别是你也不是这个经营性质什么的，
1: 他还达不到那种，
0: 还没有那个给咱们这类俱乐部的注册一个什么、你说算是一个什么事业单位还是什么、还谈不上，
1: 因为咱们都是也都是业余，对吧？
2: 现在好多俱乐部呢也都处于这，北京市现在也在考虑这个，你从安给你注册很安全啊，各方面好多好多的原因。
1: 对，他这个群众体育项目啊、也得一点一点的发展。
2: 对
1: 啊，咱们现在既然大家已经凑在一起了，咱们就先活动。
2: 对，
1: 那个现在的话比开始的人数要多好多了吧？
0: 从这个2011年正式成立以后，我们还建了一个微信平台，从这个后两年内发展上。然后呢，确实是通过宣传呀、在达尔外的企业，整个企业环境也在增长。亦庄这个地区呢，这个、看我们新兴的多，一个工厂的这些小青年啊，一个人在北京打工，他业余生活也比较乏味。慢慢的吸引力还是有的，这些人就都慢慢的集中到咱们这个队伍当中来了。这个健康，这个跟大家一起有一个，特别是咱这俱乐部有一个精神，就是互助。出去以后呢，大家会互相的照应。
1: 对，
0: 而且组织性、纪律性也比较强一点。虽然说是一简单的群众草根组织，但是也有一些章程。这样呢，也就赢得了在同类俱乐部当中的一个比较好的口碑。这样吸引人就更多。慢慢的通过2011年2011年一直到这个去年，从这个几十个人，咱们通过这个 QQ 群的交流形式嘛，也很快就上升到1000多人了。
1: 一千多人啊，就是曾经参加过活动的也算，
0: 曾经基本上都是多次参加活动的，都能达到几百人。
1: 这个就是你得有一个群是吧？在 QQ 上有个群。
0: 对。
1: 然后呢，你也得简单的有一个注册呀，或者记录啊什么之类的吧。
0: 咱们有一个管理团队，从开始的五六个这个核心力量，一直到现在也发展到20几个人的管理团队。还是除了没有护照、没有执照啊，那是相当正规。
1: 护照他就骑出国去了，是吧？这个都是咱们周边地区的街坊邻居的，还有这个什么厂家、工厂啊、公司的这些朋友，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2: 现在也不局限咱们周边了。可以说一大部分是，但是很多已经在北京市四面全有，
1: 四面八方全有。那
2: 像上次我们从1号、2号吧，我们去天津活动，
1: 去天津。
2: 你像北边的。都有几个也参加咱们一块儿。
1: 北边您的意思就是
2: 你像这边少有居的
1: 哦，少有居那北四环
2: 啊，北四环你像到亦庄多远啊？
1: 奥体那从奥体少有居那个北四环那骑到亦庄，我估计就得骑1个小时。
2: 因为你看那个西面从五棵松那边也有赶过来的，6点钟我们在城铁那儿，
1: 集合
2: 跟我们一起去天津，
1: 就骑车去天津，
2: 骑车去天津。
1: 这个四面八方的人都来，那就说明你们的活动比较有吸引力，是吧？要不然为什么那么远的人家不往那个他所近的这些俱乐部去，而上你们这儿来？这也是一个是谁家出的这个创意好，
2: 是
1: 可能谁就更吸引这个爱好者来参加活动。因为你们这个活动基本上说所谓会员的话，也就是自备服装，自备车，
0: 对，
1: 自备水，自带干粮，是吧？这什么都是自己带着。所以咱这俱乐部好像也没什么，除了给大伙儿一个章程或者是一个设计图啊、路线什么以外，
0: 通过俱乐部这几年发展呢，也有一些相应的支持
1: 啊，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各级团委知道咱这俱乐部有影响力啊，我们也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不是？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些俱乐部打气加油，给我们成立了一些团组织。俱乐部在我们这一层俱乐部还有团组织，这个我们也自己感觉到很荣誉。
1: 就在你们这个俱乐部里边，
0: 而且我们是2012年就在我们俱乐部有了团组织。
1: 都是因为你们都是年轻人，
2: 因为我们这周围这个打工的有些年轻。 轻人比较多，
1: 对对对，
2: 哎，我们吸引进来，
1: 嗯，
2: 全市委看这些年轻人比较多呢，
1: 嗯，
2: 然后哎，有个团组织也是，
1: 哎，你看看，
0: 然后呢，咱们这个队伍扩大了，
1: 嗯，
0: 有影响力了，
1: 嗯，
0: 一些。

0: 企业也来看重咱们这个、
1: 哦、
0: 这个资源性。
2: 嗯 嗯。
0: 哎，然后说是不是你们通过一说，你通过骑行的形式帮我们宣传一下这个企业？
1: 好，
0: 那我们也挣一点小资金，给大家作为活动资金呢。
1: 哎，你看还循还这个运转循环起来。
0: 哎，对，你要是不动脑子做这些方面的事儿，这个俱乐部还真是乏味了。为什么说呢？
1: 哎、
0: 你没有。就是没有特殊性，没有这个给车友创造福利啊，创造这个方便条件。你比如我们出行要雇个后援车，
1: 嗯，
0: 那也得要需要点钱吗？
1: 哎，对，
0: 哎，这样呢，你就赢得了好多这个比别的俱乐部的优势，
1: 嗯，
0: 哎，车友也愿意来参加。
1: 就是说你这个特色哈、啊，这个使得你获得的支持更多，
0: 嗯、
1: 哎，这个你支持更多，你条件更好呢，人家车友呢就爱参加你的活动，是吧？
0: 是这样，
1: 哎、对对，这个
0: 比如我们、这个、
1: 都是相辅相成的。
0: 我们这个队服，相关的厂家要是在商店里卖，可能要400块
1: 啊、
0: 哦。我们自己队员呢，咱跟厂家谈一谈条件，你让我们给你做宣传了，能不能便宜点？
1: 哎，好，这个、
0: 哎，200呀，150啊、能不能成、啊？
1: 这个也
0: 这样，车友就
1: 虽然还是自费哈、
0: 哎，
1: 咱这负担能减轻一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群众体育活动怎么搞是吧？它里边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方式方法，可以说咱们都不是搞这个的出身，
3: 对
1: 对
3: 对
1: 吧？你们本职的工作都不是这个搞这个，
3: 我们都有各自工作。
1: 对，像那个宗先生，你是做什么工作？
0: 我是物流公司的，管合同这一块。
1: 物流公司，
0: 对对对，
1: 物流公司你也不是就开着车出去跑的，还是管合同什么？
0: 啊，管合同
1: 这
0: 一块。
1: 那个崔先生呢？
3: 我们俩是一个物流公司的、
1: 对对。那今天呢，咱们时间毕竟有限，请到二位呢也非常的高兴啊，在这儿分享了你们很多的故事，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做客，再跟大伙聊聊，好不好？
2: 太好了，
1: 好的，谢谢二位，再见。
4: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白云托蛮子海牙没找到张兴祖，一眼就看见胡大海了。胡大海还想看热闹呢，结果对面大叫一声：“好小子，你在这里，拿命来！”俩人奔着胡大海就杀过来。胡大海瞧不好啊，我得赶紧跑，催马奔向张仪门。来到张仪门，正看见常遇春在城门外用枪顶着千斤闸。胡大海因为身后有人追赶，他呀趴在马上，出城门的时候顺手一拽常遇春这杆枪，这千斤闸可就落下了，身后的追兵也追不出来了。可是他倒出来了，常遇春可着急了。为什么呀？因为大哥武殿章回城里去找胡大海，还没回来呢，把大哥关里了。俩人这痛哭啊。正在这时候，只听前边杀声震耳，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撤出城的举子们全都又撤回来了。那这是为什么呀？不去逃命，为什么往回跑啊？常遇春就站在马鞍桥上，手搭凉棚往前看，只见前边一排排一列列都是连营，彻地连天，一望无边，兵似冰山，将似将海。正好啊，营前有一员大将跳下马来，身高丈二开外，也向这边看。书中按笔交代，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元朝三勇将之一的纳兰谍报花。那时候元朝有名的大将有三老、三勇、十王、八猛，那都不是好惹的人物啊。第一老就是太师脱脱，第二老是神力王古伦铁木怀，第三老是老驸马约里奔布，三勇呢，第一就是纳兰谍报花，人称双锤无敌将，官拜突山王。第二勇就是太平府总帅花面阎王李志信，第三勇是石蛮王撒门野寒。过去不管是谁，碰上这三老三勇也难以逃脱呀。今天纳兰谍报花带兵在卢沟桥挡住了英雄们的去路，连败朱元璋、汤和、邓玉、郭英等48人，杀伤了30多人，吓得众人连连倒退，谁也不敢上前迎敌。正在危难之际，常遇春和胡大海可就赶到了。举子们瞧见他们俩，高兴的几乎都跳起来，异口同声地说：“这回可好了，只要有二法官和常状元，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闪出一条人胡同。胡大海和常遇春催马进了人群，这功夫啊，朱元璋、汤和、邓玉、郭英几个人都过来问：“大哥呢？”常遇春刚要说实话， 胡大海怕大家听了这吴殿章没出城的消息伤心，便插嘴说道：大哥在后边呢，一会儿就来。弟兄们这才放心，众人对常遇春、胡大海说明了方才事情的经过。哎呀，这个纳兰蝶爆花太厉害了，双锤一轮，力大无穷，不管什么兵器，碰上就飞，遇上就折。你们二位快想想办法吧，只要把他打败喽，再闯连营就容易了。常遇春说道：既然如此，钟家弟兄给我关敌料阵，我去擒他。大家都说六爷要多加谨慎呐。常遇春一摆手：不妨。说罢呐喊一声：纳兰蝶爆花休得猖狂，俺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来也。催马拧枪闯到当场。